0: 也就是说，症状有，但是没病变没损伤。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说到医院该怎么办呢？而且也说了，他的脾胃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
0: 是吧？很多年的事儿了，
1: 对，年轻时候就这样，
0: 对吧？你说隔了这么多年，最终带来这种不适的症状，我们做吐纳就可以把浊气排出去，
1: 那这个又简单又方便，
0: 多好
1: 还
0: 的
1: 不
0: 事
1: 用
0: 儿啊，
1: 吃药，
0: 对吧？就让他去做就行了。你就包括这些年，你看就找我这个解决啊，你看什么都不在意，不去学会预防。

0: 粪中弥漫的表现，啊啊，这可不是说你刷牙每天洗澡就能解决的事儿，
1: 就不是说单纯的卫生做好了就能解决的，
0: 哎、对，就是外散、啊，从那儿外散发的这是浊气。还有的人，你看这个肚子胀不消化，大便黏腻臭不通畅，排的不痛快，粘马桶冲不净，味儿大，然后呢口臭又黏，舌苔厚发黄。不都是浊气过重困重的表现吗？啊，所以说呢，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就重点干啥？就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大家记着呼字诀，多练习加强做，把脾胃当中的浊气就都能呼出去，同时把天地的清阳之气都可以把它吸收进来，恢复咱们脾胃肠道的动能动力，就能够消除各种胃肠不适的症状。哎，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啊、针对这样的情况是屡试不爽的。
1: 嗯，没错，其实真就像楚老师讲的那样哈，通过呼吸吐纳方法，我们把这个脾胃当中的这个浊气给它吐出来，
0: 嗯，
1: 让清阳之气充足了，
0: 对，
1: 哎，大家的这个脾胃才会有劲儿。
0: 有动力，
1: 哎、
0: 嗯，
1: 这样它有劲儿、有动力了，它才能更好的去消化、去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物质。
0: 对，
1: 哎，避免出现各种症状哈。
0: 嗯嗯、
1: 后期呢，逐渐加重呢，你像这些问题，它才会发生叫器质性损伤和病变。
0: 对呀、
1: 啊，嗯，那楚老师，您看哈、啊，你刚才举例子就聊到了脾胃哈、啊，我知道这个在中医当中。啊，叫中焦，
0: 它属于中焦，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那我们中焦除了脾胃以外，是不是还有肝脏的问题、啊
0: 哎对？对，嗯，
1: 啊，如果说我们脾胃浊气过重以后，它是会弥散呢，会扩散呢？您讲的，
0: 有这个医学数据啊，当时明确调查怎么显示，说是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
1: 嗯，
0: 有90%的人会出现肝郁气滞的情况，尤其是女性。
1: 哦，女性多。
0: 哎，这个肝脏因为啥？你也知道，属于人体中焦嘛。
1: 嗯。
0: 脾胃浊气的弥漫影响，肯定第一时间就会影响到它。
1: 就邻居。
0: 对呀。
1: 嗯。
0: 啊，以及肝的本身，它的生理功能非常重要。肝主疏泄，为全身气机主要的一个枢纽。
1: 嗯。
0: 是吧？因为咱们整个身体的气机全靠肝脏来管理运行，就像负责调度汽车班次这个汽车站一样。
1: 嗯。
0: 全身气机全靠肝脏来进行指挥，所以是肝的责任重大的，
1: 它是个枢纽，是吧？
0: 枢纽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是最容易出现这种嘛，是吧？郁结气滞的情况。那肝郁气滞出现哪些问题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影响咱们的心情啊，因为肝是主情志的，
1: 对，
0: 情绪低落、郁郁寡欢呐、啊，烦躁易怒、焦躁不安呐、啊，或者总喜欢无缘无故的什么，爱气儿、叹气儿、
1: 叹气儿。嗯
0: 啊，稍微受点外界刺激，情绪马上就会有大的波动了。
1: 对，这个确实女性多一点，
0: 对吧？
1: 有不舒服了，就是，唉声叹气，
0: 唉声叹气，
1: 女性很多。
0: 哎，肝郁气滞，这都是啊，给精神情志造成的影响。另外，从这个身体组织器官方面来讲呢，肝郁气滞能让咱整个这个胸肋部分呐、啊，包括小肚子会经常出现这种胀满或者串着疼。
1: 嗯，
0: 为啥？因为肝经循行于胸肋和少腹啊。一旦气滞，它不是就不通了吗？肝经就不通畅啊，不通它就不疼吗？所以说就出现疼痛胀满的情况，而且疼痛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尤其是情绪激动以后，症状会加重。
1: 嗯，
0: 啊，还有的人呢会伴随着这种胸闷、呼吸不畅的这些症状同时都有。还有人因为这个肝郁气滞以后，会导致消化系统功能紊乱了，因为肝气郁结了。那是不是郁结的气都属于浊气不好的气呀、啊？啊，它横逆窜逆，它是不是也会直接影响到脾胃呀、啊？
1: 对，
0: 它俩是相互的。
1: 嗯，
0: 啊，所以中医五行讲什么呀？有肝木成脾土啊，脾胃受影响就会出现食欲减退呀、脘腹胀满呐、嗳气打嗝、反酸烧心，或者是腹胀腹泻、便秘交替。那肝气这种浊气一旦呢，郁滞郁结以后了，上行如果郁滞到咽喉的地方，就会感觉什么？整个咽喉部位有梗阻感，总感觉有异物感，咳不出还咽不下。
1: 哎，对，这个感觉好像是很多人
0: 有是吧？
1: 对，
0: 哎，中医叫什么叫没和气儿啊？
1: 啊，没和气，
0: 就是不好的浊气吧，郁在那儿了嘛，就这么来的。肝郁如果就是长时间这种郁滞的浊气聚集于颈部，而且还容易形成一些壅瘤啊，你比方说什么，就西医现在讲叫甲状腺的。

0: 病变，
1: 这个可是真
0: 很多是吧？
1: 发病特别的多，这个确实是、
0: 哎、女同志、嗯，尤其女性同志。
1: 对，像女性现在我看统计出来的、嗯，经常发生的问题，一个是乳腺问题，一个就是甲状腺，就这两个几乎是挨着一块儿。
0: 因为就是跟肝郁气滞有
1: 关系。然后还说，就是出现结节多的哪儿都长结节。
0: 对。对，
1: 嗯，
0: 哎，这都是肝郁气滞，大家记，就是肝脏的浊气过重，
1: 就淤在那儿了，
0: 哎，淤在那儿了啊！你看，对女同志，你看这个生理期的影响也很大，月经周期的紊乱呐、啊，啊，或者经期这种乳房的胀痛、小肚子胀疼啊、痛经啊，啊，血块颜色黑暗呐、啊，啊，就这种问题如果反复经常出现，那就你刚才讲的，包括乳腺结节，很容易就形成了。
1: 对，现在乳腺结节非常多。
0: 啊、对、
1: 嗯，
0: 啊，再就是啥呢？长期睡眠不好。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没有任何器质性的其他的病变，就是单纯出现这些症状啊，大家记着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不都属于症状吗？
1: 嗯，
0: 如果是单纯只是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没有这些其他器质性病变，记着就是肝郁气滞，肝脏郁滞的浊气过多过重造成的。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出现这些症状问题了，那怎么办？如果从西医角度来说，西医呢各种检查，他查这个肝也没有炎症，也没有结节，他也没有这个硬化，也没啥病变，所以说西医还说不明白这个事儿，对吧？你要说中医好解释，就什么，就是肝郁气滞造成的。
1: 嗯，要是这么说还真是哈，就是我个人感觉哈，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有点这些问题，
0: 对
1: 吧？都、
0: 嗯、
1: 都会有点这方面的困扰，可能只是说，有的人轻，有的人重，
0: 或多或少吧。
1: 哎，都有点，
0: 嗯嗯，
1: 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您刚才说的那些症状，我都出现过，
0: 是吧？
1: 啊、
0: 嗯，
1: 那您说这个肝郁气滞，如果说它长时间它非常严重的话，它会有哪些危险呢？或者说，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脏器，就像您说的叫器质性病变，是吧？它会造成这种器质性病变发生吗？
0: 当然会啊，因为肝郁气滞时间久了，对肝的破坏是非常直接的。
1: 嗯，
0: 比方说容易出现慢性的像肝炎呐、肝部的结节呀、肝长囊肿、肝脏硬化呀，甚至是恶性病变
1: 啊，这些长东西都是肯定是出问题的。
0: 哎，这
1: 不都
0: 属于器质性的改变、
1: 嗯、
0: 器质性病变了吗？
1: 嗯，
0: 脏器病损了啊。另外，刚才我也讲了，脾胃和肝脏同属于中焦，是互为表里的。
1: 嗯
0: 啊，肝气郁结，它同样它就会横逆犯脾，影响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啊，长此以往会发展这种器质性病变，你像胃炎、肠炎。胃的十二指肠出现溃疡，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病变就容易形成吗？而且肝郁气滞时间长会影响到胆汁的排泄，出现慢性胆囊炎、胆结石。包括刚才讲女性同志肝郁气滞时间长了，乳腺长结节、乳增生，甚至会发生一些恶性病变，包括这个子宫和卵巢啊一些病变，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啊，很容易发生这些病变病损的。
1: 哎呀，您这么一讲，这肝郁气滞问题，这大家真是还得重视起来哈。
0: 嗯、
1: 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想问问，如果说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通过做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管用呢？
0: 对呀，当然好使啊。
1: 嗯，
0: 解决肝郁气滞，首先你要知道啊，是吧？这个肝气郁滞是怎么来的？
1: 嗯，
0: 什么是肝郁啊？我刚才不讲肝之主疏泄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肝气郁结了，那就说什么？它肝脏的疏泄能力肯定是出问题了。那肝脏除了疏泄功能，还有什么功能啊？
1: 藏血。
0: 哎，对，你看这大家都知道吧？有藏血、统血的功能。
1: 嗯，
0: 负责把血液整个输布布散到全身，所以中医把肝比成叫将军之官，是负责协调、指挥、调配全身血液输布运行的。包括刚才也说了，还有全身的气机也是包括它来进行枢纽的。以及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也都是肝脏来进行疏泄的，这不相当于一个总调度吗？
1: 嗯
0: 啊，一旦肝脏的疏泄这个功能出问题，就会导致全身的血液呀、水液呀、津液呀，所有的运行是不是都紊乱了？
1: 啊，就指挥部已经乱套了。
0: 乱套了吗？身体各项机能是不是就会出问题了？
1: 嗯、对。
0: 那肝郁咋造成的？告诉你是气滞吗？肝气不通停滞了，被压制了。肝气是什么？我跟大家伙讲，肝气就是肝阳，就肝脏的清阳之气，简称叫肝气吗？
1: 嗯，

0: 它不也是肝脏力量的来源吗？你比如说，肝还负责代谢、解毒、分泌胆汁、藏血、营养存储，都靠啥？都靠肝脏的肝气的充盈，有充足的动力能力，才能维持支持这些工作正常的运转呢。肝才能有劲干活呀。
1: 对。
0: 那么肝的清阳之气，肝阳是怎么运行的？正常来讲，说肝阳气是从哪儿来？是从下往上升的。在肝阳的带动下，肝脏才会把气血津液开始带向全身呐。在这个时候，肝阳带动之下，气血，比方说送到哪儿？送到咱们的头面部，送到咱们的眼睛，送到咱们的四肢，这咱们人才会怎么样？清醒、有力气、有精神。但如果说肝阳的阳气在向上升腾的时候，如果大家想啊，它在正在往上升腾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浊气，你看会怎么样啊？
1: 那就被困住了。
0: 我刚才是不是讲浊气特性是不是困中啊？
1: 对，
0: 它是不是往下走啊？所以说阳气它往上走，遇到浊气是不是就会把肝的阳气就给压制住了？
1: 就是他俩堵在一块儿了，
0: 就像是比方说你想要蹲，你现在是蹲着，你想要站起来，结果头顶突然有人给你摁住了，他不让你起来，是吧？就这道理，肝阳上不去，被浊气给压制住了，那它就会怎么的？它就会化热变燥。啊，就热燥火就形成，就肝燥肝热，肝火旺盛就形成了。为啥？越是有压制，它越拼命的往上冲啊。
1: 这个是不是就说的，高血压的人就这样？
0: 哎，就有了个词儿，中医叫什么叫肝阳上亢，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肝的阳气不断的暴力往上冲，因为上面有浊气往下走，它老压制它。他一旦冲破这个浊气的压制，起过分不让你起身，咱俩就较劲。你一旦有一下子挣脱的时候，你这力量是不是特别急、特别快、特别爆发力呀？
1: 对。
0: 所以一下子很容易就什么，就直接就冲到头顶，肝阳上亢。所以说呢，这种爆发力快速上冲往上走，发红，是吧？就像高压锅的阀门被堵住了，气儿出不去，就往锅盖上顶。那锅盖都顶着都发胀发紧，嗡嗡响。那再严重点呢？你说是不是会容易导致突发脑中风啊？
1: 对，非常危险。
0: 所以说面对这个肝阳上亢怎么办呢？你看传统的治疗方法就什么叫滋阴潜阳、平肝息风，比方说常用像这个天麻钩藤饮呐、正肝息风汤啊这些方剂都经常用，但是光用这些是不够的。因为这些药物的作用干啥？还是强制性，它只是压制肝的息风啊！你拆开理解，平肝就是肝阳太旺，火气太大，正在往上冲。所以说，你看这个刚才讲肝阳上亢的人啥特点呢？头晕、头胀、脾气大、血压高
1: 对，
0: 啊，这都肝阳太旺的特点。平肝怎么平啊？就是想办法啊，先把它这个火气先给它稳住了，就像驯兽似的，驯野马似的。对吧？你得想法使劲，先把这个缰绳快速性给它按住，给它拉住了。那息风是啥呀？这里的风，不是我之前所说外源性的这种风邪啊，而是因为肝阳向上冲的时候，这个冲劲儿太大了，就
1: 对
0: 你
1: 的，
0: 自己实际上外面没风，你身体都带股风，因为你速度快呀、所以说它肝阳往上升，这冲劲儿太大的时候，肝风内动，风往一动的时候，风的特性是不是就摇摆不定啊？
1: 对，
0: 所以说身体就会乱晃、抖动，就像这个锅里的水烧开似的，这蒸汽腾腾往上冒，这锅盖顶的什么，咣咣直响，
1: 对，
0: 说肝的这个火气太盛了呢，就会带动啥？带动气血乱窜，引发各种不适。所以你看肝阳上亢的人，头晕、眼花、迷糊，就像脚上踩棉花没根儿似的。生气的时候，你看啥样？浑身都哆嗦、颤抖。这就是什么？肝风快速上行，内动，身体带动抖动的表现。所以说，平肝息风的合起来的作用，就是什么？把肝阳向上这个劲儿，给你压制的小一点，慢一点。同时呢，因为身体这个肝风内动、乱抖乱晃这个情况，
1: 肝息风还是说滋阴潜阳是吧？它最终这个意图就是把肝阳向上冲的这个劲儿，就是给它变小一点儿，
0: 对。
1: 或者说压制住，你别出更大的危险，是这个
0: 哎，
1: 意思
0: 对，
1: 吧？
0: 没错啊，对，但是实际上啊，肝阳上亢，咱知道肯定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啊，往小了说呢，是肝阳上亢的人容易出现像头晕、头胀、头疼这些小问题；往大说呢，肝阳上亢的人脾气大。

0: 沾火就着，啊，不管是跟家里人呢，跟任何人呢，三两句不和就吵起来了。你想想，这样的人很容易发生争执口角的人，这样是容易发生意外危险的，是吧？尤其一些老年人肝阳上亢以后，血压高、血管脆，一旦出去跟人家争气、暴躁、发脾气，啊，那不相当于自己往鬼门关送吗？
1: 这一旦这个哪
0: 很
1: 的
0: 容易，
1: 血管就破
0: 哎，很
1: 了，
0: 容易当场就出事了。
1: 对，
0: 所以
1: 非
0: 说，
1: 常
0: 无论
1: 危
0: 是
1: 险。
0: 这个天麻钩藤饮呐，还真肝息风汤这些滋阴潜阳的平肝息风的药物和方法啊，说用的对不对？对，但是肯定是还不够的。
1: 啊，不够。
0: 因为这个，你如果说不把这个浊气给它清除了，对吧？刚才不讲了，它为啥使劲往上冲啊？它因为上面给它压力了。结底很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浊气啊，一定要把它排出去。
1: 啊，根儿在这儿呢，
0: 哎，对。哎，就像这个，大家伙都经常听说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咱说大禹这父亲呢，说叫啥叫鲧，啊，这个帝尧啊，说让这个鲧去治水。鲧治水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是这个筑坝挡水的方法。这是啥呢？也就是洪水如果来了，是吧？赶紧找人呢修建堤坝来阻挡洪水，哪儿有洪水了，他就堵到哪儿，啊。结果干的时候干了9年，怎么个疏导之法？他率领着民众先是疏通河道，让洪水能顺利的流入到大海，然后还开凿渠道引导水流入到哪儿，灌溉到农田。结果人这种疏导的方法把洪水治理的就非常好。肝阳上亢也是一样，你要越压制肝阳，邪浊淤浊之气，才能让肝脏的阳气得以温顺、柔和的状态。啊，向上升腾，这就好了。
1: 就是说，咱不能强制性压制它，
0: 哎，
1: 而是
0: 对，
1: 你把浊气排出去之后，
0: 它
1: 让
0: 没
1: 它
0: 有压
1: 自，
0: 制了，不就好了吗？
1: 对，它就不往上冲
0: 啊，对，它就不会这么突然间发力了嘛，对吧？所以说呢，你必须得找到方法嘛。啊，那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啊，我之前讲过，有一种叫虚字诀的发音的吐纳方法，是专门针对肝脏的，对吧？怎么做呀？身体自然放松，站立，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双手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前的位置。这时候这口气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慢慢的呼气，用嘴来呼。呼气的时候就要发音，发什么音呢？发虚字音。在吸气的时候不要发声啊，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而且呼吸的时候眼睛要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双手呢要同时平行的向身啊连续做，这就是什么？反复循环，有时间就多做，缓解什么肝火旺盛、肝阳上亢、目赤肿痛啊、眼睛干涩呀、睡眠质量差呀。易醒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啊、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方法你就做吧，很快。
1: 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该
0: 哎，
1: 打针打针，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些都是无可厚非
0: 没
1: 的。
0: 错。
1: 药物呢，是起到一个治疗和修复的，
0: 嗯，
1: 但是同时呢，这个不够，我
0: 对，
1: 们还得结合呼吸吐纳方法，
0: 对。
1: 啊，吸清吐浊，这样能让肝脏它的功能就是恢复得又快又好，是
0: 哎，
1: 这。
0: 冬阴真肝息风汤。啊，让你暂时是不能出现危险了，啊，要脂肪肝，你像用点维生素啊、E 呀、啊、啊水飞激素啊，包括肝硬化用点这个普奈洛尔啊，降低这个门脉的压力呀、啊，用点这个罗内酯消除腹水呀、啊，包括这个自身免疫性的肝病用点什么，消除一些炎症感染呐、啊，修复一些损伤病变呐、啊，这些目标都实现了，这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啊？大家治药治的是什么？是病变，是病损，但它治不了你的命，是吧？你命在哪儿了？命就是在你每时每刻一呼一吸之间呢、啊。我们所有人为了什么？更好的预防肝脏出问题，保护好肝脏，保肝养肝，都可以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尤其是六字诀、虚字诀的方法，都要学着去做呀。能让它成为一种习惯呢、啊。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的第一大好处，让我们的啥肝脏气机平稳，肝主疏泄，怕的就是气滞、气瘀、气乱呐、 而呼吸吐纳恰恰是直接给我们调气舒气的。做虚字诀，疏肝理气，直接能推动肝经气血的运行啊，让肾衰的，但实际上肝脏也有可能发生衰竭
1: 啊，肝也有肝衰。
0: 哎，对、哦、啊，因为肝脏是给咱们负责身体解毒的，你吃的各种药物，包括食物当中的很多一些毒素，都是要通过肝脏什么，把毒素给它分解排出去
1: 。嗯，
0: 所以肝脏呀，啊，就容易丧失各种功能啊。而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什么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肝阳啊，让肝脏气机顺畅，保持肝的功能始终如初啊，让它不再反复的这种出现和发生这些病损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要
1: 洗啊，你可千万别说练一天停三天，那没什么作用、啊、
0: 对对、嗯
1: 哎、那么

0: 涂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法呢，都是可以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哈、啊。也不需要说你花钱呐、啊、跑腿儿啊，
1: 对呀，
0: 是不是、你就能保持健康的这些好方法。
1: 嗯嗯。
0: 之前呢，给大家是免费的发放学习机了。
1: 对呀。
0: 啊，大家跟着学习机去学啊。如果说我们是没有得到学习机的啊，如果有什么学不会的、记不准的，大家一定把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这个电话记好了，随时拨打，随时的来。我马上也要结束了哈，
1: 到时间了。
0: 哎，对，今天呢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我们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同时呢，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非常的辛苦。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香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朝阳的，
3: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4: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4: 看辽西，
1: 看辽西。

0: 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好聊息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000和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探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你见过亚洲第一大早市是怎么重启的吗？其实呢，不只是咱们锦州人，很多人都知道。今天想让大家知道的是它9点半以后的样子。那个时候啊，汹涌的人流像退潮一样，哗的一下子就没了。石桥子有自己的观点。老李在石桥子卖了20年的豆腐，他的摊子是最好认的了，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装饰，就是一张厚实的案板，上面整整齐齐码着刚切好的白豆，叠得比豆腐还方正。旁边卖咸菜的大姨正在把几十个素

塑料盆儿落起来，动作极快，那是练出来的。他收摊儿不是为了赶紧回家躺着，而是为了把今天的这块地方完好无损地还给这条街。明行道的边缘，几百个鸡蛋，托盘码的好像是城墙一样整齐。大家都走了，他还坐在那儿，拿着软纸把破损的蛋壳捡干净，连粘在地上的鸡蛋清都要用湿抹布给擦掉。有人问他，老爷子你咋还不走啊？这就是石桥子的规矩，热闹是你的，但扫尾是我的。你可以不讲究，但不能不给别人留清净。现在的商场呢，买完东西小票一扔，谁也不认识谁了。但是石桥子早事儿啊，没有账单儿，却是对账的地方。老李收摊之前呢，会把刀磨两下，那把刀跟了他20年，切去的豆腐棱角分明，今天多收了你5毛钱，不下一点侥幸。前几天你去买熟食，称好了，让摊主切好放那儿，我去买别的，结果回来你忘了取，回家才想起来，当时就心想，完了，市场已经散了。这事儿啊就算了吧。第二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又去那个熟食摊儿，没想到摊主隔着老远就能把你认出来，二话不说重新就称了一份儿。哎呦，你可能不好意思地问说，大哥，昨天切好的那份儿呢？摊主一边装袋儿一边头也不抬地说，那一份儿啊我回家吃了。你是忘了拿走，但我总不能是把隔天的熟食再卖给你，那可就是我的不对了。那一刻你可以看一看他那双沾着油渍的手，你会觉得这双手比任何质检。石桥子早市被称为是亚洲第一大早市，游客们惊叹于它的规模和喧嚣，但是在老李他们眼里，它不是一个景点，而是一个巨大的露天账本。他们从赚多赚少，只要把摊子收得利索，把地扫干净，最重要的是不拿隔天的东西糊弄人，这一天就算圆满了。这座城市不缺高楼大厦，缺的是老李手里那把磨了20年的刀，缺的是熟食摊主那句我回家吃了的实诚。我们总在赞美那些开始的狂欢，却很少有人在意这些收尾的体面。石桥子早市的摊主们用满手的剪子告诉我们，能把结束做得漂亮，才是对开始最大的尊重。这块金字招牌无非就是，你来这儿买的东西摊主自己敢吃，你落在这儿的东西摊主舍得自己吃。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
1: 欢迎大家。说过了，咱们锦州的石桥的早市儿，下面的时间呢，想要来说一说，在火车站现在人手一个小白箱，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如果说呢，在六月份的时候，你到大光斑，到底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啊，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大连樱桃。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吃过这个大连樱桃了啊。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那基本上呢，就是大家会轮番的吃到不同时机、不同时期上市的这个大连樱桃。每年六月中旬的时候呢，也会有不少的旅客一下火车就直奔果园，亲自摘下成熟的樱桃，然后呢，再把它带回家。所以说，您看这个传送带上的小白箱，就满载着旅客们的甜蜜收获。在大连开往全国各地的高铁上，小白箱变成了醒目的标配。有旅客打趣啊，说红灯这个品种还是肉厚多汁的梅枣的品种都深受大家的喜爱。大连站和大连北站呢，不断的优化服务措施，提升了服务品质，确保樱桃新鲜快速的运达啊。那车厢的温度呢，会恒定在一定的温度当中，可以让樱桃呢在运输的途中来保鲜。那么您如果说选择这个中铁快运服务的话呢，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采摘到寄递都是无缝对接的。您看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要去大连的话，我们乘坐高铁想要去赶赴一场甜蜜采摘之约的话呢，这份红彤彤甜滋滋的樱桃就可以点亮你的整个夏天了。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
1: 竞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倾听山海。
4: 好，这里是看辽新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各位朋友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北极海 APP， 还有呢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中的一位齐天大圣，那就是27岁的王铁柱。王铁柱啊，跟猴戏有缘，在人生的起起落落当中，他身上好似是刻下了孙悟空的影子，如大圣般扬名，他得偿所愿，却还在取经的路上。

说这个五行山下，那这个是齐天大圣最狼狈的时候吧。而王铁柱成名的故事就是从这，王铁柱也在马不停蹄地找工作。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多年的演艺经历，还登上过许多大的舞台，但是成名的路啊还是遥不可及。恰逢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筹备打造西游记主题表演，正在招聘演员，为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他报了名，只是露出脑袋和胳膊。王铁柱说呢，这是我和导演组共同想出来的新的模式。那如今呢，现在人们已经是不满足于被动的观看，而是青睐主动的参与，深度的共情这个玩法，投喂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压着的演艺生涯。起初呢，人们也不在意啊，他常常是落了一头的雪，也没等来几个游客。后来呢，因为这个造型别致，再加上能搭话啊，投喂的游客也就渐渐多了起来。那么在2024年1月的一天，转机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投喂的游客已经多起来了，公园太干巴了，瞧得我牙都疼，不吃不吃。他一边说啊，一边扭着头躲避游客喂过来的雪饼。那么这段现场被人拍成短视频发到了网上，很快就上了热搜，网友爆笑，哎，这个大圣太真实。按照网语的习惯呢，大家称他八方而来，纷纷感叹在这里西游文化有了烟火气。真正让流量扎根的是王铁柱的东北式的幽默，网络上有段时间掀起了不同意系列，有小朋友来喂他啊，想让他帮录一段视频，说我是雪饼猴，我不同意周一到周五上学猴。有一些东北网友说啊，他一本正经劝学的样子，好像我奶坐在炕上跟我唠嗑。凭着一份机智和唠家常式的亲切感，王铁柱成了最有趣的大圣。网络的粉丝量持续增长到数百万。在取经的路上，咱们说遵行者呀，也是一难一难的过呀。用王铁柱自己的话说，他20多年的人生也是三步一跨，五步一摇，七步一个东北二人转，拿着 VCD 一遍一遍的看。父亲呢也支持他啊，11岁的时候呢就送他去二人转培训学校去学习了。二人转的功夫那是一遍一遍磨出来的，那也是师傅一棍一棍打出来的。小小的铁柱想家，但只是下课了定点哭。母亲心疼他学艺苦，却劝不动他放弃，只是偷偷的抹眼泪。王铁柱的启蒙师傅崔涛说，这孩子有天赋，更难得的是能吃苦。2012年吉林省举办二人转大赛，师傅推荐铁柱和搭档去参加少儿组的比赛。父亲得知离散，爷爷奶奶患病在身，厄运好似要吞噬掉这个少年。铁柱萌生了放弃二人转的想法，他说，我爸不在了，我不想学了。但是师傅鼓励他，为了以后你还得坚持啊。他坚持下来，不仅是拿下了吉林省二人转看病，回家看卧病在床的奶奶时，他给奶奶表演了一段猴戏，学着猴子的样子抓耳挠腮，奶奶说不出话却哭了。他说，奶奶你放心，我能撑起这个家。

脱离五行山之后呢，悟空踏上了取经路。原著写到心源归正，六贼无踪。人们常说，在互联网时代，流量裹挟了人生。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王铁柱想红也红了，却还追寻着自己的初心。有流量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把家乡的文旅事业扛在肩上，无论是拍短视频、直播，还是线下的各种舞台，喜欢他。除了欢笑以外，许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东北年轻人融化冰雪的热烈。本地网友欣赏他，当年二转舞台上的小铁柱子，现在成了咱长春文旅的台柱子。不知不觉间，振兴东北四个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刚刚过去的冬天，王铁柱把这四个字绣到了直径近两米的二人转手绢上，转之前都展示给大家看，让手机屏幕前无数的东北游子深深共鸣。协宣传推广大使、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公益助残形象大使、青年歌手演员，在长春的青年人才城里，他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这是长春市为了帮助青年人才解决初入社会的困难所做的举措。五行山舞台上，王铁柱一如既往的古灵精怪。来，有请今天第一位吃友，山前。台下笑声轰然，我们可以沉浸在人群的笑声当中。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

好，那在下面时间呢，看辽西节目啊，想要跟大家来推荐好物啊。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这档节目呢，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在周末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之间，欢迎大家来关注。还有这个一些时间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在直播间来跟豆豆进行水，哎，折腾他，对吧？费时间费力气。那么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即食海蜇头呢，它就不一样，它是当季的新鲜海蜇，它从捕捞到加工不会超过6小时，全程锁鲜，用21道的工艺去杀、去炸、去腥味儿，厚实又完整的海蜇头，它可不是那种就是什么边角料啊，甚至碎渣啊什么的，你一口咬下去，咔嚓咔嚓的，非常的脆爽，不硬不塞牙。如果说您觉得牙口不太好，也可以放心去吃它。如果说你平时吃的油腻了，哎，你把它拌上点什么黄瓜，10块钱了吧？那么今天99，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9斤。那你算下来一袋11块钱左右，性价比高不高呢？如果说家里来客人了，你端上这么一盘，清爽又体面。如果说呢，而且呢，没什么肠胃的负担，你吃起来那是真正的卫生又营养。那么这次活动呢，也就100组吧，抢完之后恢复原价。想要抢货的朋友呢，您可以拨打4009990013，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好吃"这俩字儿，直接就可以锁定这份福利了。

0: 声，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58，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往
0: 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为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我们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组方药当中有这个紫褐彻这个成分，好，
0: 对的，
1: 是吧？
0: 就是加上配伍。
1: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静时，就是含有紫褐彻这个成分的复方的中成药，我跟你说，现在市面上还真就不少，
0: 很多。
1: 对，往往都是非常牛的、非常贵的一些药物。
0: 还真是，像我知
1: 道现在的褐彻大皂丸和早些年间老年头的那个褐彻大皂丸，我告诉你截然不同了。
0: 它也不一样吗？
1: 不一样了。我告诉你，现在的这个褐彻大皂丸，你就看它的说明书啊，说明书上写的是什么呢？肺肾两亏。
0: 嗯，
1: 它里面的这个主治功能都有什么吗？
0: 嗯，
1: 除了刚才说的肺肾两亏，然后腰膝酸软、虚劳咳嗽，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还有主治先天不足、精气本虚、起病后精虚血弱、妇人多产、老年虚啊。就你说的这个褐彻大皂丸啊，它是出自于活人方第三卷。
0: 嗯
1: 啊，
0: 活人方。
1: 对，活人方是一
0: 个。听这名儿，活人的方子。活人方。
1: 对，第三卷。它是一个方剂的一个组方。
0: 嗯。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成分。它就是把紫褐彻当成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我记得是紫褐彻两聚。什么叫两聚？
0: 两大块，两套。
1: 两套，对对对。还有什么呢？熟地黄八两，人参四两啊，还有白术啊、当归啊、枸杞啊、茯苓啊、芍药啊，都不能加那么多了吗？
0: 那原料不足。
1: 那它搞不到那么多。
0: 对。
1: 是吧？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它成本太高了。
0: 对，成本太高。
1: 太高了。
0: 这得花多少钱买呀？
1: 所以说现在的褐彻大皂丸里面

0: 您的这个纸盒车的含量微乎其微了。
1: 嗯，
0: 哎，尽管这个纸盒车可能是非常非常少了，但是也能够针对什么肺肾两亏呀，是吧？虚劳咳嗽啊，有明显的调理作用。这就是现在的盒车大灶丸。
1: 但是药量不足，
0: 嗯，
1: 它肯定是达不到效果的。我们小时候吃感冒药，我记得一片就能够见效。
0: 对呀、啊，
1: 现在呢，药盒上都让你写着吃好几片。
0: 对呀、啊，
1: 它效果也不好啊。
0: 它药量
1: 抽条吗？
0: 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一定看含量。
1: 对，含量非常重要。
0: 看纯度，看浓度，是吧？看含量。那么同样是这个盒车大灶丸，它把里面的纸盒车的成分减少了，所以说它主治的范围，咱们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是不是得包括咱们药房当中，一些很牛的、一些很高端的药物，都只是把纸盒车做成一种其中的成分起作用而已。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丁点的这个纸盒车的成分，它就有非常非常好的调理的作用。
1: 对，
0: 它没有办法能够把纸盒车单一作为药物，因为什么呢？
1: 用不起，
0: 用不起。第二个，它也没那么大的资源啊。所以说，你刚才问我说，纸盒车是做这个成方药里面当成成分好，还是说单一的纸盒车单一用药好？你觉得哪个好？
1: 那肯定是单一用药好啊。
0: 对，单一用药那就不用说了。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就现在纸盒车，唯独在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还有这个肿瘤科，包括手术之后的调理患者的虚衰的问题，还有放化疗的患者，会给你开单一的纸盒车。这个单一的纸盒车，我告诉你非常非常贵。
1: 嗯，
0: 啊，在正规的，对，正常的医院，现在河南啊，炒到一克是1700块钱。
1: 嗯，
0: 但是在医院没有那么贵啊，在医院的话，那一克也得是400-500块钱吧，是吧？那么，纸盒车为什么我告诉你一定是单一用药是最好的呢？因为它的量是足的，
1: 对，
0: 它要当药名啊。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了，纸盒车单一的药名，它却是这个世界上本身的就是一个最大的处方。
1: 对，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啊，
0: 是不是？咱们现在临床上这个中医大夫开方子，也就是10几味、20几味成分，仅此而已了吧？
1: 对呀、啊。
0: 那么纸盒车里面的成分，我这两天说了，我们现在发现的都8000多种，
1: 还有不知道的呢？
0: 还有不知道的，那就是它的100倍啊！
1: 对呀、
0: 啊，而且对于我们人来讲，我告诉你，当我们出生的那一天开始，这是老天爷赋予我们最大的财富。每个人都给你了一副先天之药，
1: 先天之药。我记得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老师就讲过，说李时珍运用了纸盒车去给人治疗重疾这样的典故啊。
0: 这是老天爷给咱们最大的一个财富，而且、就是、而且它里的组方不是人组的方了，
1: 对呀、啊，是天赐的组方。
0: 对，办法你买一些其他的贵药，里面有点纸盒车的成分，那就很牛了，
1: 对，
0: 是不是？而且你刚才说的李时珍，你知道咱们现代很多的老中医都特别喜欢用这个纸盒车，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你比如说，我告诉你啊，咱们有一位已故的一个中医界废，就天天想儿子呀，你说说、是吧？天天想儿子，想儿子，想的时间长了，就成为这个隐患了，成为疾病了。当时那个时候咱们刚解放不久，所以说那时候医疗条件还不像今天这么发达，是吧？
1: 嗯，
0: 当时就被医院确诊为是什么呢？心衰三期。
1: 哦，
0: 当时就诊断出了老太太心衰三期了，而且在1971年9月的时候呢，老太太就已经由于心衰三期，还并发什么呢？肾脏的衰竭。
1: 你看，
0: 所以说当时就是老母亲这种情况。然后呢，李明林这个老先生，他不是当时在被下放期间嘛、然后给他一个优待，说什么老太太已经病成这么严重了，允许他回家去看一看。
1: 嗯，
0: 11月份的时候，李老啊，当时还不是要李老呢，因为那个时候还属于40多岁、5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呢。结果出来以后呢，看到他母亲那种胶皮管，
1: 明白，
0: 靠输液啊，打营养液维持生命。然后当地的医院也告诉他了，基本上没什么抢救的必要了，没有希望了，啊，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最后一面了。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作为儿子李明林老先生，他能放弃当中，你知道吗？就重用了这个纸盒车。
1: 嗯，
0: 啊，重用这纸盒车，每剂药里面据说当时都用到了120克的纸盒车。
1: 哇，那么多，
0: 那么多啊！ 重用紫河车，连续给老太太服了三副。
1: 哦，
0: 三副啊，就三副到他这个下放的地方嘛、
1: 嗯，
0: 是吧？他就把这个方子就交给他老母亲了。就告诉他老母亲，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剂继续的服用，至少给他服用一年的时间。
1: 哦，
0: 老太太也听话啊，老太太也有一个信心，就是他把、这个、
1: 盼着儿子回来呀，
0: 他把这个身体调理好，不是为了自己，
1: 是啊，
0: 是希望再能够看到他儿子嘛。
1: 儿子回来还有个妈，还有个家。
0: 对，所以说老太太又持续的服用这个紫河车。后来就不是这个汤剂了，直接吃这个紫河车的精粉。
1: 嗯
0: 啊，吃了一年的时间。你知道老，咱们千万不要小看紫河车这个补先天的它这个力量，它可了不得，这是人间圣药啊，这是老天爷给咱们的赏赐啊，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当时这个李老先生就他让他母亲就服用。

0: 一年的紫河车啊，就是单一的紫河车的经费，没有配其他的，里面的紫河车含量太少了，所以说不足怎么办？就得用其他的药物来凑，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它里面的这个紫河车如果加的多了，它成本太高了，老百姓就用不起了。
1: 那比如说啊，你看老师，紫河车它已经非常好了，对不对？
0: 啊、
1: 单一入药就可以挽救一个这么病重的患者的生命。
0: 是啊。
1: 我们再加上人参
0: 啊，
1: 加上鹿茸，加上黄芪，
0: 是吧？
1: 我再加上，就是我保证紫河车量很足的情况之下，
0: 啊、
1: 我再加药
0: 啊，
1: 不存在不足的情况啊。
0: 啊，
1: 人参、鹿茸、黄芪这些大补的药联合起来，是不是补虚的功效更强悍？
0: 能不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那肯定，
0: 是不是？
1: 那为啥不加？
0: 所以说要了咱们自己的老命。
1: 嗯。
0: 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尤其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对于人参、鹿茸、黄芪这些所谓的大补之药，我曾经说过，咱们一直被这个所谓的一些商家这个被欺骗着。什么叫补药啊？
1: 嗯，
0: 补药，我说过，以前给大家伙这个讲这个阿胶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吧，就是目前来讲，后天能够见到的，比如说生产出来、种植出来的那些所有的补药来讲，最好的就是阿胶吧。
1: 对呀、啊，
0: 但是阿胶对，但是阿胶也只是打补丁，仅此而已。
1: 嗯，
0: 并不是往里填充啊。如果你填充补的话，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 我老师讲过，消耗先天之物。
0: 对，你得消耗大量的先天之本，
1: 对，
0: 来化解这个后天之物。
1: 嗯，
0: 所以说你那些先天之物，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这些先天之本那是保命用的。你用它来这个消化你这个人参、鹿茸、黄芪这些物质的话，我
1: 年朋友啊，身体都虚。
0: 对，你
1: 到年龄了吗？
0: 老年人都虚，但是你发现没有？比如说你提到的人参、鹿茸、黄芪，你在用的时候，如果真正有一些经验的这样中医大夫，他会给你诊断到底是阴虚和阳虚，
1: 嗯、
0: 是吧？阴虚用什么药？阳虚用什么药？
1: 对、啊，
0: 对不对？但
1: 是是的，
0: 你把先天之本这么好的东西，你给糟蹋了。
1: 对、
0: 啊、是不是？所以说紫河车它是先天最好的滋补之药，而且对于滋补来讲的话，也只有紫河车起到这个滋补的作用，后天的滋补的药物那都是要命的。
1: 就用咱们最通俗的话来讲啊，
0: 嗯，
1: 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阴阳两虚之药，
0: 哎，
1: 有返本还原之功，对不对？
0: 漂亮。哎呀，就是看来你做笔记了、
1: 哦、
0: 没错，补阴阳两虚之药有返本还原之功，这是《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
1: 明确写着的。
0: 对，所以说你看，它不分阴虚和阳虚，它就是阳虚，我们不用辨别它。
1: 嗯，
0: 你只要把先天之本补足了，你不管它阴虚阳虚，都能够回到我们生命最原始的状态，这叫什么？返本还原。
1: 其实还真是哈、啊，单独服用紫河车是最好的，不用添加其他的辅药了，对吧？
0: 对，它是天底下最大的药，和其他的药材搭配，那要强一百倍。
1: 对的、
0: 啊。但是有的人没办法，因为紫河车太少了，你搞不到那么多，又太贵了，你单独用你也用不起，你用量少了吧，这效果可能就表现不出来。
1: 嗯，
0: 那咋办呢？很多人
1: 配吧，
0: 想招了，给你弄个大组方，
1: 嗯，
0: 是吧？一打紫河车这三个字啊。紫河车哪管是给你加那么一丁点儿，是不是也有这个成分？
1: 嗯，
0: 那他这个药名里头就敢带紫河车了吧？
1: 嗯，
0: 他就敢卖你300、500甚至1000。
1: 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老百姓真的不知道，
0: 对，
1: 又认为加上其他的很多的好的药材会更好。
0: 嗯，
1: 但是呢，
0: 不
1: 学知识，
0: 告诉你，你吃的这个药物实际上就是那些其他成分、其他药材起的成分。
1: 对对对。
0: 但是有这么0.00几克的这个紫河车，
1: 它
0: 的价格。就翻了100多，
1: 他也敢卖。
0: 对对，
1: 我有一个当讲不当讲的问题，我都想讲讲。
0: 你说，
1: 就是我们这次老师您说，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0: 啊、
1: 对吧？
0: 紫河车，对，
1: 纯的吗？它没有其他的药材吗？
0: 里面加没加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完全没有，100%的纯度。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到手了之后，你会看它的成分表，成分表。就是紫河车。
1: 那如果说这个紫河车拿到手了，它纯不纯？我们怎么看呢？就不看成分表，我们如何辨别呢？
0: 一是看成分表，为什么呢？因为成分表是国家批的，这个是
1: 不敢
0: 对，是紫黑色的，
1: 这个颜色的紫河车嘛、
0: 哎，
1: 对，得有紫色。
0: 对，它颜色非常深。
1: 嗯，
0: 如果说你掺杂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辅料，比如说玉米粉呐、啊，是吧？它的颜色就变淡了，啊，变成土黄色的了。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更狠啊。这加什么呢？在里面加这个猪胎盘， 露台盘一定要看这个纯正的紫褐车，单一里面没有加任何其他辅料的，它是黄褐色或者是紫黑色的这种颜色。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看颜色啊。第二看什么？我告诉你，第二就不是看了，闻味儿。
1: 闻味儿也能变？
0: 哎呦，我跟你讲啊，纯正的紫褐车你闻起来接受不了的。
1: 我也听朋友讲过
0: 啊，
1: 就在医院
0: 啊，
1: 用胎盘直接磨成粉了
0: 啊，
1: 就灌的胶囊
0: 啊，
1: 嗯，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是吧？
1: 反胃，
0: 对吧？一般人都吃不下去吧？
1: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真正的紫褐车就是这种味道。
1: 嗯，
0: 如果你闻起来，哎，没那么就是刺激性的味道，反而是假的。
1: 那不行啊，那
0: 紫褐车是要经过先进的这个技术来处理的，
1: 嗯，
0: 叫什么呢？叫二氧化碳液氮冷冻灭菌技术，就通过这个技术处理之后，能够大大的减轻这种血腥的味道，
1: 嗯
0: 啊，当然了，也有很浓啊，这个呢，确实是也有很浓，但是咱们说句老话讲，良药那就是失去它的作用了，
1: 嗯，
0: 是吧？我们现在是采取这个。

0: 先进的二氧化碳液氮冷冻灭菌技术，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哎，这个血腥味呢还淡了很多。但是呢，这也是什么呢？一个辨别是不是真正纯正的紫河车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1: 它的一个特
0: 点。哎，对，这是因为它采用这个先进的技术，它会降一点这个腥味，
1: 脱腥。
0: 第三个要看什么？我告诉你啊，看厂家。
1: 那我们能了解一下，
0: 嗯，
1: 这批紫河车它是哪个厂家的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合作的一个企业叫金品堂。
1: 嗯，
0: 金是金子的金，堂的这个出产的这个紫河车呀、啊。为什么很多的大型三甲医院会用他们家的啊？
1: 嗯，
0: 因为他们家的所有的资质，他这个要求是最严格的。
1: 嗯
0: 啊，然后呢，目前我不说了吗？只有2到4家的这个企业能够这个处理这个紫河车。
1: 那金品堂它是，其他的都不是100%纯度的吗？
0: 不好说，
1: 不好说，
0: 因为说了之后呢，我这个要负责任的，而且还会得罪人的。
1: 不好说，不能说。
0: 我只能保证金品堂，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紫河车是100%纯度的，而且这个金品堂的这个100%纯度的紫河车，在全世界范围内，它纯度都是最高的。
1: 您看，
0: 你看看，只有这种100%纯度的紫河车，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大组方。
1: 对，
0: 如果里面你添加一些成分，或者是减少一些成分，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什么？
1: 对，
0: 对不对？因为这个大组方那是老天爷赏赐的，你画蛇添足再加里那点成分，我告诉你，反而影响的作用了。就像刚才说的，你加了很多的中草药的成分，结果你的组织范围反而缩小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画蛇添足。
1: 老师，您说啊，金品堂它是怎么打、怎么做？
0: 你就你了解到的中药加工的炮制方法都哪些？
1: 煮一下，
0: 煮一下，
1: 高温灭菌。
0: 说的反正话糙理不糙吧、啊，大多数是这个原理。
1: 嗯
0: 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些方法都是比较原始的处理方法，啊，
1: 嗯、
0: 金品堂人家处理这个冷冻灭菌技术。
1: 哟，
0: 我
1: 刚才讲过的这个，
0: 对，我简单的讲是什么呢、
1: 嗯？
0: 它不是用高温的方式，为什么不用高温的方式？
1: 嗯，
0: 昨两天讲了，
1: 它会杀死里面的活性物质。
0: 对，所有的活性物质、活性蛋白一旦高温了，是不是全被灭掉了？
1: 嗯、
0: 那你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大材小用了，你只用到了紫河车1%不到的功效，那99%都被你蒸煮之后给杀死了，
1: 对，
0: 是吧？真正的100%的发挥紫河车的功效，要采取什么方式？是低温的方式。
1: 嗯，
0: 低温冷冻，而在5月之内没有任何疾病的。
1: 是的。
0: 然后所有的紫河车的原材料要经过800多项检。

0: 严格严苛。
1: 当然了，刚才我说了嘛，你这个原材料都得800多项的检测，你知道这个检测可不是说是我们说的抽样检测。
0: 不是一箱里面抽出来一瓶两瓶吗？
1: 那你抽出这一瓶两瓶，其他的要有感染了怎么办呢？那是给
0: 哦，
1: 人用药啊。
0: 全检测呀。
1: 对喽，我告诉你，这个检测的方式和我们熟知的抽样检测完全不同。
0: 频频检测。
1: 每一瓶、每一袋、每一盒都要检测。比如说，这个是两克做一袋的，这两克检测完了才能够封袋。
0: 做800多项检测。
1: 对，每一个都要做。比如说纯度的检测呀，有没有杂质啊？我告诉你，一点弄虚作假的成分都不允许。如果允许了的话，比如说没有达到100%的纯度，你更别说里面还有其他的杂质了，什么还有病毒细菌了，你更不敢想象了。你就纯度没有100%达标的话，整个的这个袋装的产品和这个整盒的产品全部销毁，
0: 哇！
1: 而且你金品堂就摊事儿了，
0: 哦，
1: 因为会有上千万的罚款等着你。
0: 不仅是罚款，他罚的重金巨额，关键兢兢业业几十 年
1: 你
0: 白
1: 口碑
0: 干
1: 就没
0: 了，
1: 了，口碑就没
0: 对
1: 了，对
0: 呢。
1: 吧？所以说，你说有10个胆子，我跟你说，他也不敢冒这个险啊。所以说我这样一来的话，有政府部门给咱们做背书的话，我们业内人士也只认金品堂的这个资格车的精粉
0: 对，
1: 啊。我告诉你，不只是我认啊，就是，咱们上海医科大学有一位老教授，我记得当时是81岁，心衰已经到了3级，啊，心衰3级就会出现什么呢？全身的水肿的情况，
0: 当然了，
1: 然后浑身无力呀，然后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呼吸困难，81岁了，呼吸要困难的话，这就要命了，尤其是
0: 年纪大呀。
1: 越到晚上，越呼吸困难。你想一想，这样的人很容易睡着睡着人就过去
0: 过去了。
1: 了，啊。所以说他就住院了，啊，在哪儿住院呢？就在北京住的院，因为他本身是上海医科大学的这个教授，但是他到北京出差的时候，这个病情加重了，就在我们北京住的院。住院之后，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夫啊，人家不用其他的大夫给他诊治，自己就知道，说的你给我点名要开子和车，点名要开子和车，而且。这个紫河车拿到手了之后，还得看牌子。你知道看什么牌子吗？
0: 必须得是金品堂的。
1: 不是金品堂的，他不用。
0: 对呀，医生大夫自己给自己开药，他更注重品质了。
1: 他从医这么多年，他知道谁家的紫河
0: 对，
1: 车
0: 谁家的好，
1: 是最那个，
0: 最真的。
1: 对，最真的、最纯的，然后最靠谱的，是不是？他知道谁家的紫河车能够保命、能够续命，
0: 是。
1: 所以说，他就点名字，一定要选择金品堂的这个。纸盒车的精粉是吧？所以说，这个按道理讲吧，就是客观来讲，就他这种心衰的程度，81岁了，就非常难调理了，3级心衰嘛。那么按照我们临床的经验来讲的话，像这样的患者啊，要么就是找合适的心源。什么叫找心源？知
0: 移
1: 道吗？
0: 植心脏，
1: 移植，
0: 哇，
1: 对吧？
0: 这个不
1: 要，
0: 好找。
1: 当然了，再一个81岁的人，这手术
0: 成
1: 能
0: 功
1: 做得了
0: 率
1: 吗？非常
0: 也
1: 非
0: 不
1: 常的低。
0: 高。
1: 要不然就什么呢？用这个先天之本，这个人间圣药紫河车，来激活他体内休眠的干细胞，
0: 您看，
1: 再生他的心肌细胞。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是选择的第二套方案嘛。
0: 那肯定
1: 老爷子也知道啊，
0: 他安全呀，他
1: 对呀，
0: 稳当啊。
1: 老爷子自己给自己开的紫河车精粉嘛，而且还点名是要金品堂的。你知道3个疗程下来，1年半的时间。他整个人的心肌细胞全部的完完整整的更新了一遍，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一样，那你说这两个方法换你选，你选哪个？
0: 那我也选紫河车呀，
1: 对不对？
0: 对不对？它相当于是用紫河车来激活了干细胞，
1: 对呀，
0: 就是不开刀我也换了一个心脏，
1: 对吧？3个疗程，1年半的时间，我们的心脏从里到外的整个是重新变了一个新的，对不对？而且紫河车这种方法激活体内干细胞的方法怎么样？更安全的，是不是？当时就没给这个老爷子耽误得了，因为本身人家就专业人士嘛，第一时间就给老教授用上了金品堂的这个紫河车的精粉。你知道第一个疗程下来，半年左右吗？第一个疗程下来，我告诉你，他的所有的身体的这个指征，包括身体的功能，明显的改善，明显的改
0: 善，太棒了，
1: 指标都明显的变化。
0: 哦。
1: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心脏不好的啊？ 心脏不好的到临床。

0: 行上可能我们更加关注其中一个指标，叫 BNP， 知道这个指标不？
1: 没听过。
0: 叫脑纳肽，英文缩写叫 BNP。
1: 那它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呢？
0: 它是检测我们心衰重要的指标。
1: 嗯
0: 啊，大点好还是小点好呢？我告诉你啊， BNP 的这个值越大，说明你心衰的就越严重。
1: 嗯，
0: 你比如说 BNP 这个指标95到221这个区间的话是一级心衰。
1: 哦，
0: 一级心衰。如果 BNP 这个值是221到459之间的话，这是二级心衰。
1: 嗯，
0: 那么459到1006这个区间的话，那就是三级心衰。那如果大于1006的话，我告诉你，那就是四级心衰。四级心衰，这人基本上就是很难救回来了，是吧？
1: 是。
0: 当时老教授，你知道他发病的时候 BNP 值达到多少了吗？
1: 嗯，
0: 达到1000了。马上就要达到四级心衰，
1: 相当严重了，那么大年龄。
0: 对，四级心衰基本上就和死人没啥区别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别看已经是三级心衰了，他就用这个金品堂的这个紫河车精粉啊，就用了一个疗程， BNP 这个值明显就下来了。你知道这个 BNP 这个值，你知道它下来，你知道达到多少了吗？
1: 能有多少？
0: 就一个疗程
1: 哦，
0: 470。
1: 那他接近一级了，
0: 470这个指标已经接近一级的心衰了。
1: 对呀、啊，恢复的相当好了，
0: 对吧？他相当于是一个三级心衰的一个晚期后期的一个患者，就用一个疗程，半年的这个紫河车的精粉，人家就达到了一级了。
1: 那得继续往下治啊，
0: 恢复的相当相当好了
1: 啊、
0: 是吧？然后紧接着老爷子用了第二个疗程，第二个疗程。自身的所有其他的身体器官的功能都明显的改善了，啊，比如说他原来不是全身浮肿吗？
1: 嗯，
0: 浮肿马上消失了，是吧？两个疗程完全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闷了，是吧？以前平时体检的时候就听他这个心脏能听到什么呢？斯罗音。
1: 嗯，
0: 那么用了两个疗程的这个紫河车精粉之后，再给他做体检的时候，没有这种斯罗音了。
1: 嗯。
0: 啊，心脏、肾脏、肺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了。
1: 哟，
0: 你看看，
1: 那恢复到这样的程度，就能顺利出院了呀？
0: 早就出院了。实际上，他在我们医院就住了将近一个半月的院，
1: 没住多长时间，
0: 对，就出院了。一个疗程是6个月嘛，
1: 嗯，
0: 他回家自己来用嘛。然后
1: 三个疗程1.5年，
0: 对，两个疗程大概是1年的时间嘛，是吧？回到家里，人家老爷子一直坚持用完三个疗程。
1: 嗯，
0: 三个疗程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整体细胞的一个更新的周期。
1: 嗯，
0: 紫河车激活了我们自身的休眠的干细胞，干细胞可以大量的分化增生出新的心肌细胞出来、
1: 嗯、
0: 等于说是替代了我们那些以前的病死巴拉活的那些心肌细胞来工作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脏等于说慢慢的恢复成正常的心脏的这种功能了，
1: 真好啊。
0: 所以说人家老教授回到上海用了1.5年的紫河车之后，不但身体完全的康复了，你知道81岁的老爷子人家又返回学校，又给那个医学院的这个学生又给上课了，
1: 可以上课了。
0: 而且他专门给还特别有意思啊，给这个学生们专门开了2堂关于紫河车的公开课。
1: 这叫什么？这叫现身说法最好的证明。
0: 对，没错。
1: 这两天老师您讲紫河车
0: 啊，
1: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是着急了，
0: 是不是？
1: 打电话不停的问啊，首先是给自己报名，咱们先抢
0: 紫河车，尤其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讲，尤其是一切我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危重症的患者呀，是吧？比如说肺脏的这种衰竭呀、
1: 嗯、
0: 是吧？多年性的这种哮喘呢、啊，还有肾脏的衰竭呀，涉及到透析的这样的患者呀，或者脑中风后遗症多年的卧床不起呀，对，等于说是让我们脱胎换骨的这么一个功效。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着急想用这个心情我是能够理解，
1: 就是它能够反哺我们的生命的好宝贝。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两天我说我把紫河车我先抢到手里，对吧、
0: 嗯、
1: 我囤到手里，我心里有底呀、啊
0: 嗯、
1: 我不用它保值啊，
0: 保值
1: 没准还能增值呢。
0: 哎呦哈，你这当
1: 是不是啊？
0: 对，你这奇货可居了，你这是、啊、对，
1: 那它一定奇货可居。
0: 你刚才说的太好了，叫用生命来反哺我们的生命。
1: 对呀、啊、
0: 是吧？先天之本嘛，是吧？而且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和精选的这个金品堂的这个紫河车，它的品质不但

0: 金品堂要把控，我们健康全球购还帮大家伙保控。
1: 嗯，
0: 它的质量有可能都比你医院开到的金品堂的这个紫河池的精粉质量都好。
1: 嗯
0: 啊，而且这一点我可以向大家伙保证，它的价格也远远要比你医院开的价格要低得多得多。
1: 当
0: 啊，
1: 然。
0: 在50多座城市、省会城市，在这个联播我们的节目嘛，大概现在5年的这个囤积的量，紫河车可能每个城市、每个地区
1: 量不
0: 大
1: 多。
0: 能够分到1万盒左右吧。那1万盒左右，大概你要是按这个治疗周期来讲的话，大概啊一批出来是吧？但是你知道人精品堂怎么说的吗？完全没有了，你想多要一盒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他收到多少原材料，他处理多少，一点库存都没
1: 这
0: 有。
1: 是真没有
0: 啊，对，
1: 啊！
0: 人家还保证各大医院的这个供货呢，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没办法，所以说现在每个地区1万盒，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能有500人到600人得到，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能力了啊。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比如说像有冠心病啊、心绞痛、心梗、脑血栓、脑出血、脑梗，还有恶性病，术后我们的身体非常的虚弱，
0: 对，
1: 就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好啊，
6: 你看看应该怎么办合适？
5: 好。
6: 我的老太太73了，也是
5: 73岁，
6: 自己多病的。
5: 啊，
6: 从现在我从脑袋开始说吧。
5: 嗯。
6: 有多发性那个腔梗，
5: 腔梗，
6: 完事儿呢，做脑 CT 昨天是把白纸脱掉啊，颈动脑萎缩，
5: 哎呦，
6: 啊，完事我的老来的，老有时候就呼呼，像活血响似的，完
5: 嗯，
6: 事头老不大，
5: 那叫脑鸣，我告诉你，脑
6: 啊，完
5: 鸣，
6: 事有的还长哈喇子，
5: 嗯。
6: 这长他哈喇子30年了都，我也不知道是脑袋眼底的还是脾气眼底的。主要是由于多年用类风湿吧，我这股头不好，股头不好吧，由于有骨质疏松，完事呢我也没敢换。换完以后换还算不成功，还不由不换了。
5: 嗯。
6: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现在走道里必须得拄拐，离不开拐。
5: 嗯嗯。
6: 那完事一动弹吧哈，就是说，这个胯骨轴子，就是里头大腿根那里头呢。搁那膀子那根儿那啊，都是一动的，咯嘣咯嘣都响。
5: 嗯，
6: 完事大腿呢，就是腿呀、啊，一点支撑力都没有。
5: 嗯，
6: 就这些毛病。
5: 哦，
6: 你看我应该怎么办？
5: 好了，你大致的把你的身体情况从头到脚都给我介绍了，是不是？
6: 嗯。
5: 但是我跟你讲啊，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在我看来都是一个病根儿啊。你别看说是在你身上表现的是不同的疾病啊。比如说你现在说的，你有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但是你还说了还伴随着脑萎缩，这个就问题就来了。
6: 嗯，
5: 你知道什么叫脑萎缩吗？我们人的大脑叫髓海呀、啊，脑萎缩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脑髓不足了，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没有营养了，它一点一点就干巴了。听懂了吗？是吧？
6: 嗯。
5: 股骨头坏死，现在怎么治的？让你做置换股骨头，人工这个置换手术。
6: 我跟那个拔片子在301的那个医院会诊
5: 啊，
6: 会诊说的风险太大，
5: 风险太大，
6: 因为我骨质疏松啊，不敢换。
5: 我告诉你为啥？
6: 这头插在里头就害怕 骨子脆的话，
5: 它不是说光骨头的问题。
6: 嗯

0: 啊，你今年多大年岁？
1: 我今年73。
0: 73岁，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我怕呀，我跟你说，将来有大问题。比如说，你不止股骨头出现坏死，其他的骨骼都容易出现碎裂的情况啊。你现在骨质疏松，现在给你用什么药？
1: 羽毛油啊，什么油？完事了，还吃那钙尔吉地塞，都用过。
0: 我告诉你啊，激素的药赶快给我停了啊，赶快给我停了。你这种情况叫潜龙勿用啊，严重的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有的人我在临床上见到，就是打个喷嚏，咳嗽一下，这肋骨就折了。
1: 对，
0: 这里头的这个髓海呀、包括里面的骨髓就全都空了。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外强中干，听过吧？外面是好好的，但里头都空了，都酥了，这是最大的问题，知道吗？平时这个手心脚心凉不凉？
1: 凉，就是我的脚哈，从长这么大就没出过汗，
0: 没出过汗就一直凉。哎呦，
1: 嗯。
0: 然后现在这个手也那样吗？
1: 手没也就是脚，
0: 就脚是吧？腰凉不凉？后腰凉不凉？
1: 后腰还行，
0: 大了就麻烦了，我告诉你啊。
1: 现在主要就是骨头不让我走道，我有那老得拄拐。
0: 你拄拐，我跟你讲啊，骨头，你现在你就问问临床上有哪个药物能够把你这个骨髓补上来，有吗？没有这样的药。就是哪儿疼？
1: 中医不有黄精吗？主要补肾的吗？
0: 谁跟你说你的骨髓、你的髓海那是先天你爹妈给的？什么叫先天之本？就你后天根本就补不了，你用多少就是这些，用一点少一点，听懂了吗？而且先天之本是保命用的，你消耗一点它就没了，消耗一点就没了。刚才你提到了一个硫酸软骨素在根儿了。你比如说我们就关节软骨或者是关节这个表面它变形了，关节软骨磨损了，通过可涂抹的氨糖完全能够解决。但是你现在是骨头里面的骨髓都空了，你光用氨糖就不足够了，听懂了吗？这我必须可涂抹的氨糖也只是暂时缓解疼痛而已，你不能够去根儿，听懂了吗？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西医还真就没办法，你给我打电话太对了。你这种方法还真就得用中医的方法。可以用什么啊？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压箱子底儿。
1: 隔天我知道，就是那什么胎盘呗。
0: 人的胎盘记住了，不是动物的。动物的胎盘不叫子和车，子和车只是人的胎盘，听懂了吗？
1: 对。
0: 人的胎盘我不用说，您70多岁了，这个咱们老人都知道这个物质是不是？它是最接近先，道理说是后天不能够弥补的，唯独子和车它是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当然了，这种宝贝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的，你有没有条件？如果有条件的话，你把这子和车用上，我告诉你，你什么股骨头坏死、骨质疏松你就用吧啊，它会有不够，这还有一说呢。有这个资质的能够处理这个子和车的咱们中国的企业现在只有4家，只有4家，我告诉你，剩下你说哎我在什么渠道能搞到，我告诉你都有问题，它不是这个官方认可的，它没有资质。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啊，真正的子和车能够给。
1: 那我梁教授，我不好意思插一句，
0: 你说
1: 那我要用子和车的话，那我骨咬梁再造骨头还能起来吗？
0: 当然了，它补充的就是你的肾精啊，你的先天之本呐、啊。你这个肾精不是你这个吃这个黄芪，我跟你说什么叫肾精啊？肾精不是肾，中医上说的肾精完全两回事儿。肾精是先天之本。它存在于哪儿？存在于我们的任脉和督脉，还有髓海当中。任脉和督脉是啥？任脉和督脉就是我们的脊髓，我们叫脊髓里面的骨髓。这就叫肾精，我们应该这个，你说你补那个肾，那是补充你肾脏的功能，肾脏的功能有啥功能啊？它就是个利尿而已。明白我的意思吧？啊，骨小梁是啥呀？骨小梁是支撑你骨的这个形态的，那里对吧？那么里面的这个就叫什么？这个你补足了，重新再造重塑我们的骨小梁。甚至现在你有一些骨小梁面临坍塌的问题，它都给你滋养回来。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很多人说这个子和车用完了以后，我说70岁的人你用好了能让你变成60岁的状态呢。70岁人啥状态呀？啊就高，说实话实说，

0: 因为什么呢？它这是天底下最好的圣药了，对吧？它价格肯定是贵。就是我说，如果是重大疾病的患者，啊，走投无路的，可以选择纸盒车。再有一个，家庭条件允许的，可以用纸盒车。这个纸盒车不但说大病重病能给你调理，啊，这个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条件吧，啊。
1: 那我还想问一问，
0: 你说，
1: 得吃多长时间？
0: 我跟你说，纸盒车根据自己的条件，你吃一个月，你身体都有变化，啊，一般我建议半年是一个周期，从头到那不更好了吗？那我就不说了，重大疾病来讲的话，半年起啊，半年起效果会非常好，听懂了吗？好吧，好了啊，咱们这个时间关系就跟你聊到这儿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哎，谢谢梁教授，让你受累了，辛苦了
0: 别
1: 啊。
0: 客气。
2: 9671213，4009671213，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
4: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5: 啊，
4: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5: 哟，
4: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5: 嘿，
6: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7: 都这么溜达，他体力特别好，就像疯子一样啊！别说话，
8: 说谁呢？
7: 咋不告诉我一下呢？不是，我是说呀。你一进商场就体力特别充沛，就像风一样。来来来，坐一会儿，歇会儿。
8: 李少，你是不是不愿意陪我逛街？
7: 不是，你这个体力我跟不上。
8: 你的体力怎么了？咱们沈阳和平区马拉松比赛，你全程都跑下来了啊？怎么陪我逛个街体力不行了？
7: 人家的马拉松跑着跑着，旁边有送水的，有送鸡架的，你这个马拉松啊，都把我拉松了。
9: 你自己一个人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我就把你存在这儿了，你可千万别让别人取走了啊！
10: 放心吧，宝宝，
9: 乖，
10: 你就把我存这儿吧，我可乖了呢。你就是撒开膀子大胆逛，全当没我这个老公存在啊！你开开心心瞬移了，一进商场就瞬移。
7: 老公寄存处，现在商场都这么人性化了吗？哎呀，哎，这是我们小区
10: 充电宝啊，仨头都有，三合一。
7: 行啊，
10: 你无聊了打会儿游戏，你要是累了你练练哑铃。哎，正好我这项目运这么远，咱俩一块放会儿风筝在这里。
7: 我跟你说，就你这么发展，许愿池里的王八就快下岗。看背影我都能看出来，少叔，对，老少。
10: 哎呀，为啥不让你坐？那是他的 VIP， 这是他专座，那上面的所有浆子都是这么多年的岁月，少叔一点一点盘出来的呀。
7: 少哥，少哥，这是你的
10: 备无患，姜还是你这样的辣呀。
7: 少哥，我看你陪媳妇儿逛街还带个车呀，少哥，少哥，少叔，
10: 哎，
11: 哎呀，这不是郭子吗？
7: 占我便宜啊！
11: 郭子，我们邻居。
7: 哎呀，
11: 郭子，你也被存这儿了？
7: 我不是存这儿，我是过来溜达溜达。少叔啊，
11: 哎，
7: 怎么还带个车陪媳妇儿逛街呀？
11: 我问问你。媳妇儿逛完了街，大滴溜小包裹的，你准备怎么带回家呀？
7: 我提着呀。
11: 傻子，为什么不用车把他拉回去啊？
7: 哦，对了对了，高手。
11: 看来你不太陪你媳妇儿逛街吧？
10: 没事，来得晚不如来得巧，正好碰上我俩了。我们这个陪逛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等回头把我家那个万字陪逛攻略我给你。
11: 对。
7: 陪逛还有攻略？
11: 哎呀，我。想当年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1.85米的大个儿啊。
7: 那现在怎么变成1.58米了呢？
11: 哎，平常陪媳妇儿逛街逛的呗。
10: 我的。
7: 我的。
10: 哎呀，反正陪媳妇儿啊，这可真是个技术活。
11: 你行。
10: 媳妇儿说了。

0: 公，这件儿你觉得呢？
1: 他要是问你觉得呢，那就是他心里早就有数了。行，
2: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啊。
0: 他说：“老公，那算了吧，
1: 算了吧，太关键了，赶紧算账去。”
2: 怎么不？
0: 我媳妇来了，你不信，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1: 你学着点啊，
0: 宝宝。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郭哥、少叔都在呢、哎。老公，哎，你看这件行吗？
1: 行吗？就是不行，
4: 你困了
1: 不行，等你看。嗯，
3: 我也是觉得差点意思，
0: 差点意思吧。嗯、再逛逛，
5: 我觉得行。啊，姑娘，这件衣服特别好看，真行。你怎么回事啊？你是抠啊？
0: 不是，
5: 不想花钱呐、啊。男人最大的成功就是支付成功，买下来。不，哎呀，挺好看的。
1: 这句话还不到火候呢。
0: 买了，宝宝。那但你非要我觉得，我觉得行。
3: 嗯，我也觉得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行，这件衣服
1: 你别说了，
5: 别拦着我！你起来，这件衣服你穿着不合适，我显胖啊！
1: 我什么呀？就人家这身材还胖？
5: 他身材并不胖，脸大，不是脸大，你头大，显着脸大。哎呀，不合适！
0: 我头大，宝宝，没事，不要这不还有一件，我看看那件啥样的，来。这件
5: 你们都瞎说。这件，
3: 那这件也算了吧。
0: 算啥？算账，走，
5: 算什么账？嗯、老胖的。哎，
3: 你滚！
1: 哎呀，郭子呀，教你的话你是一句都没学会呀。
5: 你们那都是谬论，怎么样？我成功的让他退了两件，省钱了吧？
0: 哎，郭哥，你这人，你现在你害人害己，赶紧退出这里。
1: 你呀。就刚才你那，
5: 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家里的地位。
1: 你什么地位？
5: 我说一不二。哟呵，我跟我媳妇说今天是礼拜天，她都不敢说是周日。我说我这是个痦子，她都不敢说是痣。我说春晚看《辽视》，她指着我鼻子说：“是是是。
0: 是”天，你真的！哎
5: 呀，我一看她在这儿可怜，我想陪陪她。
1: 用不着你陪，我老少。那在家里那家庭地位是高高的，哈哈，哎呀，我不像小龙，最怕媳妇儿，哈哈，
0: 狭隘。什么叫怕？
1: 我那叫尊重。我那是，哎呦，小小的年纪，哎呦，我是你师爷
0: 啊。岁数大就师爷啊？那你把那都谁教你的当年那些东西、啊、哎
1: 呦，孩子，就我这经验，我走的路
5: 就咱们三个人，你看你们俩还吵上了。哎呀，都懂都懂。
1: 不懂不懂，
5: 蛤蟆跳井啊。
0: 行，既然咱们仨都争执不下，那
1: 来，好办法。哎呀，不就是把媳妇儿都叫回来吗？
5: 怎么叫？
1: 来，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哎呀，我没带电话，你叫吧。哎呀，
0: 我这好像打不出去这电话。郭哥，你打。
1: 来，你先打。
5: 哎，真服你俩。
1: 哎呀，不是，不就是给媳妇儿打个电话吗？看我的。喂，女人，我给你三个数，立刻马上出现在我的眼前。哎
0: 呀，我这少叔 V 六八杠纯霸道啊，
5: 我仿佛看到了你1.85米的样子。
6: 郭子，叫谁女人呢？
5: 你用我电话，我要把我女人叫来了。
1: 你这电话里就存了一个号码啊！
5: 你听我解释。啊，小龙弟儿，小少弟儿，来见见你大嫂。夫妻双双把家回。
1: 失策呀！
0: 好好好，哎呀，来，大嫂啊。
6: 哦，
5: 我们这儿形容女的漂亮就叫大嫂。哦，
1: 大嫂啊。哎，这逛了这么半天都买了些什么呀？
6: 买了件衣服呀。哎呀，挺漂亮的。哎呀，
5: 好看。哎
0: 呀，我就说啥，进来一下晃我的眼了。
1: 就是
0: 嫂子，这外套敢看你身上，
1: 好看，
0: 这么好看，
5: 真会说话。
0: 但这个鞋，
5: 我不打。我跟你说，你这个鞋这个颜色和它，你鞋垫儿是这个色儿的，对不对？那个
6: 鞋垫儿我不行。
5: 另外，咱回家
6: 叠千千万，只有新的最好看。

0: 我手漏了。
1: 我去买去。
2: 买去，嫂子，去
0: 去去。去咱这样，咱啊，今天先回家，明天我再陪你，好不好？
2: 又是明天，我最讨厌你明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嫂子今儿开心，就今儿陪嫂子，行不行？
0: 咱们这样，咱们俩先出了大门，出了商场门，外面凉快，咱们冷静一下，然后我再陪你，咱们上二楼，好不好？
1: 也行。
0: 走。
3: 哎呀，这个男人呐，媳妇儿要买件衣服，你就买呗。媳妇儿的衣服越多，不证明咱们家庭这个幸福指数越高吗？你看我们家的幸福指数就很高很高的。哎，小龙啊，你家的幸福指数
4: 嘎嘎高。
3: 哎呀，大嫂啊，你家的幸福指，哎呀，我是不是多嘴了？
2: 你说你的哪个不还提哪个？
3: 哎呀，不是，
0: 咱别听他们的，咱回家。
1: 我不的，我要幸福指数，我要嘎嘎高，我就要。
0: 把卡给我拿出来。
2: 不是，
0: 快点，要不然我偷了。
2: 不是
0: 你的，
3: 我就这个可以，
0: 快点。
3: 不是，哎，我
0: 他们俩媳妇是不是都在上头？
1: 楼上逛着呢。
0: 给他们卡，让他们刷爆了他。
1: 老公，你真棒啊！
0: 来吧。
3: 什么？咱们三个在这儿闹来闹去，最后也分不出个胜负来。别的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你刚才拿走的是我的公交卡，我一会儿怎么回家？
2: 公交卡
5: 不回了，胜负未分呢，回啥呀？谁也不许走。
0: 对，
3: 怎么比吧？
5: 咱不比刚才那个了，咱比点新的。
3: 啊、你说
0: 啥新的？
5: 我在网上看了，咱不都说媳妇爱自己吗？
3: 对，
5: 那咱就比一比，把他们仨都叫回来，看谁媳妇先跟她老公说出爱你，谁就赢了。那输的那两个就得质问那三个
3: 啊，
5: 凭什么逛这么久？
3: 好，怎么叫？
5: 打电话。
0: 咋回事？
3: 郭子呀，不要总是在乎过去的事儿。
0: 哎呀，算了，来吧，打电话，预备，
6: 起。女人，快回来，你的老公想起你。
7: 老公，
4: 哎，老婆，
7: 老公，
3: 老伴儿啊，
7: 老
3: 伴儿啊，
8: 你给我个公交卡，那也不能消费呀。
3: 不怨我，是他给我抢走的。
4: 婶儿，
8: 郭子，你干的好事儿啊！
3: 对不起，对不起，开玩笑呢。
0: 哎，鞋这么快就买回来了？
5: 哎呀，那个大家都别说了啊，咱抓紧时间。
0: 哎，媳妇儿在哪儿呢？
1: 我在这儿呢。
0: 我媳妇儿啊，在这儿呢。媳妇儿啊，咱俩玩一个游戏。
1: 什么游戏？
0: 我比划你猜，行不行？
1: 我强项。
0: 好嘞，两个人站着过来了，过来了。他俩一看，呀，完以后
1: 过，
3: 过，
0: 怎么死的？笨死的！
1: 哎呀，
5: 来不及了啊！那首歌就我给你打个喷嚏，打喷嚏那个，
8: 爱你，
0: 耶！你看人家，
8: 爱你，
3: 快说，快说，快说，
0: 来不及了，
5: 来不及了，
0: 晚了，
3: 站过去，
1: 啊。
8: 我们三个刚才在男装那儿给你们买衣服，我们再比呀，谁对老公好？
9: 就是比谁给老公买的衣服。
0: 你看看人家婶儿啊，谢谢，媳妇儿，
9: 我赢了。
0: 老妹儿啊，干得好，
5: 不客气。
0: 你看看人家，
3: 是，
0: 人家在琢磨怎么对老公好，而咱们三个没正事儿。
9: 你确实挺没正事儿的，你说你们三个认可在这大眼瞪小眼的，也不上楼陪我们逛一逛，为啥呀？
5: 羞愧。
8: 哎呀，老伴儿，
5: 哎，
8: 你看，
5: 老伴儿，
8: 我都是给你买的。
0: 哎呀，
8: 你试试哈。
5: 啊，我试试，我试试。哎呀，
3: 我
5: 试。
3: 我穿得上吗？这个。
8: 哎呀，这是给我孙子买的。
9: 哎，老公，除了刚才那件，剩下的全是给你。
5: 老婆，以后也别给我囤这儿了，我就陪你逛，以后保证你所有逛街视线范围内永远有我。
9: 谢谢老公，
0: 真厉害呀，这都是模范丈夫，好样的，你们俩好好陪去吧。我在这儿歇会儿。
9: 哎呀，老公，你看人家在看你，快表态，
5: 说一个。
0: 老婆，我觉得。那女的在楼上逛，男的在楼下等，也是一种陪伴。其实夫妻之间，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1: 老公，爱你。
0: 谁要这玩意儿？
1: 哎呀，老公，你戴上吗？我特别想念你有头发的样子。
10: 老帅了，
11: 太好了，你带一个嘛，
12: 带一个，
13: 带一个，
14: 带一个，
15: 带一个，
16: 带一个，
17: 带一个，
18: 带一个，
19: 带一个，
20: 带一个，
21: 行了，别起哄了。今天大过年的，我媳妇儿提出这个要求，我必须满足。
22: 对，
21: 我现在
23: 好，
24: 大嫂啊，但有一个不解之谜，我想。

0: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1: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0: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1: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0: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1: 我武松上场，
2: 你给我打家伙。
0: 您请。蹦嘟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大，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来矿一拆给矿。
1: 这位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0: 空来矿一拆给矿。
1: 而今酒饱寒脸深，酒饱
0: 来啦。
1: 红弟儿，你得叫我客官。
0: 哦，你客官。
1: 哎，
0: 那我主官。
1: 我是武松。
0: 我肉松。
1: 那我是松花。
0: 我是小肚。
1: 别唱了。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0: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1: 我们京剧表演艺术家。
0: 哎呀，客官，你想用点什么呀？
1: 啊，要饮酒。
0: 饮酒
1: 真是
0: 不卖。
3: 什么毛病这位？
1: 难道判案我偏不成
0: 啊？
1: 你来看，
0: 俺说
1: 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
0: 你得说戏词儿。客官，你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这
1: 哦，耗子呀。
0: 对了，
1: 是一只老虎。
0: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1: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伤棒岂能容他。
0: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你可打不打？
1: 为什么？
0: 他厉害呀。
1: 怎见得？
0: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1: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0: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
1: 我上头赶去江湖大肆，俺要与妖名
0: 怎么着
1: 吃寒呀。
0: 这位也下头机灵。
1: 酒报
0: 有
1: 你就报酒来吃。
0: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倒啤酒。
1: 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0: 您打算喝什么酒？
1: 我得喝白酒。
0: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得搭菜。
1: 搭菜
0: 我们这有

0: 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这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1: 有啊，俺要走了。
0: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1: 有宝，俺此番到了北洋港，当真一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港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1: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他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不，真是此谋，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1: 他拿老虎赚钱呢？
0: 怎么着？您呢？
1: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0: 景阳岗大酒店。
1: 大酒店
0: 备有高间。
1: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
1: 得了，
0: 我们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住下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那咱就白的哭了
1: 啊？什么叫白的哭啊？走你
0: 是动动身。
1: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哎，
1: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1: 哦，他们高着呢。
0: 听见了回答。
1: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念起话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1: 还会赶折呢。
2: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
0: 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1: 嗯，
0: 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1: 哦，他们一手是
0: 来吧。
1: 我打
0: 唱拳
1: 唱啊，叫叫叫。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0: 啊，
1: 一不有。
0: 那你凭嘛打他呢？
1: 只因猛虎吃人。
0: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你想啊？
1: 俺想什么？
0: 想起来再说吧。
1: 哼，他没谱。
0: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死了。
1: 嗯，
0: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1: 嘿，纯在饱饭撑的，
0: 撑的呀。
1: 嘿
0: 嘿，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0: 阳谷县接连打官司。
1: 哼，相安无双，连活都不怕。还怕警官？
0: 少说废话，走着。
1: 哎，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0: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
1: 啊。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0: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姓吴，名松，
0: 猎户何
1: 了？
0: 打死了。
1: 不，怎么？
0: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
1: 老于这也
2: 得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2: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看相。
1: 县里指着老虎吃。
0: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2: 聚宝盆。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

0: 感觉他是后台。
1: 送你可知罪？
0: 小人何罪之有？
1: 你请。
2: 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五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没有叫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带你老十八阿娇阿四爷死地去。为了建立经济，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扎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打扮起，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依，
0: 你去你的吧。
3: 最后啊，是马三立、王凤山、耿丢丢的相声
4: 《谁的心灵美》。
5: 曲艺爱好者很多，大家喜欢
6: 爱听相声，
5: 就是嘛。曲艺它跟戏剧又不同，
6: 是啊，
5: 啊，这个曲艺演员可也是穿演出服、演出服装，啊，简单的化化妆，但是他不是剧中人。一出场他是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
6: 是啊，我们化妆啊不是扮戏。
5: 对呀、啊、不是扮戏、跟这个剧情没关系。
6: 对
5: 啊，石调、大鼓、相声、单弦、坠子、快板等等吧。不管他怎么样啊，化化妆换份衣服，他不是剧中人。跟这个剧情他不是扮上戏了去，谁戴上胡子出来了，那不行啊。他是这个以演员的讲故事这种方式来演这个节目。
6: 是，
5: 那么简单的化化妆为什么呢？
6: 啊，
5: 也不是为剧中人化妆。
6: 对对对、
5: 是吧。啊，咱们就不提名字吧。那某某个演员他呀长得好看，五官好看，身条好，好歹的化化妆那就很漂亮。不只是曲艺了，戏剧也这样。舞台美，服装
6: 说的这是舞台上。现在社会上也大力宣传四美。
5: 社会没有四美。
6: 现在您看看报纸、
5: 舞台、
6: 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宣传五讲四美。
5: 不行，好，说你不听。
6: 你嘀咕什么？有话使劲说，别嘀咕。
5: 五讲四美
6: 说
5: 是什么
6: 啊？
5: 咱们讲讲吧。谁倡议的？谁提倡的？
6: 啊，
5: 谁发起的？你说、这你不知道
6: 啊？你知道？
5: 当然我知道。
6: 你说
5: 五讲四美
6: 啊？
5: 谁倡议的
6: 啊？说
5: 全要开展文明礼貌五讲四美，是这五讲知道吗？
6: 啊，什么？
5: 哪五讲？
6: 说
5: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6: 啊，
5: 还有四美
6: 啊，
5: 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这就是五讲四美
6: 啊。
5: 机灵、聪明、心眼多、心眼快，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不吃亏。吃饭抢首席，照相登件急，处处找便宜，无利不早起。
6: 你瞧瞧，
5: 你说他是谁？
6: 谁？
5: 我看就像你的人，就是有革命思想。对不对
6: 啊？
5: 有高贵的品德。
6: 对，
5: 一心为党的事业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
6: 对，
5: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6: 啊，
5: 处处要让先想着别人，后再想到自己。
6: 对，而我们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工作上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为四化做贡献的人都是心灵美。
5: 让你说这些人，就是心灵美。那我问问你
6: 啊，
5: 雷锋。
6: 雷锋，
5: 雷锋算不算心灵美啊？
6: 当然了，雷锋得算心灵美啊。
5: 对，
6: 把有限的生命放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他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专一行，那真是平凡中的伟大。雷锋心灵美，
5: 心灵美。
6: 王杰呢？
5: 王杰算不算心灵美？
6: 那当然更得算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舍己为人的革命精神，心灵美。
5: 小嘎子呢？
6: 小

0: 算不算心灵美啊？
1: 什么叫小嘎子是谁呀、
0: 啊？小嘎子，小兵张嘎。
1: 哦，你说电影精美。
0: 你呢？你算不算心灵美？
1: 我
0: 说说，
1: 你说我能跟雷锋、王杰没？
0: 考虑考虑，你够不够心灵美？说吧，说说，
1: 这得叫我怎么说呢？
0: 怎么说
1: 啊？啊，
0: 这还不好说吗？
1: 啊，
0: 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的吧？用木匠师美对照一下你自己的言
1: 行，哎呀，十六十六都想什么来着？
0: 说说，那思想深处想想，有没有斜的歪的、馊的臭的、脏的烂的、灰的暗的，该扔掉的还没扔掉，这种东西有没有？说吧，想想。
1: 这我也不能说一点没有。
0: 你自己做的结论太早了。
1: 哦，
0: 还有哪些问题没交代清楚？组织上是掌握，现在只看你态度。啊，下去啊，写出份材料来，明天早晨上班时候交我。
1: 啊，那
0: 你要干啥？这不谈谈心灵美吗？
1: 谈心灵美，你让我写材料干什么？
0: 你谈谈够不够心灵美？
1: 我不够，不够心灵美，
0: 够，
1: 别谈了。
0: 哎，等，
1: 我不谈，
0: 着急干什么？完全够好啊！
1: 哎，
0: 不蹭山，不错，
1: 啊，
0: 够美的，
1: 全美的，
0: 骂呗，
1: 骂，背地骂，
0: 人人骂，人人夸，
1: 哎，你说明白，
0: 都夸你不错。
1: 哦，
0: 大伙儿都夸你不错，
1: 那
0: 都表扬你。
1: 我群众关系好，
0: 我了解你
1: 啊。
0: 我不单对你了解
1: 啊，
0: 你们这一家子六七十口人呢？
1: 那对我们家没这么些呢
0: 啊，
1: 六七十口干嘛？
0: 你就一孩子？
1: 对，
0: 怎么样他？
1: 对，不错，
0: 出来了吗？
2: 他也没进去，
0: 不是他出来了，他出来了，他小出来了，小出来了，
1: 小什么呀？
0: 啊，
1: 小什么呀？
0: 我去，很有礼貌。
1: 哎，对，
0: 你外人好。
1: 对，
0: 王大嫂那是教子有方。
1: 那是您夸奖
0: 王大嫂。呵，王嫂长得漂亮，做事也漂亮。王大嫂，你外人还在街道搞街道工作呢，
1: 进
0: 居民委员会。
1: 对对。是我们那片的居民，
0: 不什么
1: 突出的先进
0: 事业。哎，哪能够啊？你是客气。
1: 哎，
0: 王嫂为人正直
1: 啊，
0: 忠诚、耿直等人，好道德品行，人人夸奖。
1: 那是，
0: 没有一个不夸他。多吃多占，买东西找便宜，买东西加个儿，王嫂绝对没有。
1: 对，
0: 你要买果子，您多找
1: 便宜了。
0: 不是，再加一声没原因
1: 啊，
0: 赶紧跑回副食店
1: 交给人家了。
0: 没交，
1: 没，
0: 你站门口那儿想想，考虑考虑。
1: 哦，考虑给好不给好？
0: 不是那意思，看看，看看人多不多。
1: 哦，人多不多？
0: 哎，
1: 那干嘛？
0: 干嘛？售货员那儿挺忙的，过去。
1: 啊，
0: 耿直，
1: 哎。
0: 是说话爽快。
1: 对，
0: 你们这一家子都好
1: 啊，
0: 你爱人，
1: 哎，
0: 你孩子，你们这三口人可以做到，我认为不错。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好，讲卫生，讲道德，好，讲秩序，你们这都好
1: 啊。大上花，
0: 哎，
1: 怎么叫这玩意？
0: 外表你看美观大方，里边啊，肚内空虚，除了麻袋大草包。
1: 嗨，
0: 大沙发。
1: 是啊，
0: 我在家里常说
1: 啊，
0: 一个人的心灵美，要工作上认真，不挑肥拣瘦啊。我提议咱们改变环境，大搞卫生。
1: 对，搞，
0: 把咱们三间屋子都拾掇利索了，
1: 你
0: 多摆几张桌子，
1: 哎，
0: 摆几个椅子。来了人，咱们怎么招待人家？
1: 哎，
0: 看看咱们文明礼貌怎么样？
1: 哎，
0: 来了人到咱们家，咱们是不是热情接待呀？
1: 嗯，
0: 这些日子还不错。
1: 是啊，
0: 还不错。来了人呢，我们喝。
1: 啊，
0: 咱们看
1: 有酒菜吧。
0: 韭菜这您得原谅
1: 哦，
0: 因为咱家人手少，
1: 嗯，
0: 没有什么可吃韭菜。
1: 是啊，
0: 也就是我啊，煮点果仁啊，煮果仁啊，炸果仁啊，也就是松花、海蜇、牛腱子，凉拌粉皮儿，炸点小酥鱼也不错
1: 啊，
0: 五寸蹄儿，
1: 好，
0: 没什么主食，
1: 这太好，
0: 有干饭、花卷，外购点烧饼，
1: 哎，
0: 主要就是没菜。
1: 行了行了，
0: 到咱这儿来啊，吃就包含吃吧，
1: 哎，
0: 没什么菜
1: 啊，什么菜？
0: 炖羊肉啊，
1: 哦，
0: 爆肉片。

0: 啊，南煎丸子啊，
1: 也就素食碱，
0: 嘿，
1: 还有这个小碗烩豆腐，
0: 好，
1: 也没别的，
0: 不错，蛮好。
1: 你瞧，每月月底一结账啊，总是有盈亏，
0: 这不行。
1: 哎，俺上交税收啊，月月的基金逐渐上升。
0: 您这是文明礼貌吗？
1: 不是，这是便民饭馆。
0: 饭馆。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3: 主持人一飞小乐，
2: 节目监制祥玉，
3: 总监制关维。
2: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京时间
1: 第一期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呼唤，原来浪子呼唤，他在北京城在找他的继母，找来找去，他也没有找到，这样，他就回来了。但是到了别墅，他听人讲父亲的关系，那自己要以这个面目出现的话，对自己不利，对父亲也不利，所以他就改了装了，用块青布一蒙脸。他悄悄地混进统领府后，就偶然听到了司徒夫人申秘方有毒瘾，这样一个致命的弱点来战胜对方。只要能够把这一点把握好，就能使得父亲还有少林净虚大师与孔老侠顺利安全地撤离统领府。之王，那要说起金毛狮王司徒烈的武功，那是没比的。狮烈掌和寒冰掌那是盖世一绝，但是胡欢因为做到了知己知彼，了解了他的底细，不和他硬拼，而是以躲为主，以防为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拖延时间，使得对方毒瘾犯了。胡欢这一个心思，一线丸拿出来就吃了不就得了吗？这不行。司徒烈腰里边就有神仙丸，有一小葫芦。可是他一想到自己这身份，自己家族的声誉，就绝不能当众吃药。那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它是毒药。我要如果说吃这个药上瘾了，以此药来维持，别人就得会说我是害人害己。因此，我要在这极短的时间内把这个蒙面人废掉。最后他不行了，虚晃一掌，向后退身，用手一撩衣襟，这左手把这药葫芦就抠出来了。别人还以为他要打什么暗器或者用什么兵刃，说铁剑追魂，他就想喊一声提醒儿子小心。但是胡欢内心明镜似的，心想他呀现在没有什么精力去再跟我过招，他是在掏药。果然司徒烈把这葫芦拿出来，他这个右手抠这葫芦盖，就见这右手

0: 来回哆嗦，这个盖儿他的口不稳当，终于把这盖儿捏住了，嘣抠下去了，咕噜倒出了一丸药，用手托着，这手来回发抖，那嘴往前凑合，这玩意儿要是挡，说刚才打斗那么长时间，谁都想看出来蒙面人使什么招数，属于哪门派的侠剑，看了半天谁也没看出来，因为他哪个门的都有，好像哪个门的还都不精。但是就在这一要心地衰竭，就要咽气儿，或者做一种比喻，说这个人就要淹死，可看着一根救命的稻草，但是这根稻草又没了，药丸拔着一飞出去，司徒烈就感觉自己那心呼一声，这葫芦皮子在这药丸子就要往嘴里填，可是胡欢蹿身就到了切近，飞起一脚正中他的这个手背，啪啪，这下妥，一葫芦神仙丸崩得满地都是，再看坐的眼了跟他往上一翻了，人事难醒。这时候胡欢想到了司徒这一家人用神仙丸害人害己，尤其是现在他跟着申统领狼狈为奸，想到此处是顿现杀意，他所封的这个角度尤其是一亮刀，他就把胡欢整个进手招数给封住了。这可真是行家身手辨知高低，胡欢当时就感觉到对方透出了一种杀意，这是对他担心了。胡欢一想，自己之所以来到这儿，不就是为了挫败对方吗？既然已经把他给打倒了，使得他声名倒地，狼狈不堪，在天下群雄的心目当中失去了威望，胡欢这才来到静虚大师的跟前。大师，你和孔老先生先走，我断后。这时候静虚大师打内心里边佩服，心的话，这蒙面人是谁？看这外表有点像胡欢，但是我的身份当朝一品神卫营统领，还不好亲自过去舞刀弄枪，那么手下的人呢，哪个人也挡不住这几位，再者说人家手里边有人质也不好挡啊。眼睁睁看着大师孔老侠还有呼唤已经诺言把司徒心这小子放了，呼唤现在还有一样想法，就是我放了他，他爹司徒烈真要是知难而退，离开中原回归大鹏山，好好练他武术过他日子去，我们也不想和他为仇，摆了个饯行宴。可是在这个酒宴当中来了一些不速之客，扰了您的雅兴，但是我从心底里还是感激您对我的恩德，在下告辞。几句人情话往这一扔，胡雪松好，跟人家胡雪松比起来，那不是天上地下不能比你呀、啊、但是胡雪松他怎么就看我这么向远呢？我觉着我对他也是天高地厚，恭敬有加，那就是说这个人从骨子里边是反对朝廷，他反对我，我用一些小恩小惠是不能够打动他，既然不能够打动不能够使用，我就应该想尽办法将其诛之，免得他坏我的，他们不一定跟我一个心眼儿。我要是现在一拦胡雪松，胡雪松要问我为什么拦，也问我申公太个哑口无言，真要是传讲出去，江湖侠剑客还都论个义字，他们要一起站起来反对我，我是因小失大，所以说现在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就这样，胡大侠和女儿也安全地离开铜陵府，父女两个人回头一看，没有坠着的，就是没有探子跟梢，他们就直接够奔儿子胡欢 面罩已经摘下去了，在里边坐着呢。呼唤，惦念自己父亲和妹妹。离开铜陵府以后，跟大师与孔老侠打个招呼，他赶紧就奔这儿来了。现在一看爹爹和妹妹进来了，他是喜
1: 哥，你看多年来，我这还是头一次见到你，我也真不熟悉你的武功。刚才呀，你蒙着脸在里边打斗，我还猜呢，这是哪一位老剑客呀？可是没想到啊，这是20多岁的哥哥。
0: 陷入沉思，面有忧色。胡欢一看，爹，您在想什么？欢儿，我想北京城十分危险，不宜久留。可是你的母亲被那算无常。胡欢。

0: 和胡祥明一听是连连点头，爹爹说的确实有道理。正在这时候，外边有人敲门，胡欢打开门一看，来的乃是四海武馆的教师爷楚航楚远行。明白了，楚航在统领府上厅的时候也看出来蒙面人是胡欢。胡雪松瞧瞧儿子，那目光也满含赞许。胡欢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楚叔叔，我哪一招哪一式用的要不对，还请您知先知啊。看着你更使得我敬佩你的老师爷老剑客魏东川，我也为你的父亲有你这么个好儿子高兴。胡雪松打心里边对这位楚航楚大侠胡欢，别人或许也猜出来，申公泰恨我父子，就可能穷凶极恶，下毒手害我们，因此我要帮个地方。哦哦哦，楚航一听连连点头，想得对，可是你放心，这事我给你安排，在北京外城我还有一套宅院，我那套宅子特别的肃静，你们现在立刻搬家，你们在那儿住着，我打听你夫人下落，打听到了我就告诉你，你看行不？啊，不不不不，我不想住在北京外城，我想自己找话，我给他安排一套宅院，怎么他不住呢？原来胡大侠他思想再三，一想我不能明着再跟这位楚老弟有交往，楚老弟他是北京人士，在这开武馆，作为朋友越到危机的时刻尽量别牵扯朋友，有一个人危险已经够了，再让朋友危险那过意不去。胡雪松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就这个性格。走到一个小胡同里，见这地方挂了个牌子，李家老店，一打听这个胡同叫耳朵眼儿胡同，这个地方可挺精，一般人想象不到他这一家人住的一个小店，哎，这地方还安全，他们就吃急了，吃急呀、啊，这药劲儿大，还把这人得顶死过去，反正这人要一有毒瘾了，往上怎么也不好整，折腾了也得有两个来时辰。本来我千里迢迢把你请来，让你帮我的大忙，就因为你吸毒，制成大功28，群英会召开之时，我是实在没有把握取胜。就在这时候，有探子回报，统领，那个脏和尚和那个孔老侠孔子道，他们离开统领府以后直接够奔北京。哦，申公泰一听两眼闪亮，立刻命人给我调集御林军，还有我府中侍卫侠剑客人等，今夜三更天要两处动手，一网打尽。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

0: 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部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她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她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那就是发酵中药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发酵中药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

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哈，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啊，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这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集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血之所使，功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血之所使，功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的，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啊？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

0: 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发酵中药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就是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三只比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了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两毛五毛一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呢、啊、馒头啊咸菜呀、啊、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啊，出巨资想要购买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 我还有良心吗？
1: 嗯，

0: 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为啥老实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和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0000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也得5000-6000。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酶，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发酵中药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啊，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一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发酵中药放着一片一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一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啊，我用着这个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那是最好的，老是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
1: 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

0: 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3: 我是李老师，你好。
2: 哎，李老师啊，
3: 嗯，
2: 就是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真的太开心了。
3: 嗯，
2: 我平时呢一直就在广播里呢听您的节目嘛，哦，哎呀，今天好了，总算跟您真人通上话了。
3: 这跟广播里的声音是不是差不多？
2: 一样的，
3: 一样的，
2: 还是感觉特别的亲切嘛啊。哎，李老师，我跟您说啊，
3: 嗯。
2: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
3: 嗯嗯，
2: 目前呢我是三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3: 啊，
2: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天了，
3: 八天了，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方？
2: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
3: 嗯嗯。
2: 嗯，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年生了俩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
3: 嗯嗯。
2: 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哦，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
3: 嗯嗯。
2: 公婆啦，还有我父母啦，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呐、啊，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3: 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2: 啊。对对对，是的呀。
3: 嗯，
2: 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两娃，哎，我啥都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呀，就闹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
3: 嗯嗯嗯。
2: 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啊，变个天呐、啊，人就会不舒服。
3: 嗯。
2: 但是呢，但是那会儿年轻呀、啊。
3: 对。
2: 哎，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嘛，啊。
3: 嗯嗯。
2: 但是就说也能扛得住。哎，这岁数大就不行了。你看我这现在有的时候严重了，这个、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再一个呢，我有胃病。它也挺严重的，还有这个12指肠溃疡。
3: 嗯，
2: 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它不光这样，关键还疼。
3: 嗯，
2: 你说这个胃呀、啊，就是这样治来治去的，总也治不好。就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嘛，当时哎又做了那个12指肠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
3: 嗯嗯嗯。
2: 你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三代房，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动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3: 嗯。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
2: 嗯。
3: 哎，所以说你看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
2: 嗯，
3: 哎，你要这么来比的话，我反正我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糊弄的，啊、死的糊弄，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啊，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方的时候太晚了，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啊，就算重的，有两副药也给你纠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个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儿啊。伤了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啊？
2: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
3: 嗯，
2: 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3: 嗯嗯，多高？
2: 你要知道啊，我是1米65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那皮包骨一样的。
3: 那是，嗯。
2: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跟您说，我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啊，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您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
3: 嗯。
2: 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三代的房了嘛？啊。
3: 嗯。
2: 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在以前的那些子观念嘛。
3: 嗯嗯。
2: 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那一片儿呢，能顶上呢普通的中药80片，真的是。

0: 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指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呢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就是这种感觉嘛。
1: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好。
0: 啊，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声音还洪亮，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部去了，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1: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有没有明显的感觉了？现在？
0: 没有，我这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不仅风湿好了，我的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不管什么东西啊，现在我也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这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哎呀，你还别说啊，长了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再一个呢，我有时候我出去转转、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自己啊。我跟那些老太太，我跳个广场舞啥的。虽然说这个可多年就是不怎么活动了嘛，哎，有点跟不上那节奏。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1: 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儿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的功能强大这儿。
0: 对，
1: 哎，要不咱们讲古人真的是非常智慧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了要坐月子，啊，为什么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了。这个时候，女人是最脆弱的。我们讲的骨缝都开了，要
0: 对，
1: 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她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吗？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0: 对。
1: 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这个女人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那身上什么免疫力最高？乳汁免疫力最高。哎，把这乳汁给孩子怎么样喝了，孩子养的就肥胖肥胖的。哎，然后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为母则刚在这儿呢。啊，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胃去运化出来，然后运化出来多余的给肾脏，到肾脏那儿储存，而且肾脏还能干什么？藏精生髓。所以说呢，我们这免疫一脾是主免疫的，二肾是主免疫的。免疫力下降跟脾胃还有肾脏有直接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你生髓的能力就会降低。骨髓和脾脏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们俩有问题之后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的时候，你这产后风湿就这么来了。啊，
0: 哦，那是。
1: 哎，同时呢，那风寒湿邪入侵之后，只要是得了这个风湿病，你到中医去看。风湿病统称为叫痹症，说白了，为什么叫痹？血脉不通了，啊，痹阻的痹，啊，这个病血脉不通了，痹阻在关节了，痹阻在骨骼了，哎，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这就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你现在几十年的老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咱们都停药了，状态还非常好，底气还这么足，对吧？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老师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他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她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她问一问。因为她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栓，现在呢，这个胳膊呢都不带，那就是不灵活了嘛，就是受限制啊。你说她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方的话，是不是也能恢复？
1: 你就现在马上叫他用上，记住了，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听好了，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别问我了。那第一，急症我不治。哎，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那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 啊，都帮助无数的脑中。

0: 方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一块钱，花不了多少钱。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方，你说老师啊，我是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1: 好。
0: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啊。
3: 我从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快一副药了现在。
0: 嗯嗯。
3: 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抱着试试，没有抱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1块钱的发酵中药，嘿嘿，就会把我这命给救了，要不然我还觉得活不到今年了都。
0: 那可别这么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6岁了。
0: 哦，76岁老先生了。那您现在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因为这个血压高，在这个3年前得了次这个脑梗。
0: 哦哦。
3: 当时那是在市立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给我治疗。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
0: 嗯嗯。
3: 当时我记得花了好像花了10几万吧。
0: 啊啊。
3: 后来大夫说就这个样子了，你回家慢慢康复锻炼，恢复恢复就好了。
0: 嗯嗯嗯。
3: 回来之后反正勉勉强强的把一弄死的，就说话就说不清，总是流汗渣子。
0: 嗯嗯。
3: 那手拿个东西拿不住，手指头用不上劲儿。
0: 嗯。
3: 走道腿也不行，也不扶着东西，腿就抬不起来。
0: 嗯嗯。
3: 想干点家务活吧就不行，干点活就可费劲儿。关键手想用那劲儿拿不住东西，用不上劲儿，没劲儿。
0: 嗯嗯嗯。
3: 他们都劝我说。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瘫在这个床上就便宜了。
0: 嗯嗯嗯。
3: 哎，后来我姑娘啊，她在这美国洛杉矶，在那边买了不少的药。
0: 嗯嗯。
3: 给我邮寄回来，都挺贵的啊，可贵了。
0: 嗯嗯。
3: 反正全是都是英文，我也不认识。
0: 嗯嗯。
3: 但是我吃了它之后，反正还。就那回事吧，你说不管用也少，管那用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好的效果怎么样。
0: 那你想一想，这外国人研究的药，它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3: 也不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
0: 嗯，
3: 这老外们啊，都怕咱们中国这个中药发展起来，他们都赚不着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0: 哎呦，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叫你要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
3: 嗯嗯。
0: 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买到他们那儿去了，然后打造他们的名字。
3: 是，
0: 我当时如果说就爱钱，我几辈子花不了的钱我把它卖给了咱们这个国外了，国外马上就把它变成洋中药了。
3: 对，
0: 然后他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
3: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没那么做，才成就了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发酵中药帮来治病。
3: 嗯，
0: 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3: 我用上之后，我记得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大便的时候，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一天都好几天大便一次。
0: 嗯，
3: 就那天早上。我排便时候感觉挺痛快的。
0: 嗯。
3: 排出来的都是。

0: 又丑又特别丑又黑，哎，有时但是拍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哎挺轻松的，
1: 嗯。
0: 哎，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哎，摸着我手，他说我的手摸着那脚跟以前不一样，有热乎劲了，浑身都不那么凉了。哎，而且我逐渐嘛，感觉身上，哎，也能用上劲儿了，感觉就是不一样。后来用到有12、13天的时候，我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的血压，哎，就量血压145，哎，低压下到90了。以前不行啊，以前那吃的降压药还在这个160，哎，在高药在100、101上。你看我现在这一副药，这不还没有用完嘞，就这么好的效果，特别明显，说话比之前说的也快了，也清楚了，能跟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是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哎，这保姆，我跟你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哎，说话吃饭不流口水了，现在多好啊！哎，就现在这不也能走道了，自己不用他搀着我，自己能走了，
1: 能走多远？
0: 能走上个厕所吧，不成问题。以前你上个厕所也不行啊。光从客厅里到卫生间有几米远吧，那走好几分钟远些。你看现在一两分钟吧，就两分钟是吧，就。还差不多，就自个能到卫生间了。关键是现在吃喝拉撒都就有好转了，不那么累人了。我也算是这样，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李老师。我不差钱，你得给我多开点药。这回喝不中用这方法了，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1: 不找别的办法，药不更方，这是祖训。啊，咱们中医老祖宗老说这句话啊，但是呢，您也不能着急。哎，咱们说熬出头，熬出头，快熬出头了，他得慢慢熬
0: 是
1: 啊。
0: 的，是的，哎，
1: 哎，咱们现在呢，那是正常人的生活，那是指日可待了啊。像您这样的患者呢，西医其实早就已经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为啥呢？他没法儿。哎，他们呢是，有这个论调说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就他们研究出来的，说脑神经损伤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哎，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这人死了之后的解剖，他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像一张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给他通开了，他做不到。哎，你营养他给不进去。所以说呢，他治不好。但是呢，咱们中医那就不一样了。中医毕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咱们中医研究的是活人，啊，中医看的是整体。你像我们这三代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1000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医术高超，了不得的。啊，我们这个方子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啊，它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效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的药效，比普通中药的80天的药效要强大。所以说，
0: 就是挺强大的。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真正做到了叫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要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药都白瞎啊。而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所有养料都得它给你生成了啊。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啊，让我们血管畅通，营养道你得打通了，对吧？要想复先修路，要想营养充足，必须血脉得畅通，对吧？哎，然后呢，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呢是什么呢？是要保持血液的干净，咱以后血压要稳定，血液要干净，咱不依赖降压药，咱不依赖降脂药，咱以后好了就不反弹，所以说这叫三通肝肾。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保障你以后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啥也不用想，明白了吧？
0: 有你这句话，那个太好了，更放心了。哎呀，谢谢啊，
1: 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就老朋友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吗？
1: 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这个就是人体啊三通是很有道理。
1: 嗯嗯
4: 啊，这个人呢活着其实呢，哎，就靠那个脾胃肝肾，一个吃一个排，
1: 没错，
4: 治好了那个血脉通了，
1: 嗯。
4: 自然呢就不得病了，我觉得这话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1: 你听得清楚，理解得通透啊，所以说呢，你不健康谁健康，对吧？我一直跟大伙儿就讲这个事儿。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
1: 嗯，
4: 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铅梗，
1: 哦。
4: 啊，不过呢这个铅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1: 障碍
4: 后遗症。
1: 嗯嗯嗯。
4: 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啊就是又胀又疼。
1: 嗯。
4: 疼起来呀、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呢整天的就是雾蒙蒙的。
1: 嗯。
4: 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1: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4: 啊、
1: 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4: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肋夹人啊。
1: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同仁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4: 嗯，
1: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是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4: 对对对对对。
1: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4: 那肯定的。
1: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不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4: 对对对对，哎呀，
1: 哎，
4: 我们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
1: 嗯，
4: 哎，刘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或者这样活着。
1: 嗯，
4: 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我这个胃呢也不好。
1: 嗯，
4: 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
1: 嗯，
4: 哎，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李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4: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
4: 嗯嗯，
1: 哎，他起完名了，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
4: 嗯嗯嗯。
1: 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方来讲的话，治疗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4: 有道理，嗯。
1: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 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

0: 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
1: 对对对对，就
0: 哎，
1: 是啊，
0: 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啊，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1: 你说的对，
0: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梗，堵到脑梗，堵到眼睛，眼底胃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啊，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3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
1: 为我们想的太周到了，哎，真的太谢谢刘老师你，谢谢刘老师
0: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能跟您通电话，我是特别的高兴。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发酵中药这么好的药，真的，多亏你头那么有钱的。您说姑娘在美国住院哇，人家都上那个私立医院。在我们家哇，之前哇倒也攒了点钱。你说我老婆婆啊，当年得了个肺癌，又手术又化疗的，把那钱哇都折腾完了，人也走了。
0: 嗯，
3: 这不刚缓一缓吧，结果又不行了。你说我儿子哇开了个小饭店，也没个固定的收入，又得交房租，还得贷款供孩子上学，真的难呀。我和我老头子的退休金哇都得帮着他们。要不然就晚了。
0: 嗯，
3: 哎呀，就是我们两个的退休金哇，还能按时按点的开。要不然这一家三口啊，您说咋活？哎呀，我呀，感觉是人哇就不敢得病，这身体哇，但是他不争气。你说本来我就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供血还不足，关键哇还得了个甲状腺结节，恶性的咱也不敢说。那大夫说了，良性的呀。是恶性的呀，最好得做手术。做了有手术以后啊，切出来的东西啊，得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
0: 对，你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是检查肯定是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真的。
3: 我真的没钱了，我也想了，真的是恶性的哇，咱们就可不能像我婆婆那样，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把家给坑了。
0: 嗯，
3: 你说自己手里头没钱。我就不治了，就这年头，你说做手术，你说公家就是给你报销了，
0: 嗯，
3: 欠点钱再说吧。要不说李老师呀，我的命也好，哎，在这个档口啊，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没错，
3: 而且国家承认这个药能延寿，
0: 嗯，
3: 关键是一片才1块钱，咱们都能用了。刚有2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块啊没那么憋闷了，脑袋也清亮了，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吃他们这个药啊，可是通了脾胃的时候啊，可能是，
0: 嗯，
3: 你看我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哇，老婆孩子们哇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方以后吧，我感觉吃东西也香了，有胃口了，
0: 嗯，
3: 身上有劲儿了，最主要啥了？摸着这个脖子上这个结节哇，比原来变小了。哎呀，之前脖粗的，好像那个大粗脖子似的那种。
0: 嗯，
3: 我就知道我这个脖子哇，肯定不是恶性的，肯定是良性的嘛，要不然长那么大，它都没事嘛啊。
0: 嗯，
3: 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改进，又买了一副，现在我都用。

0: 快两副了。
1: 两副快用完，效果会更好啊！你现在什么情况？
0: 呀，现在的情况哇，这恢复的可好了啊！
1: 嗯，
0: 脑袋也不迷糊了。最开心的是啥了？是脖子上那个结节哇，它居然也没有了，摸不到了。
1: 嗯，
0: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哇，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就是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好好，
0: 好
1: 啊，老师给你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0: 谢谢，
1: 你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0: 对的，
1: 中医认为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就是因为心情的烦躁、抑郁、狂躁的压抑，就因为这些原因。包括有一些人，你看得恶性病的，都是压力太大了，容易得上这个病。
0: 哦，
1: 哎，再一个，心情一烦躁一抑郁，它会导致气，你肝气郁结之后，你脾胃就会亏虚。
0: 嗯，
1: 脾湿健运了，就引起了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转化成痰，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而上至结，然后甲状腺就出现结节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啊，它其实跟我们这个肝，跟我们的脾，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吸收，给它利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那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四五咱们的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儿在一块儿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遇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啊，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啊，你现在好了，没事了，
0: 没事了。
1: 嘿，从我这看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不放心，到医院呢，咱们去拍个片子。
0: 行
1: 啊，这样就踏实一点嘛，对吧？
0: 对。
1: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家家都难，啊，那都这么想，大家伙就不活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记住您的话了，凡事想得开啊，
1: 对，凡事想得开，
0: 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
1: 哎，对，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就伴随您每一天。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谢谢李老师，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有。

0: 来我有要紧的事啊。
1: 哎，这么办？叫谁谁答应？
2: 高力士。
0: 哎，听见没有？
1: 就请万岁爷到这儿来，你们二位在一块儿喝酒是不是啊？

0: 合车大造丸吧。
1: 哎呦，你还听过这个药呢？
0: 对，一盒挺贵呢，200多呢。
1: 200多呢，是吧？你说这个合车大造丸啊，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药啊，
0: 是吧？
1: 非常非常老了，也是
0: 老牌子的，
1: 对，也是咱们中医比较有名的一个中成药了。
0: 对，
1: 我跟你说，这个现在的合车大造丸和早些年间老年头的那个合车大造丸，我告诉你截然不同了。
0: 它也不一样吗？
1: 不一样了。我告诉你，现在的这个合车大造丸，你就看它的说明书啊，说明书上写的是什么呢？肺肾两亏，
0: 嗯，
1: 虚劳咳嗽，腰膝酸软，
0: 是
1: 它主治的范围是这个。你知道早些年间真正的合车大造丸它里面的这个主治功能都有什么吗？
0: 嗯，
1: 除了刚才说的肺肾两亏，然后腰膝酸软，虚劳咳嗽，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还有主治先天不足，精气本虚，起病后精虚血弱，妇人多产，老年虚衰者。
0: 哇，
1: 你看还多这些，
0: 这以前功效更多呀。
1: 你看看
0: 现在没了，
1: 现在没了，把这些剔出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说的这个合车大造丸啊，它是出自于活人方第三卷。
0: 嗯
1: 啊，
0: 活人方，
1: 对，活人方是一
0: 本，你听这名儿，活人的方子，活人方，
1: 对，第三卷，它是一个方剂的一个组方。
0: 嗯，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成分，它就是把紫河车当成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嗯、我记得是紫河车两具，什么叫两具？
0: 两大块，两套，
1: 两套，对对对，还有什么呢？熟地黄8两，
0: 嗯，
1: 人参4两。啊，还有白珠啊，当归啊，枸杞啊，茯苓啊，芍药啊，杜仲啊，山药啊，肉桂啊，甘草等等，里面都有这个剂量的标准的。那么你记住了，现在的成分没变，但里面的量变了，
0: 少了。
1: 对，谁少了？紫河车少了，不能加那么多了，
0: 只加一点点。
1: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加那么多了吗？
0: 那原料不足，
1: 那搞不到那么多，
0: 对，
1: 是吧？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它成本太高了。
0: 对，成本太高
1: 了，太高了，
0: 这得花多少钱买呀？
1: 所以说，现在的合车大造丸里面的这个紫河车的含量微乎其微了。
0: 嗯，
1: 哎，尽管这个紫河车可能是非常非常少了，但是也能够针对什么肺肾两亏呀、啊，是吧？虚劳咳嗽啊，有明显的调理作用。这就是现代的合车大造丸，
0: 但是药量不足，
1: 嗯，
0: 它肯定是达不到效果的。我们小时候吃感冒药，我记得一片就能够见效。
1: 对呀、啊，
0: 现在呢，药盒上都让你写着吃好几片。
1: 对呀、
0: 啊，它效果也不好啊。
1: 它药量
0: 抽条吗？
1: 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一定看含量。
0: 对，含量非常重要。
1: 看纯度，看浓度，嗯、是吧？看含量。那么同样是这个合车大造丸，它把里面的紫合车的成分减少了。所以说它主治的范围，咱们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是不是得给它砍掉了？
0: 当然，
1: 因为它就没那个作用了呗，
0: 嗯，
1: 是不是？
0: 不能虚报。
1: 对，所以说你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说紫河车目前现在临床上，包括咱们药房的成分好，还是说单一的紫河车单一用药好？你觉得哪个好？
0: 那肯定是单一用药好啊。
1: 对，单一用药那就不用说了。
0: 哦、
1: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啊，就现在紫河车。唯独在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还有这个肿瘤科，包括手术之后的调理患者的医院，现在河南啊，炒到一克是1700块钱，
0: 嗯，
1: 但是在医院没有那么贵啊，在医院的话，那一克也得是400-500块钱吧，是吧？
0: 嗯、
1: 那么，紫河车为什么我告诉你一定是单一用药是最好的呢？因为它的量是足的。
0: 对，
1: 它要当成成分，就量就非
0: 单方用药，说明它单独就有强大的功效。
1: 对，而且李时珍就评价了，单方成药紫河车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嗯、
1: 是人间圣药紫河车啊。而且，静时你会发现啊，紫河车这个名字是不是看似单一的药名啊？
0: 嗯，知道啊，
1: 是不是？咱们现在临床上这个中医大夫开方子，也就是10几味、20几味成分，仅此而已了吧。
0: 对呀、啊。
1: 那么紫河车里面的成分，我这两天说了，我们现在发现的都8000多种，
0: 还有不知道的呢，
1: 还有不知道的，那就是它的100倍啊。
0: 对呀、啊，
1: 而且对于我们人来讲， 我告诉你叫
0: 先天之药。我记得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老师就讲过，说李时珍运用了紫河车去给人治疗重疾这样的典故啊。
1: 对，这是老天爷给咱们最

0: 的一个财富，而且、就是、而且它里的祖方不是人祖的方了，
1: 对呀、啊，是天赐的祖方，就几千年老祖宗都。
0: 其他的贵药里面有点紫河车的成分，那就很牛了，
1: 对，
0: 是不是？而且你刚才说的这李时珍，你知道咱们现代很多的老中医都特别喜欢用这个紫河车，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你比如说，我告诉你啊。咱们有一位已故的一个中医界非常著名的老中医，他叫李明林。
1: 嗯。
0: 啊，李老。你知道他在早些年间啊，就是早到什么程度，就那个特殊的时期，是吧，咱就不说了，是吧，特殊的时期李老当时就下放了。
1: 嗯。
0: 在他下放期间，他老母亲74岁的老母亲就天天
1: 心，
0: 当时就诊断出了老太太心衰三期了，而且在1971年9月的时候呢，老太太就已经由于心衰三期还并发什么呢，肾脏的衰竭，
1: 你看，
0: 所以说当时就是老母亲这种情况，然后呢李明林这个老先生他不是当时在被下放期严重的、三期心衰伴随着有肾脏的衰竭，
1: 那基本上就是最后一面了
0: 啊，而且呢到家里看到老母亲据说已经是五天水米未进了，
1: 嗯，
0: 啊，就靠什么呢？靠这个当时这个医疗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嘛，
1: 嗯、
0: 就靠输液嘛。以前的滴流管还是那种胶皮管了、啊，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最后一面了。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作为儿子李明林老先生，他能放弃吗？
1: 那不能啊！
0: 医院放弃了，他本身也是大夫，
1: 哦、
0: 他能放弃吗？他就没放弃，他就在就是。政府给他探望的这段期间里，天天陪在老母亲身边，然后他亲自给老母亲开这个汤药。他这个开这个汤药汤剂当中，你知道吗？就重用了这个紫河车。
1: 嗯，
0: 啊，重用这紫河车，每剂药里面据说当时都用到了120克的紫河车。
1: 我那么多，
0: 那么多啊！重用紫河车，连续给老太太服了三副。
1: 哦。
0: 三副啊，就三副，老母亲这个心衰肾衰就明显的得到了逆转。
1: 嗯，
0: 在此后李明林不得回到他这个下放地，调理好不是为了自己，
1: 是啊，
0: 是希望再能够看到他儿子嘛，
1: 儿子回来还有个妈还有个家，
0: 对，所以说老太太又持续的服用这个紫河车，后来就不是这个汤剂了，直接吃这个紫河车的精粉。
1: 嗯，
0: 啊，吃了一年的时间，你知道老太太就这一年，一年的时间，
1: 多活了15年。
0: 哎，
1: 这紫河车的力量太强大了，
0: 你看看神不神奇？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小看紫河车这个补先天的，它这个力量，它可了不得、
1: 嗯，
0: 这是人间圣药啊，这是老天爷给咱们的赏赐啊，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当时这个李老先生就他让他母亲就服用了一年的紫河车啊。就是单一的紫河车的精粉，没有配其他的药物成分，因为我说了，那些把紫河车当成成分组成方剂的，就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什么呢？它里面的紫河车含量太高了，老百姓就用不起了。
1: 那比如说啊，你看老师，紫河车它已经非常好了，对不对、
0: 啊？
1: 单一入药就可以挽救一个这么病重的患者的生命。
0: 是啊。
1: 我们再加上人参
0: 啊，
1: 加上鹿茸，加上黄芪，
0: 是吧？
1: 我再加上，就是我保证紫河车量很足的情况之下，
0: 啊、
1: 我再加药
0: 啊，
1: 不存在不足的情况啊。好了，
0: 能不能这个锦上添花？
1: 对，
0: 是这意思吧？我告诉你，适得其反，你知道吗？
1: 那怎么能呢？
0: 如果你再这么用的话，那等于说要了咱们自己的老命。
1: 嗯，
0: 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尤其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对于人参、鹿茸、黄芪这些所谓的大补之药，我曾经说过，咱们一直被这个所谓的一些商家这个被欺骗着。什么叫补药啊？
1: 嗯，
0: 补药，我说过，以前给大家伙这个讲这个阿胶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吧，就是目前来讲，后天能够见到的，比如说生产出来、种植出来的那些所有的补药来讲，最好的就是阿胶吧？
1: 对呀、啊，
0: 但是阿胶对，但是阿胶也只是打补丁，仅此而已。
1: 嗯，
0: 并不是往里填充啊。如果你填充的话，会要了咱们的老命的。你比如说你说的人参、鹿茸、黄芪，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这都是后天之物。你用后天之物补的话，最大这些先天之物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这些先天之本那是保命用的。 你用它来这个消化你这个人参、鹿茸、黄芪这些物质的话，我告诉你，你等于说你用命在化解这些药物。
1: 对，
0: 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什么？叫虚

0: 受
1: 而且我们普遍的老年朋友啊，是
0: 经验的这样中医大夫，他会给你诊断到底是阴虚和阳虚、
1: 嗯、
0: 是吧，阴虚用什么药，阳虚用什么药，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子和车是先天真正的滋补之圣药，
1: 对，
0: 它不分阴虚阳虚，
1: 对，全补通补，
0: 所以说这个我再回过头来咱们想一想，如果你把子和车先天之本这么好的东西你给糟蹋了，
1: 对、
0: 啊、是不是，所以说子和车它是先天最好的滋补之药，而且对于滋补来讲的话也只有子和车起到这个滋补的作用，后天的滋补的药物那都是要命的，
1: 就用咱们最通俗的话来讲啊，
0: 嗯，
1: 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你补足了、嗯、是吧，有病的调理你疾病，没病的延年益寿，是吧，所以说人上岁数了，就像你说的，
1: 回到最开始吧，
0: 对，阴虚阳虚我们不用辨别它，
1: 嗯，
0: 你只要把先天之本补足了，你不管它阴虚阳虚都能够回到我们生命最原始的状态，这叫什么，发他的药材搭配那要强100倍，
1: 对的、
0: 啊、但是有的人没办法，因为子和车太少了、
1: 嗯、
0: 你搞不到那么多，又太贵了，你单独用你也用不起，你用量少了吧，这效果可能就表现不出来，
1: 嗯，
0: 那咋办呢，很多人
1: 配吧，
0: 想招了，给你弄个大组方、
1: 嗯、
0: 是吧，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药材，
1: 有的时候是我们老百姓真的不知道，
0: 对，
1: 又认为加上其他的很多的好的药材会更好，
0: 嗯，
1: 但是呢不学知识不懂啊，
0: 对对对，
1: 不知道里面水那么深，
0: 对，所以说你看真正的你说把这子和车加那么一丁点儿啊，0.00几克的那种，我告诉你他你吃的这
1: 不纯，我们怎么看呢，就不看成分表我们如何辨别呢，
0: 一是看成分表，为什么呢，因为成分表是国家批的，这个是、
1: 啊、不敢，
0: 对，你要是真要弄虚作假、啊、那就犯刑法了、
1: 哦、
0: 啊，那这一定要被抓起来蹲大狱的、哦、是吧，那么好了，如果说咱们成分表抛开，你看什么，它的颜色就变淡了，
1: 嗯、
0: 啊，变成土黄色的了。比如说，有的人更狠啊，这加什么呢？在里面加这个猪胎盘、鹿胎盘、啊、牛胎盘。那你这种其他的胎盘加里头了以后，它就会变成红色。
1: 对，它不是人胎盘的色儿。
0: 所以说这些都不纯，一定要看这第二看什么？我告诉你，第二就不是看了，闻味儿。
1: 闻味儿也能变，
0: 哎呦我跟你讲啊，纯正的紫河车你闻起来，我跟你说人都受不了、
1: 哦、
0: 你可能没在医院待过啊，就是如果纯正的紫河车就那股子这个血腥味儿，我告诉你啊，一般人都接受不了的，
1: 我也
0: 是要经过先进的这个技术来处理的，
1: 嗯，
0: 叫什么呢，叫二氧化碳液氮冷冻灭菌技术，就通过这个技术处理之后能够大大的减轻这种血腥的味道，
1: 嗯
0: 啊，当然了也有很浓啊，这个呢确实是也有很浓，但是咱们说句老话讲，良药苦口，
1: 对，
0: 因为它采用这个先进的技术，它会降一点这个腥味，
1: 脱腥。
0: 第三个要看什么？我告诉你啊，看厂家。
1: 那我们能了解一下，
0: 嗯，
1: 这批紫河车它是哪个厂家的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合作的一个企业叫金品堂，
1: 嗯，
0: 金是金字的金。品是三个口那个品，堂是这个大堂的堂，金品堂这三个字大家伙为什么要记住呢，我告诉你，静时很多的省级以上的大型的三甲医院，我说了是规模足够大的话，你在医院是能够开到这个紫河车的，对吧，
1: 嗯嗯，
0: 开的就是这个金品堂的紫河车，你 看
1: 这个有据可查，我们大家伙可以去找一找，
0: 对，为什么呀，因为我说实话金品堂的这个出产的这个紫河车呀，为什么很多的大型三甲医院会用他们家的啊，
1: 嗯，
0: 因为他们家的所有的资质一家，而且他们家的这个紫河车100%的纯度啊，没有任何的一点这个其他成分的掺杂，所以说很多的大型三甲医院也用的是金品堂的这个紫河车。
1: 那您说全国只有2到4家能生产100%纯度的紫河车，对吧？
0: 嗯。嗯，
1: 那金品堂它是，其他的都不是100%纯度的吗？
0: 不好说。
1: 不好说。
0: 因为说了之后呢，我这个要负责任的，而且还会得罪人的。
1: 不好说，不能说。
0: 我只能保证 金品堂，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紫河车是百分之百纯度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很多大型三甲医院也用的是他们家的。到时候，其实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好信儿的话，如果恰巧你所在的这个省会城市大型三甲医院也能够啊，就是这个买到紫河车的话，你就买一个看一看，
1: 嗯，
0: 买完了之后你看看是不是金品堂的，
1: 嗯嗯，
0: 一般都是啊，而且这个金品堂的这个百分之百纯度的紫河车。在全世界范围内它纯度都是最高的。
1: 您看。
0: 你看看只有这种百分之百纯度的紫河车，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大组方。
1: 对。
0: 如果里面你添加一些成分或者是减少一些成分，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什么画蛇添足。因为这个大组方那是老天爷赏赐的。你画蛇添足再加里面那点成分，我告诉你反而影响的作用了。就像刚才说的，你加了很多的中草药的成分，结果你的主治范围反而缩小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画蛇添足。
1: 老师，您说啊，金品堂它是怎么达到世界顶尖的呢？
0: 炮制啊，它炮制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呀。
1: 嗯，
0: 你就想一下吧，什么叫炮制？
1: 中药加工的方式叫炮制
0: 啊？
1: 怎么做？
0: 你就你了解到的中药加工的炮制方法都有哪些？
1: 煮一下，
0: 煮一下，
1: 高温。

0: 灭菌。
1: 说的反正话糙理不糙吧，大多数是这个原理。但是我告诉你，这些方法都是比较原始的处理方法。金品堂人家处理这个紫河车的时候，把这种原始的方法都已经摒弃了。他采用的，我刚才讲了，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叫二氧化碳液氮冷冻灭菌，
0: 杀死里面的活性物质。
1: 对，所有的活性物质、活性蛋白，一旦高温了，是不是全被灭掉了？那你这个时候紫河车99%的那些有效物质都被你高温给杀死了，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啊？就跟咱们说的，很多人说，哎呀，这紫河车好，回家包饺子。我说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大材小用了。你只用到了紫河车1%不到的功效，那99%都被你蒸煮之后给杀死了，
0: 对，
1: 是吧？真正的100%的发挥紫河车的功效，要采取什么方式？是低温的方式，低温冷冻灭活这种紫河车的材料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合法、合规。我说过要有什么？首先
0: 授权，
1: 授权还有什么？捐赠书吧，
0: 对，
1: 捐赠书还有什么？这个。母亲一定是28岁到32岁，
0: 年轻的、健康的，孩子也得是健康的。
1: 然后生出来的小孩在5个月之内没有任何疾病的。
0: 是的。
1: 然后所有的紫河车的原材料要经过800多项检测，里面没有什么病毒的这个感染，包括一些细菌的这种附着都应该没有的，包括甲肝、乙肝啊，这就应该是检测的。
0: 对的。
1: 800多项检测报告。都已经是证明你这个原材料紫河上能够发挥出这个紫河车100%的功效，对吧？所以说，咱怎么说呢？精品堂它确实一个良心企业，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国家部门能够授权于它能够处理这个紫河车的。
0: 它的工艺啊，就是个技术非常的复杂，
1: 对，
0: 而且呢，它再来一遍，它成本它也高啊，
1: 对，
0: 但是它100%的保留了营养。
1: 那你没有这些技术做保障的话，咱们国家也不可能给他授权嘛，是不是？而且金品堂，我跟你说，在我们业内那是非常知名的，
0: 知名药企。
1: 对，而他出名，出名在哪儿？他不是生产其他的药物，就是处理紫河车是最牛的。
0: 对，专业的人。
1: 在这三种当中，最有名的就是紫河车，就是紫河车精粉。这是最有名的。这三种，你看，按道理说，就是这么牛的企业，按道理说，所有的中药饮片是不是都应该生产？
0: 但他做的很单一，就三款。
1: 人家就做这三种，一个是人参粉，一个是黄芪粉，再有一个就是紫河车的精粉。你看看，
0: 可
1: 当然了，刚才我说了嘛，你这个原材料都得800多项的检测，你知道这个检测可不是说是我们说的抽样检测，
0: 不是一箱里面抽出来一瓶两瓶吗？
1: 那你抽出这一瓶两瓶，其他的药有感染了怎么办呢？那是给人用药啊，
0: 全检测呀。
1: 对喽，我告诉你，这个检测的方式和我们熟知的抽样检测完全不同。
0: 瓶瓶检测，
1: 每一瓶、每一袋、每一盒都要检测。比如说，这个是2克做一袋的，这2克检测完了才能够封袋。
0: 做800多项检测，
1: 对，每一个都要做。比如说纯度的检测呀，有没有杂质啊？我告诉你，一点弄虚作假的成分都不允许。如果允许了的话，比如说没有达到100%的纯度，你更别说里面还有其他的杂质了，什么还有病毒细菌了，那更不敢想象了。你就纯度没有100%达标的话，整个的这个袋装的产品和这个整盒的产品全部销毁，
0: 哇，而重金巨额，关键兢兢业业几十年，
1: 你口碑就没了，口碑就没了，
0: 对呢，
1: 对吧？所以说，你说有10个胆子，我跟你说，他也不敢冒这个险。啊，所以说我这样一来的话，有政府部门给咱们做背书的话，我们业内人士也只认金品堂的这个紫河车的精粉，
0: 对，
1: 3级，啊，心衰3级就会出现什么呢？全身的水肿的情况，
0: 当然了，
1: 然后浑身无力啊，然后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呼吸困难，81岁了，呼吸要困难的话，这就要命了，尤其是
0: 年纪大呀，
1: 越到晚上越呼吸困难，你想一想。这样的本身是上海医科大学的这个教授，但是他到北京出差的时候，这个病情加重了，就在我们北京住的院。住院之后，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夫啊，人家不用其他的大夫给他诊治，自己就知道，说的你给我点名要开紫河车，点名要开紫河车，而且这个紫河车拿到手了之后，还得看牌子。你知道看什么牌子吗？
0: 必须得是金品堂的。
1: 不是金品堂的他不用。
0: 对呀、啊，医生大夫自己给自己开药，他更注重品质了。
1: 他从医这么多年，他知道谁家的紫河车，
0: 谁家的好，
1: 是最那个
0: 最真的，
1: 对，最真的找心源，
0: 移植心脏，
1: 移植，对吧？
0: 这个不好找。
1: 当然了，再一个八十一岁的人，这手术
0: 成功率
1: 非常非常
0: 高，嗯，
1: 要不然就什么呢？用这个先天之本，这个人间圣药紫河车，
0: 嗯，
1: 来激活他体内休眠的干细胞，
0: 你看，
1: 再生他的心肌细胞。
0: 用紫河车来激活了干细胞，
1: 对呀、啊，
0: 就是不开刀我也换了一个心脏，
1: 对吧？三个疗程，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的心脏从里到外的整个是重新变了一个新的，
0: 嗯，
1: 对不对？而且紫河车这种方法激活体内干细胞的方法怎么样？更安全的，
0: 嗯，
1: 是不是？当时就没给这个左右嘛，
0: 嗯，
1: 第一个疗程下来，我告诉你，他的所有的身体的这个指征，包括身体的功能，明显的改善。明显的改善，指标都明显的变化。
0: 哦，
1: 我不知道。

0: 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心脏不好的啊？心脏不好的到临床上，可能我们更加关注其中一个指标叫 BNP， 知道这个指标不？
1: 没听过。
0: 叫脑纳肽，英文缩写叫 BNP。
1: 那它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呢？
0: 它是检测我们心衰重要的指标。
1: 嗯
0: 啊，大点好还是小点好呢？我告诉你啊 ，BNP 的这个值越大，说明你心衰的。
1: 嗯。
0: 那么459到1006这个区间的话，那就是三级心衰。那如果大于1006的话，我告诉你，那就是四级心衰。四级心衰，这人基本上就是很难救回来了，是吧？
1: 是。
0: 当时老教授，你知道他发病的时候 ，BNP 值达到多少了吗？
1: 嗯，
0: 达到1000了。他就用这个金品堂的这个紫河车精粉啊，就用了一个疗程 ，BNP 这个值明显就下来了。你知道这个 BNP 这个值，你知道它下来，你知道达到多少了吗？
1: 能有多少？
0: 就一个疗程
1: 哦，
0: 470。
1: 那它接近一级了。
0: 470好了，
1: 哦，
0: 是吧？然后紧接着老爷子用了第二个疗程，第二个疗程，自身的所有其他的身体器官的功能都明显的改善了，啊，比如说他原来不是全身浮肿吗？
1: 嗯，
0: 浮肿马上消失了，是吧？两个疗程完全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闷了，是吧？以前平时体检的时候，就听他这个心脏能听到什么呢？斯罗音。
1: 嗯。
0: 那么用了两个疗程的这个紫河车精粉之后，再给他做体检的时候，没有这种斯罗音了。
1: 嗯。
0: 啊，心脏、肾脏、肺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说激活了我们自身的休眠的干细胞，干细胞可以大量的分化增生出新的心肌细胞出来。
1: 嗯，
0: 等于说是替代了我们那些以前的病死巴拉活的那些心肌细胞来工作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脏等于说慢慢的恢复成正常的心脏了。
1: 天老师，您讲紫河车
0: 啊，
1: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是着急了，
0: 是不是？
1: 打电话不停的问啊，首先是给自己报名，咱们先抢名额。
0: 对，
1: 这个大家很聪明，关键是呢，很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啊，给个准信儿 啊。
0: 哎呀，大家伙这心情啊，我理解。啊，因为紫河车，尤其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讲，尤其是一切我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危重症的患者呀，是吧？比如说肺脏的这种衰竭呀，
1: 嗯，
0: 是吧？多年性的这种哮喘呐，还有肾脏的衰竭呀，涉及到透析的这样的患者呀，或者脑中风后遗症，多年的卧床不起呀，风湿骨病、骨萎的骨萎症，知道什么意思吗？
1: 嗯，
0: 就是我们骨关节完全的萎缩了，
1: 哦，
0: 已经我们人已经是不能够活动了。这样的人群来讲，尤其是还有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术后虚衰的患者，啊，久病卧床的患者，恶性疾病的患者，让我们脱胎换骨的这么一个功效，
1: 对呀，
0: 所以说大家伙着急想用这个心情，我是能够理解。
1: 就是它能够反哺我们的生命的好宝贝。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两天我说我把紫河车我先抢到手里，对吧？
0: 嗯，
1: 我囤到手里，我心里有底呀，
0: 嗯，
1: 我不用它保值啊，
0: 保值
1: 没准还能增值呢。
0: 哎呦哈，对吧？先天之本嘛，是吧？而且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和精选的这个金品堂的这个紫河车，它的品质不但金品堂要把控。我们健康全球购还帮大家伙保护，
1: 嗯，
0: 它的质量有可能都比你医院开到的金品堂的这个紫河车的精粉质量都好，
1: 嗯
0: 啊，而且这一点我可以向大家伙保证，它的价格也远远要比你医院开的价格要低得多得多。
1: 当然了，这
0: 我给大家伙筹备了5年呢，
1: 我们的实力在这摆着呢。
0: 但是5年的时间，我昨天和前天大概统计了一下。现在50多座车，我们人群太多了，能不能再给我们？就是它不是生产的，因为这个原材料是通过医院通过这个捐赠来的，再给我们处理啊一批出来，是吧？但是你知道金品堂怎么说的？
1: 嗯，
0: 完全没有了，你想多要一盒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他收到多少原材料，他处理多少。一点库存都没有，
1: 这是真没有啊！
0: 啊，对，人家还保证各大医院的这个供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没办法，所以说现在每个地区1万盒，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能有500人到600人得到，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能力了。啊，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比如说像有冠心病啊、心绞痛、心梗、脑血栓、脑出血、脑梗，还有恶性病，术后我们的身体非常的虚弱，
0: 对，
1: 久病卧床的，以及呢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症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吧，拨打电话吧，400-967-1213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

0: 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2: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4: 用药既便宜又能治病，
3: 嗯，
4: 还能帮我解决问题，
3: 嗯，
4: 所以呢，我想跟梁教授唠一唠我的身体具体情况。
3: 好啊，
4: 你看看应该怎么办合适？
3: 好，
4: 我的老太太73了，
3: 73岁，
4: 也是自己多病的呀。
3: 啊，
4: 首先我从脑袋开始说吧。
3: 嗯，哎呦，
4: 啊，完事我的脑袋的，你老有时候就呼呼。像活血响似的，完事儿头老不好、
3: 嗯，那叫脑鸣。我告诉你，
4: 完事儿有时候还长哈喇子。
3: 嗯，
4: 这长的哈喇子30年了都，我也不知道是脑袋眼底的还是脾气眼底的。
3: 嗯，
4: 再有，
3: 哦，
4: 过完以后换还要不成功，还不由不换了。
3: 嗯，
4: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现在走道里必须得拄拐，离不开拐。
3: 嗯
4: 嗯，完事儿一动弹吧哈，就是说，这个胯骨轴子。就是里头大腿根那里头呢，搁在膀子那根那儿啊。
3: 好了，嗯，你大致的把你的身体情况从头到脚都给我介绍了，是不是？
4: 嗯。
3: 但是我跟你讲啊，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在我看来都是一个病根儿啊。你别看说是在你身上表现的是不同的疾病啊，
4: 嗯，
3: 比如说你现在说的你有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是不是？
4: 嗯。
3: 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啊，就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这是一个、
4: 嗯、
3: 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啊。
4: 嗯，
3: 但是你还说了，还伴随着脑萎缩，这个就问题就来了。
4: 嗯，
3: 你知道什么叫脑萎缩吗？我们人的大脑叫髓海呀、啊，脑萎缩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脑髓不足了，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没有营养了，它一点一点就干巴了、
4: 嗯。
3: 听懂了吗？是吧？而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们大脑的髓海跟我们的脊柱跟我们的骨髓实际上它是同宗同源的，髓海空虚的话，你股骨头坏死现在怎么治的？让你做置换股骨头人工这个置换手术，
4: 或者我跟那个拔片子在301的那个医院会诊
3: 啊，
4: 会诊说的风险太大，
3: 风险太大，
4: 因为我骨质疏松啊，不敢换，
3: 我告诉你为啥，
4: 这头插在里头就害怕骨质脆的话裂纹了，骨质坏了怎么办呢？
3: 对喽，我告诉你啊、
4: 嗯、
3: 你这个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人工的股骨头它要用铆钉给你铆在你正常的骨头上、
4: 嗯、
3: 但是你正常的骨头是碎的，你拧不上，一拧就碎了，一拧就碎了，谁敢给你做这手术啊？是不是？
4: 对，
3: 而且你这个呀、啊、它不是说光底，比如说你不止股骨头出现坏死、
4: 嗯、
3: 其他的骨骼都容易出现碎裂的情况啊。
4: 嗯，
3: 你现在骨质疏松，现在给你用什么药呢？
4: 我吃挺长时间了，那什么不太美，就是看骨质疏松药。
3: 哎呀，
4: 以前就吃那个安娜远骨素，
3: 啊、
4: 完事儿抹你们那个你们。
3: 你这种情况叫潜龙勿用啊、
4: 嗯！
3: 严重的骨质疏松、
4: 嗯，
3: 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有的人我在临床上见到，就是打个喷嚏、咳嗽一下，
4: 嗯、
3: 这肋骨就折了。
4: 对，嗯，
3: 这里头的这个髓海呀、啊，包括里面的骨髓，就全都空了。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外强中干，听过吧？
4: 嗯，
3: 告诉你啊，
4: 嗯，现在主要就是骨头不让我走道，我那老得拄拐。
3: 你拄拐，我跟你讲啊，骨头，你现在你就问问临床上有哪个药物能够把你这个骨髓补上来？有吗？没有这样的药。就是哪儿疼？
4: 中医不有黄精吗？主要补肾，你们
3: 谁跟你说补肾的呀？
4: 嗯，
3: 而且先天之本是保命用的，
4: 嗯，
3: 你消耗一点它就没了，消耗一点就没了、
4: 嗯、
3: 刚才你提到了一个硫酸软骨素在吃，是不？还有我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也在用，是不？健康全球购的，
4: 嗯嗯，
3: 健康全球购可涂抹的氨糖可以用不？完全可以用，对于你这个骨质，
4: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就关节软骨或者是关节这个表面它变形了，关节软骨磨损了，通过可涂抹的氨糖完全能够解决、
4: 嗯，
3: 但是你现在是骨头里面的骨髓都空了，
4: 嗯，
3: 你光用氨糖就不足够了，听懂了吗？
4: 嗯，
3: 这个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咱们在所难免都会有，那你用可涂抹的氨糖没问题，
4: 嗯，
3: 但是如果骨髓出现问题了，里面亏空了的话，你光用可涂抹的氨糖也只是暂时缓解疼痛而已， 你不能够去根儿，听懂了吗？啊，
4: 嗯，
3: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西医还真就没办法。你给我，
4: 就是那胎盘呗。
3: 人的胎盘，记住了，不是动物的。动物的胎盘不叫子和车，子和车只是人的胎盘，听懂了吗？
4: 啊，对。
3: 人的胎盘我不用说，您七十多岁了，这个咱们老人都知道这个物质是不是？
4: 嗯，
3: 它是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你连续用个5年8年的，我告诉你，我能够逆转你的年龄。如果真正的子和车你用好的话，我这个真不是开玩笑，不是夸张啊。你这个体质，你70岁的人，我能让你变成60岁的人一样。我告诉你，就真正的子和车用好了，它就有这样的功效，因为它就是补充些不能够弥补的，唯独子和车。它是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当然了，这种宝贝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的。你有没有条件？如果有条件的话，你把这子和车用上，

0: 我告诉你，你什么骨头坏的骨质疏松，你就用吧啊，它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有这个资质的，能够处理这个纸盒车的，咱们中国的企业现在只有四家，只有四家。我告诉你，剩下你说，哎，我在什么渠道能搞到？我告诉你，都有问题。它不是这个官方认可的，它没有资质。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啊。真正的纸盒车能够给我们人补充现。
1: 梁教授，我不好意思插一句，
0: 你说，
1: 那我要用纸盒车的话，那我骨咬梁再造骨头，我还能起来吗？
0: 当然了，它补充的就是你的肾精啊，你的先天之本呐、啊。你这个肾精不是你这个吃这个黄芪，我跟你说什么叫肾精啊？肾精不是肾脏里面的精华，脉和督脉是啥？任脉和督脉就是我们的脊髓。我们叫脊髓里面的骨髓，这就叫肾精。我们大脑当中的脑髓，这就叫肾精。而这个肾精是先天爹妈给的，
1: 这我知道。
0: 对，先天爹妈给的。你说的什么枸杞呀、啊，什么又黄精啊，这个你说粮是啥呀？骨小梁是支撑你骨的这个形态的，那里对吧？那么里面的这个就叫什么呢？我们说就半液体半固体的这个骨髓如果没有了的话，你这骨小梁能长吗？
1: 嗯，
0: 你得把这个骨髓就像我们吃这个大骨棒一样，用那个吸管一吸，哎，是不是有骨髓？
1: 嗯，
0: 这个骨髓叫先天之精，也叫肾精，和我们肾脏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你补足了，重新再造重塑我们的骨小梁，甚至现在你有一些骨小梁面临坍塌的问题，它都给你滋养回来。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很多人说这个纸盒车用完了以后，我说七十岁的人你用好了能让你变成六十岁的状态呢。
1: 嗯，
0: 七十岁人啥状态呀？腰也弯了，腿脚也不好使了。六十岁人啥状态呀？是不是走到如风一样？这不就是骨骼的重建吗？对吧？
1: 嗯，
0: 但是有一点，纸盒车必须过车，那能有效果吗？
1: 嗯，
0: 那阳的胎盘是管阳行，管人能管得了吗？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我说在全国范围内有资质的、有资格的只有四家啊，其中有一家是跟我们合作的，当然它量特别少，没办法，量少它价就高，说是无路的可以选择纸盒车，再有一个家庭条件允许的可以用纸盒车，这个纸盒车不但说大病重病能给你调理过来。对于我们延年益寿来讲，那也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它补充的就是我们先天之精嘛。
1: 嗯、
0: 先天之精足的人，人自然而然就长寿呗，对吧？有条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条件吧。啊，
1: 嗯，那梁教授，那我还想问一问，
0: 你说
1: 得吃多长时间？
0: 我跟你说，纸盒车根据自己的条件，你吃一个月，你身体都有变化。啊，一般我建议半年是一个周期。从头到脚能够改变一个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所有的状态的话，我建议是半年起，啊，半年起。当然了，我条件好，那我常年用，那不更好了吗？那我就不说了。重大疾病来讲的话，半年起啊，半年起效果会非常好。听懂了吗？好吧，好了啊，咱们这个时间关系就跟你聊到这儿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哎，谢谢梁教授，让你受累了，辛苦了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啊！
1: 表示感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 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啊，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喜爱的楚老师，继续为我们带来他所有的养生去病的好方法，继续的分享给大家。欢迎你啊，楚老师，你好啊。
3: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得延续昨天的话题哈。就是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讲到了浊气的问题。
3: 哎，对。
2: 啊，什么是浊呀？就是从浊当中又产生了气。
3: 对。
2: 有了浊气的由来，那还讲到了浊气的两大特性。
3: 对。
2: 啊，一个呢叫弥漫性。
3: 弥漫性的。
2: 哎，一个是浊气的沉重的特性。
3: 沉重。对。
2: 哎，还有就是您讲到了浊气和身体各个病症之间的一个关系。包括您还告诉大家解决浊气应该采取哪些的方式方法。
3: 对。
2: 大家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度非常高。
3: 好，是吧？

0: 所以说今天节目开始呢，咱们俩得抓紧时间啊，就是可着重要的这些干货跟大家聊了。
1: 好，可以。
0: 给咱们听众朋友好好讲讲浊气和病症之间啊都有哪些关系。
1: 嗯，
0: 我们呢，
1: 我感觉啊都应该能记住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的有关键的有四个字儿。
0: 嗯
1: 啊，哪四个字儿呢？浊气、浊毒。
0: 嗯，没错，
1: 是吧？
0: 浊气、浊毒。
1: 哎，虽然说你看啊这是简单的四个字，但是对于我们身体这个疾病从发生形成再到这个疾病的发展过程以及呢整个这个愈后的恢复啊，它都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它不是说这个几句话是吧就能让大家完全去理解。
0: 对
1: 啊，所以怎么办呢？既然你提到这个话题了呢，那还是这个咱们先从浊开始讲啊，是吧？我昨天也讲了一句话，是吧？我说这个烂的、变质的、多余的，是吧？身体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这叫啥？都属于浊物嘛？
0: 对，浊
1: 都叫浊，是吧？你比还有这个中医讲什么？你看中医讲这个是湿邪呀、痰饮呐、淤血呀，这是不是也都是脏的、不好的东西？
0: 嗯，这也是浊，
1: 也是浊，是吧？所以说他们呢这些浊物聚集在身体当中呢，它才能导致咱们出现你像这个经络的阻滞啊、气血的不畅啊、脏腑的功能失调啊。所以说呢这些多余不好的东西浊物它就可以损害我们的身体啊，它一定是这样的。
0: 对，
1: 是吧？那如果从这个西医来讲呢，其实也好理解，你像这个西医讲叫血栓啊、斑块啊，血液当中像多余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糖分呐、细菌、病毒、炎症等等，是吧？很多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这些是不是也都不好的东西，也是脏的东西啊、坏的东西啊，属于浊的范畴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了啊，就是所有的我们身体消耗转化不掉的对身体有毒害的物质都是浊的范畴啊。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第一时间及时的把这些浊物东西把它就浊气，
0: 浊气不好的气，
1: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它散发的气体一定是不好的气，所以这就是浊气，这很好理解。浊就是脏的、坏的、变质的，堆积放置时间久了，它产生这种气味。就像这个我们朋友说了，如果说你像家里这个没来得及扔的这个饭菜呀、剩饭剩菜，是吧？食物垃圾如果不及时清理，你看几天的光景，你就会闻到一股馊味、臭味。然后这个味道可能逐渐会弥漫到整个屋子，这是啥呀？就是不好这种腐败的这种食物散发出的味儿，对吧？让人作呕，让人恶心，实际上这都是浊气。臭味越飘越远，这个污水沟可能进一步影响更大的一个污染范围、污染环境。没办法，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气体呀，它是属于弥漫的，是扩散的，对吧？不管是好的气体、坏的气体，它都是弥漫扩散的啊，所以他就这个道理。
0: 舒老师，您这么一大致能明白这个道理哈。但是毕竟浊气嘛，它毕竟看不见，
1: 对，
0: 也摸不着，
1: 对，
0: 所以说不会有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了解。
1: 那倒是，
0: 经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这回对浊气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我们虽然说看不见也摸不着这个浊气，这个老年人身上存在的一种老年味儿，
1: 对对
0: 啊，您说这个它是浊气外散的一种表现吗？
1: 你这说的太准确了啊！咱就说这个老年味儿这个事儿，你看这个其实很多老人呐，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
0: 其实很注重卫生，
1: 对呀，
0: 不是说这个老人
1: 他不是说不洗澡不换衣服，
0: 对，
1: 也不是说住在垃圾堆里了。你看老人这个屋里，你看有的老人屋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非常干净，床单被罩是吧都很干净，但是你没发现他总是有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怪怪的味道。这味道肯定是很难闻，它不是好的香味儿。所以说这什么叫老年味儿？说老年人他容易就出现这个味儿。有人说这个味儿是啥味儿呢？像腐败腐臭的这种味儿，陈旧的这种味儿。甚至还有的呢，散发出这种味儿呢，你叫不来啥名儿，你还说不好，可能是怪味儿。
0: 对，
1: 说为什么呀？
0: 嗯，
1: 哎，说人老了，身体咱知道这个代谢机能它缓慢了，也下降了，是吧？说身体当中一些代谢的废物啊、油脂啊、死皮啊、湿气啊、火气啊，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经常吃各种药物，是吧？留下这些药毒等等，这不都是不好的东西吗？这些浊物啊，啊，如果说代谢慢、排泄不出去，堆积在一起，堆积的多，这是啥？这不就是浊吗？
0: 嗯，
1: 浊堆积多了，时间长了，都憋在身体当中，它慢慢是不是就发酵啊？那发酵以后，它会不会散发出气味啊？
0: 嗯，就变成难闻的气味了，
1: 对吧？咱叫浊气，不好的味儿吗？那这味儿从哪儿出来的？它就顺着咱们这个皮肤毛孔呼吸呀、啊。包括二阴呢、啊、就身上所有这些孔窍它是不是就开始向外发散呢？
0: 嗯，
1: 它就散发出来了，所以说这不就是老年味儿，不就这么来的吗？

0: 所以说这个，大家看啊，我昨天给大家讲到了这个浊气的两大特性，一个是弥漫性，一个是困中性。你看这老年味儿是啥？它就是弥漫性的一种特点。身体里面那些浊物垃圾太多，没排出去，产生了浊气，然后浊气开始弥漫、扩散、聚集过多，就会在身体由内而外的。啊，通过皮肤毛孔，透过咱们的呼吸道，通过二阴，通过所有的孔窍，它就开始向外弥漫，向外散发出来嘛。
1: 确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
0: 对
1: 您讲
0: 对，
1: 的这个弥
0: 弥漫
1: 散，
0: 嘛，
1: 弥漫的问题。那么昨天您还说到了，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困重。
0: 对，
1: 啊，那这个困重这个特点，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0: 它这个内经当中怎么讲啊？内经当中有叫阴阳应象大论篇。啊，当中怎么讲呢？啊，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理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清阳之气它是干净好的嘛，清阳之气它都是往上走、往上升的，就高高升起。那浊阴之气它是往下走，它是往下沉的，是不是从各种浊物啊、不好的脏东西这些里面散发出来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它这种气，它是不是就不纯净啊？是不是这种气体当中，是不是就会有太多的冗杂这些物质在里面了？那是不是这个气的质量就会变得沉重了？
1: 就是里边有太多的杂质，
0: 举个例子好理解啊，你看看这些浊物在空气里面了，是不是就导致空气就沉重了？然后这个气数就往下走啊，所以说才被我们很容易就吸入到咱们身体里面了。
1: 对，这个在有雾霾的天气，如果是住在超高楼上的话，
0: 哎，他就
1: 看
0: 差。
1: 到上面是晴空万里，
0: 哎，
1: 下
0: 对，
1: 面全是雾
0: 哎，
1: 霾。
0: 对，就是里面这个气都有杂质嘛，它沉往下走啊，对吧？你比方说万里晴空的时候，你看这云彩，你看是不是高高的挂在天上，离我们特别远，
1: 对，
0: 对吧？然后呼吸空气时候也特别清新，这叫清阳之气，好的空气嘛。所以这叫清阳之气，它往上升啊，因为它干净纯净，没有杂质在里边。所以它就轻轻地往上走，和空气一样，它把云彩都托得那么高。那如果说比作人体当中来说，也好比喻，你比方说这个，一旦脾胃当中有这个浊气，啊，它怎么来的？啊，比方说这个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那脾胃的动能、动力不就减弱了吗？因为所有脏器的力量来源都是什么？气的推动嘛。啊，它清阳之气少，它动力就减弱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过多的食物就会堆积，就消耗不掉啊？
1: 就不消化了。
0: 哎，它转化消耗不掉的话，堆积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不好的气味啊？就像剩菜剩饭似的，你吃不了，你在那放着，那时间长是不是就会散发出浊气？
1: 就腐败了。
0: 哎，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脾胃的清阳之气为啥说非常重要？干啥？它能帮助我们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呀。脾胃如釜，啥叫釜啊？釜就是古代炊具当中一种做饭的家伙事儿，就像现在咱说这锅似的，也就是脾胃就像一口大锅似的，它会把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啊，都给它什么煮熟、糜烂了，通过水谷精微转化成营养，然后进行吸收了。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要想把这食物给煮熟了，是不是得需要柴火呀？啊，
1: 对。
0: 是吧？你这个，要不然你说没有火的话，你生米怎么能煮成熟饭呢？那火是不是就是动力呀？就是动能啊。所以脾胃的清阳之气就相当于那就是柴火，它的火力越足，烧火做饭它就越容易。但一旦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反而是浊气多了，就相当于什么？
1: 肯定是不行，火都烧不起来了，那肯定是做不了饭。
0: 对，就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个脾胃的浊气如果多了，它会影响啥？就会影响咱们的消化和吸收功能出现减弱了，会影响到这个，胃肠蠕动就变慢了，胃肠功能动能就下降了，肠胃蠕动没劲儿了，吃点东西的不消化，打嗝胀气，啊，而且是什么呢？你这锅饭还没做熟呢，还在锅里放着呢，又做下一锅饭了，你说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做呀？
1: 那肯定是不能了。
0: 对吧？你就相当于你脾胃当中的食物堆积很多，还都没消化转化掉呢，你又开始吃上了，那不越堆越多吗？啊，所以说你看，一旦脾胃这浊气重了，这食物的吸收转化能力下降了啊，上一顿没吃了，这顿又来了，慢慢的你会发现 就是怎么出现啥症状了，就吃不下去了，
1: 没有
0: 食欲，恶心厌
1: 食，
0: 没食欲了，看东西就恶心，不想吃，甚至是吧，吃点东西就会呕吐。就是我刚才说的道理啊，就是脾胃当中动能不好，清阳之气不多了，浊气重了，你吃这些东西啊，它不能很好的消化转化完全，然后你就开始吃下一顿了，又来新的了，它就装不了了，它就往外吐。
1: 嗯
0: 啊，那你说食物消化吸收转化的这么慢，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吃喝拉撒呀？
1: 那肯定是，
0: 对不 对,
1: 对，
0: 肯定会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他排便也不规律，习惯性腹泻的，习惯性便秘等等这些症状，啊，就是浊气这种困重的特性导困住了，然后他就干不动活了，他功能就不好使了。但是你看这种情况，很多人有了以后，他也着急啊，他去这个医院，他去做检查，然后开始找原因，又是彩超的，又是照相的，又。

0: 是肠镜、胃镜的，但是发现找不着原因，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胃肠方面这些症状。
1: 但是不舒服，自己知
0: 哎，他
1: 道。
0: 知道啊，但是你要找中医看就能看明白，因为中医通过这个症状诊断、辨证分析，它有几种症候和类型。你比方说脘腹胀满的、食欲不振的、疲倦乏力的、大便稀溏的，这种属于啥？叫脾胃虚弱。啊，白呀，中医属于啥症候？叫脾胃虚寒的症候。一般传统治法，你像这个用这个理中丸呐，温中散寒嘛。如果是脘腹这种胀满，同时口苦黏腻、大便黏滞、舌红苔黄，啥叫湿热蕴脾的症候？用啥？用清中汤清热化湿。还有的人出现啥呢？这种爱腹吞酸的、脘腹胀疼的、排便酸臭的，这叫啥？属于叫饮食积滞。用啥？用保和丸，或者是用这种滞食导滞丸、消食导滞。还有的人出现啥呢？出现这个肋腹之间这种胀痛感，伴有情绪的抑郁、肠鸣、腹泻，这叫什么叫肝郁脾虚的症候？啊，传统治法，你像用这个逍遥散呐、疏肝健脾丸啊，大家看看，这都是一些传统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无非呢，就是针对这些症候的类型，无非呢，最常用的、最常见的这些方法。那问题来了，那你说这些方法最终真就能把问题解决吗？啊，可以这么讲，答案不可能是完全解决，只能是缓解，后续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一定会这样。
1: 楚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大3岁哈，从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这个胃不好，就是打嗝啊、胀气呀、胃酸、胃疼，总去医院啊，什么胃镜、肠镜什么都做了哈，就是像说您说的，没有什么叫实质性病变，
0: 是吧？
1: 但是总难受啊。结果就是，看中医给他开中药，就让他吃，就像您讲的一样，就吃一段药呢，哎，他感觉好点了，哎，过不了太长时间，他还犯病，
0: 是不是？
1: 对，就反反复复的，就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要想一起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哎，都得问问他，他可能说，哎，不行，我今天又不舒服了。
0: 是吧？
1: 对，您说，他这个问题他是出在哪儿了呢？
0: 他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出在治法上了。
1: 治法
0: 哎，有时候中
1: 啊，
0: 医这个也是自我矛盾啊。你刚才也说了，你说到医院也做胃镜检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的病、器质性病变来。
1: 对，就说没什么大毛病。
0: 也就是说，症状有，但是没病变、没损伤。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说到医院该怎么办呢？你说也不能不给你解决呀，是吧？因为你难受啊，你找医生
1: 对。
0: 啊，那医生没办法，说不行，就给象征性的给你找点胃肠的药，先吃着看看呗，对吧？结果呢，药一吃，啊，是好一阵，完了之后又犯了，
1: 对，就不能停，或者是吃一段时间就感觉，哎，就没有效果了。
0: 那就换呗，是吧？这个不行，换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反反复复，始终也不好，这就出现矛盾了。啊，什么矛盾呢？中医讲啊，症状者呀，当以调理为主，药物为辅。啊，这句话很关键啊。你看说的很直白了。什么叫调理呀？
1: 调理为主，那指什么呢？
0: 你看中医这调理说的很多，比方说中医的穴位按摩，经络疏通、导引按窍、针刺火疗、久疗、食疗、呼吸吐纳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调理的方法？
1: 这一些叫调理方
0: 对
1: 法，
0: 呀，
1: 不是吃药
0: 啊，对呀，
1: 啊。
0: 药是啥？药是叫治疗的方法，因为药是治疗的。只要是没有出现这种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表现，大家记住的话，没有必要大量的去吃药，你做好调理就可以了，就能消除各种症状的。啊，就像你刚才说，你这朋友他反反复复，他也不见好，而且也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不就是症状说白了吗？
1: 对，
0: 也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属于本末倒置了，
1: 就没治对。
0: 对吧？他把药给当成主力了，难受了他就用药，难受就用药。药是治疗病损、治疗病变，他没有什么病变呢，没有损伤啊，但是他总是把药当主力了。 甚至可能都不去调理，都忽略了调理了。结果咋样？他一定是反复不见好，而咱都没看见，
1: 对
0: 对吧？是不是存在？如果说胃部有炎症、有水肿啊、有溃疡啊、有息肉啊、有出血的问题呀、啊，这个现在谁也不敢判断。
1: 嗯，
0: 到底有没有这些病损呢？所以说呢，我建议啊，如果他这问题还是现在反反复复的，还是在短时间内就近期再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1: 就还得做个胃镜呗，
0: 对，看看结果。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确实他现在这个胃肠道已经出现这种损伤和病变了，
1: 嗯，
0: 那没毛病了，那你肯定得用药了，对吧？药物为主了，因为你得及时治疗，你得修复啊。
1: 嗯，
0: 但是即使你把药物为主进行治疗修复，也要必须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尤其是针对于六字诀当中呼字诀，吸清吐浊。
1: 嗯，

0: 一定要让他学会加强做。
1: 嗯。
0: 那如果说他这次检查发现，哎呀，我这脾胃啊没有什么病损，还是就是症状，那说明啥呀？那他的症状就是浊气重引起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就是以调理为主嘛。怎么调理呀？简单有效方法，就让他坚持做呼吸吐纳的练习方式。
1: 嗯嗯，邱老师，我会把您的话转告给他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么多年他都做错了啊，
0: 哎，对，
1: 药
0: 你
1: 没
0: 告诉
1: 少
0: 他，
1: 吃，结果
0: 哎，
1: 没解
0: 让
1: 决
0: 他
1: 问
0: 去做
1: 题。
0: 检查看一下啊。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器质性损伤和病变，那就是浊气重啊，犯脾胃困重，最终带来这种不适的症状，脾胃问题的。只要是这种症状没有病损的情况下，你看我给他调理的方法都是让他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吸清吐浊，体内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了，浊气排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消除了。那反之来讲呢，如果说你要出现病损了，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已经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都形成了，你比方说血管发生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病损呢？
1: 嗯，
0: 心肌都发生肥大了，这是不是属于这种损伤了？
1: 对。
0: 结构都发生改变了吗？骨质出现增生了。各种囊肿或者长结石了，或者出现溃疡糜烂了，或者出现萎缩和坏死了等等，这
1: 嗯，
0: 是不是都属于叫损伤和病变形成了
1: 对，就
0: 器
1: 是
0: 质性的了吗？
1: 实质上，它这个器官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些伤害
0: 那
1: 了。
0: 器质性损伤都已经形成了，
1: 对，
0: 那
1: 嗯，
0: 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形成了，那你肯定得结合一些方药，药物你肯定是要用的，你就得进行什么？你得治疗了，因为你出现病损了，你药就治的呀，你得去治疗，你得去修复它呀。对吧？你不能说出现这些病损了，还依靠呼吸吐纳，就把这些病损通过呼吸吐纳就给呼吸好了，给吐出去了，恢复好了，这是不够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怎么办？一定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而定。但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是更重要的。
1: 嗯，
0: 任何不在意，不去学会预防、调养、养护的方法。等到有病了才想着怎么去治啊，这就有点不合适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病咱讲说得上之后了，他就不好治了，是吧？这种情况你说后悔都没用啊。预防是啥？那预用药呢？那咱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啊？对吧？那相当于是房子已经着火了，墙都塌了，人也受伤了。那这种紧急情况下，你说你干啥？是不是得赶紧去救火呀？
1: 救人呢？
0: 救人呢，得去抢救、去修补啊，得做这些应急工作呀。
1: 对。
0: 所以老话怎么讲啊？说审了，你已经出现了具体的病损，实质性、器质性的这种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借助外力，通过药物啊，对受损、损伤、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你得进行积极的治疗和修复。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出现一些症状的表现，对吧？没有任何的损伤和病变，那最好最快的方式不是药物，就是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比方说刚才讲到这个脾胃的问题，
1: 嗯，
0: 啊，只要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你的脾胃就会有动力，胃肠蠕动就会有力量。因为我们总说气力气力呀，啊，没有气哪来的力呀？
1: 嗯。
0: 那这个气得是干净的，得是清阳之气才会有动力，我们脾胃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就是因为清阳之气亏了、少了，反而是浊气重了才导致的。你不管是这种外浊的进入，还是体内内浊的产生，在脾胃当中聚集过久，它一定会产生浊气。加上浊气的特性是啥？弥漫吗？
1: 困重，
0: 困重吗？
1: 嗯，
0: 所以说，脾胃浊气重的人。嘴里肯定是有味儿，口气重，身上发沉，爱犯困，头脑不清爽，体味儿也重，打嗝都酸腐味儿、馊味儿，头上爱出油，这都是浊气这种困重弥漫的表现，这可不是说你刷牙、每天洗澡就能解决的事儿。
1: 就不是说单纯的卫生做
0: 哎，
1: 好了
0: 对
1: 就能
0: 喽，
1: 解决的，
0: 对，就是
1: 嗯。
0: 外散，从那儿外散发的，这是浊气。还有的人，你看这个肚子胀、不消化、大便黏腻、臭、不通畅。排的不痛快，粘马桶冲不净，味儿大，然后呢，口臭又黏，舌苔厚发黄，不都是浊气过重、困重的表现吗？所以说，针对这样的情况， 你就重点干啥？就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大家记着呼字诀，多练习加强做，把脾胃当中的浊气就都能呼出去，同时把天地的清阳之气都可以把它吸收进来，恢复咱们脾胃肠道的动能动力，就能够消除各种胃肠不适的症状。哎，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针对这样的情况是屡试不爽的。
1: 嗯，没错。其实真就像楚老师讲的那样哈，通过呼吸吐纳方法，我们把这个脾胃当中的这个浊气给它吐出来，
0: 嗯，
1: 让清阳之气充足了，
0: 对，
1: 哎，大家的这个脾胃才会有劲儿。
0: 有动力，
1: 哎，这样它有劲儿，有动力了，它才能更好的去消化，去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物质。
0: 对，
1: 哎，避免出现各种症状哈。
0: 嗯嗯、
1: 后期呢，逐渐加重呢，你像这些问题，它才会发生叫器质性损伤

0: 和病变。
1: 对呀、
0: 啊，嗯，那楚老师，您看哈、啊，你刚才举例子就聊到了脾胃哈、啊，我知道这个在中医当中啊叫中焦，
1: 它属于中焦，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那我们中焦除了脾胃以外，是不是还有肝脏的问题、啊
1: 哎对？对，嗯。
0: 啊，如果说我们脾胃浊气过重以后，它是会弥散呢，会扩散呢？您讲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它是不是它也影响到肝脏呢？就是肝脏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了呢？
1: 你理解的很对呀，啊，这前段时间有一组这个医学数据啊，当时明确调查怎么显示，说是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
0: 嗯，
1: 有90%的人会出现肝郁气滞的情况，尤其是女性。
0: 哦，女性多。
1: 哎，这个肝脏因为啥？你也知道，属于人体中焦嘛。
0: 嗯。
1: 脾胃浊气的弥漫影响，肯定第一时间就会影响到它。
0: 的邻居。
1: 对呀。
0: 嗯。
1: 啊，以及肝的本身，它的生理功能非常重要。肝主疏泄，为全身气机主要的一个枢纽。
0: 嗯。
1: 是吧？因为咱们整个身体的气机全靠肝脏来管理运行，就像负责调度汽车班次这个汽车站一样。
0: 嗯。
1: 全身气机全靠肝脏来进行指挥，所以是肝的责任重大的，
0: 它是个枢纽是吧？
1: 枢纽嘛，
0: 嗯
1: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是最容易出现这种嘛是吧？郁结气滞的情况。那肝郁气滞出现哪些问题啊？那首先你看看这个影响咱们的心情啊，因为肝是主情志的，
0: 对，
1: 情绪低落、郁郁寡欢呢、啊，烦躁易怒、焦躁不安呢、啊，或者总喜欢无缘无故的什么，爱气儿、叹气儿、
0: 叹气儿。嗯
1: 啊，稍微受点外界刺激，情绪马上就会有大的波动了。
0: 对，这个确实女性多一点，
1: 对吧？
0: 有不舒服了，就是，唉声叹气的，
1: 唉声叹气
0: 女性很多。
1: 哎，肝郁气滞，这都是啊，给精神情志造成的影响。

0: 中医叫什么叫梅和气儿啊？
1: 啊，梅和气
0: 就是不好的浊气吧，郁在那儿的嘛，就这么来的。肝郁如果就是抗日间这种瘀滞的浊气聚集于颈部，而且还容易形成一些痈瘤啊。啊，你比方说什么，就西医现在讲叫甲状腺的病变。
1: 这个可是真
0: 很多是吧，
1: 发病特别的多，这个确实是。
0: 哎，女同志，尤其女性同志。
1: 对，像女性现在我看统计出来的，经常发生的问题，一个是乳腺问题，一个就是甲状腺，就这两个几乎是挨着一块儿。
0: 因为就是跟肝郁气滞，
1: 然后还说，就是出现结节多的，哪儿都长结节。
0: 对对，
1: 嗯，
0: 哎，这都是肝郁气滞，大家记，就是肝脏的浊气过重，
1: 就淤在那儿了。
0: 哎，淤在那儿了啊！你看，对女同志，你看这个生理期的影响也很大，月经周期的紊乱呐，啊，或者经期这种乳房的胀痛、小肚子胀疼啊、痛经啊。啊，血块颜色黑暗呢，啊，就这种问题如果反复经常出现，那就你刚才讲的，包括乳腺结节，很容易就形成了。
1: 对，现在乳腺结节非常多。
0: 啊，对，再就是啥呢？长期睡眠不好，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啊，没有任何器质性的其他的病变，就是单纯出现这些症状。啊，大家记着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不都属于症状吗？
1: 嗯，
0: 如果是单纯只是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没有这些其他器质性病变，记着就是肝郁气滞，肝脏郁滞的浊气过多过重造成的。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出现这些症状问题了，那怎么办？如果从西医角度来说，西医呢各种检查，他查这个肝也没有炎症，也没有结节，他也没有这个硬化，也没啥病变。所以说西医还说不明白这个事儿，对吧？你要说中医好解释，就是什么，就是肝郁气滞造成的。
1: 嗯，要是这么说还真是哈，就是我个人感觉哈，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有点这些问题，
0: 对
1: 吧？都会有点这方面的困扰，可能只是说，有的人轻，有的人重，
0: 或多或少吧。
1: 哎，都有点。
0: 嗯，
1: 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您刚才说的那些症状，我都出现过，
0: 是吧？
1: 啊，
0: 嗯，
1: 那您说这个肝郁气滞，如果说它长时间、它非常严重的话，它又会有哪些危险呢？或者说，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脏器，就像您说的叫器质性病变，是吧？它会造成这种器质性病变发生吗？
0: 当然会呀，因为肝郁气滞时间久了，对肝的破坏是非常直接的。
1: 嗯，
0: 比方说容易出现慢性的，像肝炎呐、肝部的结节呀、肝长囊肿、肝脏硬化呀，甚至是恶性病变
1: 啊。这些长东西都是肯定是出问题
0: 了。哎，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的改变、器质性病变了吗？
1: 嗯，
0: 脏器病损了啊。另外，刚才我也讲了，脾胃和肝脏同属于中焦，是互为表里的。
1: 嗯
0: 啊，肝气郁结，它同样它就会横逆犯脾，影响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啊，长此以往会发展这种器质性病变，你像胃炎、肠炎，胃的十二指肠出现溃疡，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病变，就容易形成吗？而且肝郁气滞时间长，会影响到胆汁的排泄，出现慢性胆囊炎、胆结石。包括刚才讲，女性同志肝郁气滞时间长了，乳腺长结节、乳增生。甚至会发生一些恶性病变，包括这个子宫和卵巢啊一些病变，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啊，很容易发生这些病变病损的。
1: 哎呀，您这么一讲，这肝郁气滞问题，这大家真是还得重视起来哈。
0: 嗯，
1: 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想问问，如果说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通过做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管用呢？
0: 对呀，当然好使啊。
1: 嗯，
0: 解决肝郁气滞，首先你要知道啊。是吧，这个肝气郁滞是怎么来的？
1: 嗯，
0: 什么是肝郁啊？我刚才不讲肝之主疏泄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肝气郁结了，那就说什么，它肝脏的疏泄能力肯定是出问题了。那肝脏除了疏泄功能还有什么功能啊？
1: 藏血。
0: 哎，对，你看这大家都知道吧，有藏血统血的功能。
1: 嗯，
0: 负责把血液整个输布布散到全身，所以中医把肝比成叫将军之官，是负责协调指挥调配全身血液输布运行的，包括刚才也说了，还有全身的气机也是包括它来进行枢纽的，以及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也都是肝脏来进行疏泄的，这不相当于一个总调度吗？
1: 嗯
0: 啊，一旦肝脏的疏泄这个功能出问题，就会导致全身的血液呀、水液呀、津液呀，所有的运行是不是都紊乱了？
1: 啊，就指挥部已经。

0: 乱套
1: 乱套了吗？身体各项机能是不是就会出问题了？
0: 对，
1: 那肝郁咋造成的？告诉你是气滞吗？肝气不通停滞了，被压制了。肝气是什么？我跟大家伙讲，肝气就是肝阳，就肝脏的清阳之气，简称叫肝气吗？它不也是肝脏力量的来源吗？你比如说肝还负责代谢、解毒、分泌胆汁、藏血、营养存储，都靠啥？都靠肝脏的肝气的充盈，有充足的动力能力才能维持支持这些工作正常的运转呢。
0: 嗯，
1: 肝才能有劲干活呀。
0: 对，
1: 那么肝的清阳之气，肝阳是怎么运行的？正常来讲，肝阳气是从哪儿来？是从下往上升的，在肝阳的带动下，肝脏才会把气血津液开始带向全身呐。在这个时候肝阳带动之下，气血比方说送到哪儿？送到咱们的头面部，送到咱们的眼睛，送到咱们的四肢，这咱们人才会怎么清醒，有力气，有精神。那如果说肝阳的阳气在向上升腾的时候，如果大家想啊，它在正在往上升腾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浊气，你想会怎么样啊？
0: 嗯，那就被困住了。
1: 我刚才说讲浊气特性是不是困中啊？
0: 对，
1: 它是往下走啊。
0: 嗯，
1: 所以说阳气它往上走，遇到浊气是不是就会把肝的阳气就给压制住了？
0: 啊，就是它俩堵在一块儿了。
1: 就像是比方说你想要蹲，你现在是蹲着，你想要站起来，
0: 嗯，
1: 结果头顶突然有人给你摁住了，他不让你起来。
0: 嗯嗯，
1: 是吧？就这道理，肝阳上不去，被浊气给压制住了，那它就会怎么的？它就会化热变燥。啊，就热燥火就形成，就干燥干热干火旺盛就形成了。为啥？越是有压制，它越拼命的往上冲啊！
0: 啊，这个是不是就说的，高血压的人就这
1: 样？哎，就有了个词儿，中医叫什么叫肝阳上亢？
0: 嗯，
1: 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肝的阳气不断的暴力往上冲，因为上面有浊气往下走，它老压制它。
0: 嗯，
1: 它一旦冲破这个浊气的压制。它沿着这个肝经啊快速冲哪儿，它直接就冲到咱们脑顶上了。就像刚才讲的是，你蹲着有人按着你，你分要往上起，我分不让你起身，咱俩就较劲。
0: 嗯
1: 啊，你一旦有一下子挣脱的时候，你这力量是不是特别急，特别快，特别爆发力啊？
0: 对
1: 啊，所以一下子很容易就什么
0: 嗡嗡响，
1: 对吧？瞬间就感觉这
0: 感觉
1: 头晕头正的，
0: 对，要炸了，
1: 哎，脑袋发蒙，眼睛发干发红，
0: 嗯，
1: 是吧？就像高压锅的阀门被堵住了，气儿出不去，
0: 嗯，
1: 就往锅盖上顶，啊，那锅盖都顶的都发胀发紧，嗡嗡响。那再严重点呢？你说是不是会容易导致突发脑中风啊？
0: 对，非常危险。
1: 嗯，哎，所以说面对这个肝阳上亢怎么办呢？你看传统的治疗方法就什么叫滋阴潜阳、平肝息风，比方说常用像这个天麻钩藤饮呐、镇肝息风汤啊，这些方剂都经常用。但是光用滋阴潜阳，说白了就是嘛，火太大了，水不够，赶紧开始补水，把火压下去。就像煮饺子似的，火大了，水开了，这水哗哗的翻涌，怎么办呢？怕把饺子煮破，里边得加点凉水，
0: 嗯，
1: 是吧？把水花往下压一压，降降温。那啥叫平肝息风啊？啊，你拆开理解，
0: 对，
1: 啊，这都肝阳瘫痪的特点。平肝怎么平？啊，就想办法啊，先把它这个火气先给它稳住了，就像驯兽似的，驯野马似的，对吧？你得想法使劲，先把这个缰绳快速先给它按住，给它拉住了，
0: 嗯。
1: 那西风是啥呀？这里的风，不是我之前所说外源性的这种风邪啊，而是因为肝阳向上冲的时候，这个冲劲太大了，就导致什么？我们叫肝风内动，它形成的这种自然的肝风形成了
0: 啊，就像这个跑步冲刺一样，
1: 啊、对
0: 带着风来的。
1: 你身体自己实际上外面没风，你身体都带股风，因为你速度快啊。
0: 哦、嗯，
1: 所以说它肝阳往上升，这冲劲太大的时候，肝风内动，风往一动的时候，风的特性是不是就摇摆不定啊？
0: 对，
1: 啊，所以说身体就会乱晃、抖动，就像这个锅里的水烧开似的，这蒸汽腾腾往上冒，这锅盖啊顶那什么，光光的小一点、慢一点。
0: 嗯。
1: 啊，同时呢，因为身体这个肝风内动、乱抖乱晃这个情况，能够尽量把它稳定下来。
0: 啊、哦，那我这明白了哈，楚老师。实际上说，这个传统治疗方法当中，无论是您讲的叫平肝息风， 还是说滋

0: 阴潜阳是吧，
1: 嗯嗯，
0: 他最终这个意图就是把肝阳向上冲的这个劲儿，就是给它变小一点，
1: 对，
0: 或者说压制住，你别出更大的危险，是这个意思吧，
1: 对，没错啊，
0: 嗯，
1: 对，但是实际上啊，肝阳上亢咱知道肯定是非常危险的，
0: 对
1: 啊，往小了说呢，说肝阳上亢的人容易出现像头晕头胀头疼这些小问题，往大说呢，肝阳上亢的人脾气大，沾火就着啊，不管是跟家里人呢跟任何人呢，三两句不和就吵起来了，你想想这样的人很容易发生争执口角的人，这样是容易发，那不相当于自己往鬼门关送吗？
0: 这一旦这个哪的血管就破了，
1: 哎，很容易当场就出事了，
0: 嗯，对，
1: 所以说无论是这个天麻钩藤饮呐，还正肝息风汤这些滋阴潜阳的平肝息风的药物和方法啊，说用的对不对，对，但是肯定是还不够的
0: 啊，不够，
1: 嗯，因为这个你如果说不把这个浊气给它清除了，对吧，刚才不讲了，它为啥使劲往上冲啊，
0: 嗯，
1: 它因为上面给它压力了，
0: 对，
1: 没有压力它能又往上冲吗？就像你蹲着似的，我要是不按着你的头顶和肩膀，你会慢慢自然就起来了，
0: 对，
1: 正因为我按着你才会什么发力嘛，
0: 卯足劲儿的往上起啊，
1: 往上就是要把这个浊气啊，一定要把它排出去
0: 啊，根儿在这儿呢，
1: 哎，
0: 嗯，
1: 对，哎，就像这个大家伙都经常听说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
0: 嗯，
1: 咱说大禹这父亲呢，说叫啥叫鲧啊，这个帝尧啊，说让赶紧找人呢修建堤坝来阻挡洪水，哪儿有洪水了他就堵到哪儿啊，结果干的时候干了九年，但是这水也没治明白，也没有获得全面成功。等到换到大禹治水的时候，你看大禹采用啥？大禹采用的叫疏导之法治水。怎么个疏导之法？他率领着民众先是疏通河道，让洪水能顺利的流入到大海，然后还开凿渠道引导水流入到哪儿，灌溉到农田。
0: 嗯，
1: 结果人这种疏导的方法把洪水治理的就非常好。肝阳上亢也是一样，你要越压制肝阳，它就越像弹簧一样浊之气，才能让肝脏的阳气得以温顺柔和的状态啊，向上升腾，这就好了，
0: 就是说咱不能强制性压制，
1: 哎，对，
0: 而是你把浊气排出去之后它
1: 没有压制了不就好了吗，
0: 对，它就不往上冲了
1: 啊，对，它就不会这么突然间发力了吗，对吧，所以说你必须得找到方法嘛，
0: 嗯
1: 啊，那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啊，我之前讲过有一种叫虚字诀的发音的吐纳方法是专门针对肝脏的，对吧，怎么做呀，身体自然放松站立，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双手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前的位置，这时候这口气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慢慢的呼气，用嘴来呼，呼气的时候就要发音，发什么音呢，发虚字音，
0: 嗯，
1: 在吸气的时候不要发声啊，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而且呼吸的时候眼睛要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双手呢要同时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缓缓的放下，把这口气呼尽了，这叫啥，这叫疏肝，一吸一呼为一组六次啊，连续做，这就是什么，反复循环，有时间就多做，缓解什么肝火旺盛，肝阳上亢，目赤肿痛啊，眼睛干涩呀，睡眠
0: 打针，
1: 对对，
0: 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
1: 没错，
0: 药物呢是起到一个治疗和修复的，
1: 嗯，
0: 但是同时呢这个不够，我们还得结合呼吸吐纳方法，
1: 对
0: 啊，吸清吐浊，这样能让肝脏它的功能就是恢复的又快又好，是这个意思吧？
1: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经常讲啊，
0: 嗯，
1: 一定要知道啊，这药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得用对地方。
0: 嗯
1: 啊，你用对的时候，就比如说肝阳上亢，你用天麻钩藤饮、正肝息风汤，啊，让你暂时是不能出现危险了。啊，要脂肪肝，你像用点维生素啊、E 呀、啊水飞激素啊。包括肝硬化用点这个普奈洛尔啊，
0: 嗯
1: 啊，降低这个门脉的压力啊，用点这个罗内酯消除腹水呀，包括这个自身免疫性的肝病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熊曲氧胆酸呐，啊，用点这个硫唑嘌呤啊，啊，那这些药在特定的阶段是能够帮助大家伙 消除一些炎症感染呢、啊，修复一些损伤病变呢、啊，这。

0: 些目标都实现了，这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啊？大家治药治的是什么？是病变，是病损，但它治不了你的命，是吧？你命在哪儿了？命就是在你每时每刻一呼一吸之间呢。所以肝脏不好的人，肝脏出问题，保护好肝脏，保肝养肝，都可以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尤其是六字诀、虚字诀的方法，都要学着去做呀，能让它成为一种习惯呢。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的第一大好处，让我们的啥肝脏气机平稳，肝主疏泄，怕的就是气滞、气瘀、气乱呢。而呼吸吐纳恰恰是直接给我们调气、疏气的。做虚字诀，疏肝理气，直接能推动肝经气血的运行啊，让肝脏长期保持活力的状态。那么第二大好处呢，就是避免肝脏的衰竭。你看，大家听过说心衰的、肾衰的，但实际上肝脏也有可能发生衰竭。
1: 啊，肝也有肝衰。
0: 哎，对
1: 啊。
0: 啊，因为肝脏是给咱们负责身体解毒的，你吃的各种药物，包括食物当中的很多一些毒素，都是要通过肝脏什么，把毒素给它分解排
1: 排
0: 出
1: 出
0: 去。
1: 去，
0: 所以说肝脏也是很累的器官呐，长期的劳累、超负荷工作呀，会让肝脏严重的功能受损。无法正常的代谢呀，就容易丧失肝的功能始终如初啊，让它不再反复的这种出现和发生这些病损的问题呀。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变成什么呢？日常的生活形式，生活的日常，让它成为你的习惯去坚持，这样一来就能时时刻刻。
1: 也不需要说你花钱呐、跑腿儿啊，是
0: 对
1: 不
0: 呀，
1: 是？你就能保持健康的这些好方法。之前呢，给大家是免费的发放学习机了
0: 对呀。
1: 啊，大家跟着学习机去学啊。如果说我们是没有得到学习机的啊，如果有什么学不会的，既不给您这样的一个帮助，指导您学习的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
0: 到
1: 哈，
0: 时间了，
1: 哎，对，今天呢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我们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同时呢，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非常的辛苦。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1: 好的，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再见。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
2: 永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交民生热线连心。
1: 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4: 让您的才艺

0: 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今天呢，这个舞台呢，就是属于音乐的天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一同沉浸在美妙的歌声当中。
0: 哎呀，多好多好！
1: 就是
0: 我看到这个节目单之后啊，哎，切换给站在舞台正中间的大姐，
1: 哎，非常的惊艳哈。这位大姐呢叫王珂，
0: 哎，王大姐。那我们现在就有请王大姐给我们带来第一支歌，叫做《我爱你，中国》。

0: 刚才呢就是王大姐啊演唱的歌叫我爱你，
1: 她下跟了，
0: 对，地位特别特别高。
1: 对，
0: 就是从咱们节目开始啊到现在，用不同形式表演这首歌的中老年朋友也很多。您是刚退休吗？
2: 不是啊，我都退休十多年了。
1: 多大年纪了？
2: 67。
1: 哦，真
0: 那你看看，不正好是大哥大姐的年纪吗？
1: 对，
0: 大。今天这一首《我爱你中国》啊，开口脆，一下子点燃了今天的热情。
1: 哎啊，大家呢一直在点赞啊，咱们一定要为这些大姐们点点赞啊！公众微信平台上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
0: 对，
1: 这令哥就说了，听这首歌啊，我的眼前呢就浮现了祖国的河山，从雄伟的高山到广
0: 袤。
2: 啊，就是爱唱歌，
0: 就爱唱歌
2: 啊！对，
0: 那唱十年了吗？
2: 哎呀，那差不多吧。还带外孙子啥的，就家里头
0: 啊
2: 也有不少事儿。
0: 就是一边带外孙子，一边发展兴趣爱好，唱歌。
2: 对对对。
1: 那估计这小外孙也应该能受你。
0: 就你给我讲的嘛，直冲天灵盖那种的。
1: 调都比较高哈。
0: 是。
1: 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啊，那个王大姐啊，这嗓音啊真有辨识度，
0: 是吧？
1: 唱出了对祖国的热爱，也唱出了我的心声啊，对不对？我觉得在今天听这首歌更
0: 我们展示呢，大家可以等待一下。今天真的是两位老师到直播间，
1: 对，
0: 风格迥异，反差极大，稍后再回来演绎，好吧？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龙淑音，龙大姐啊，上台。
0: 她的第一支歌名字叫做《诗》。

0: 看看啊，这首歌曲呢刚刚唱完，那真的就是热闹起来了。
1: 丽丽说龙姐，然后四只玫瑰花啊，清风说老龙加油啊，清风也说挺好听的，原来说唱的不错呀，
0: 对大姐的夸赞。
1: 嗯，
0: 同时呢 Cherry 也发信息说了，这大姐实力派的呀，啊，唱的不错，鼓掌。
1: 那必须的，
0: 是
1: 啊，来我们这儿有一班人吗？
0: 嗯，
1: 没有，
0: 是都是二班的。
1: 那咱俩呢？
0: 咱俩是那个二班候补。
1: 那得跟龙大姐唠唠了，龙大姐在这儿瞅咱们俩半天了，咱俩唠得热乎的。龙大姐你好。
2: 你好。
1: 嗯，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表扬了您的衣服特别的闪亮。
2: 哦，谢谢。
0: 我忽然想到一个词叫 bling bling。
1: 哦，对对对对对，
0: 闪闪发光啊。
1: 对，很多的小女生都很喜欢这个 bling bling 的东西啊。我也喜欢。
0: 是，
1: 那个好看。
0: 大姐也退休了吗？
2: 退休了
1: 啊，特别年轻是吧？
0: 是啊，
1: 而且我发现大姐这个
0: 您说妆容我想起来了啊，我特别喜欢大姐的这个眼线。
1: 对啊，你还没仔细看呢，人这个眉骨处还描了颜色。龙大姐你这个妆就都是自己想的自己画的。
2: 嗯，是的。
1: 龙大姐那个粉，
0: 嗯，
1: 我就特别想问是什么牌子。
0: 嗯，
1: 特别的服帖，但不能说啊，咱不给她做广告。而且好像刚才还补了一个妆是吗？
2: 嗯，有一点吧，
1: 有一点
2: 紧张，好像有点出了点汗，要补一补。
0: 现在还紧张吗？
2: 有一点，
0: 还有一点
2: 啊，因为毕竟是头一次参加这种节目，
0: 歌都唱完一首了，还紧张？
2: 是的，是的。
0: 那这样吧，咱们就聊聊唱歌，你就不会紧张了
1: 啊？别紧张啊！
0: 对，
1: 龙云飞还说呢，你这个心灵手巧。
0: 嗯，
1: 甚至我都觉得你这衣服是不是自己缝的？
2: 有一点自己的加工，
1: 是吗？
2: 嗯，
1: 叫我说中了哪儿？
2: 像有一些装饰，
1: 就上面那些亮片是您
2: 有原有一些又补充了一点，
1: 这我不知道，随口一问。
0: 其实嘉宾好多事儿我们都不知道，
1: 真是
0: 都是现场问出来的。
2: 哦，是的。
1: 那就腰线这部分的那个闪闪亮亮的
2: 啊，这是原有的
1: 、嗯，然后上面您又缝了很多的亮片。
2: 嗯，是有一点点加工吧。
1: 你叫我想到了什么？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演出
0: 啊。
1: 嗯，
0: 也是
1: 我妈妈会给我买素很素的一个裙子，然后呢去买亮片，在上面钉很多的小花儿
0: 啊，
1: 然后就变成闪闪亮亮的演出服了。对，印象特别深刻，
0: 相当于自己二次创作改造，
1: 在网络上就叫 DIY
0: 啊。对，
1: 一看大姐真是心灵手巧啊。
0: 是
2: 啊，这是出于女性的本能吧，有点。
1: 嗯，你看这个龙云飞说，我外甥女儿的演出服都是我姐姐做的。
0: 哎呀，
1: 你看，
0: 刚才我就想问，我说这是龙淑音大姐，
2: 对，
0: 龙云飞。

0: 是我的弟弟
1: 哦，
0: 龙淑音的女儿的演出服都是龙大姐缝的。
2: 明白了，这回明白了啊。艺术体操。
0: 国标舞和拉丁舞，
2: 拉丁舞
0: 、哇，好看呐、
2: 啊！是，
0: 那身材一定特别的好看，
3: 身材非常好，
0: 非常好，
2: 要求极高。
0: 像他那个舞蹈的衣服，真的特别难缝，是吧？
3: 是的，他因为他们有，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有一些动作幅度比较大，
2: 对
3: 服装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2: 大姐就是退休之后，生活当中有哪些兴趣爱好？
3: 现在看主要还是在唱歌上，
0: 还有 DIY 给女儿缝衣服，
2: 做衣服哈。然后这个唱歌唱多少年了？
3: 唱歌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是到咱们市里的群众艺术馆，听了一些公开课，也就是公众
2: 就是
3: 面向公众的免费课，
0: 免费课
2: 对对对。
3: 后来呢，在2023年，在疫情之后，去了咱们锦州的老年大学，开始在老年大学这个傅维老师的声乐研修班开始学习，一直至今。
2: 那今天就是在选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和王大姐商量过？
3: 因为我知道王大姐的特色，她是唱歌是比较高亢的，因为我平时也会唱一些比较高亢的歌曲，我觉得我今天来这里应该把她的一个我们俩的特点应该有一点区别，叫大伙儿看着会更听着会更有一些兴趣吧。
2: 对，你看今天两首歌哈同时出现的时候，这个
0: 歌也都很像，
3: 我们是同班同学，
0: 同班同学。你看多好啊！等到自己的女儿啊，已经上学了，或者是参加工作了，自己没有事儿了，就可以像孩子一样上学，然后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3: 对，
0: 还会交很多的朋友，还有自己的同学。
2: 对，
0: 然后去跟同学去春游、出游，
2: 这不就是？年纪增长了几分的小朋友吗？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轮回，
2: 对，
0: 是吧？现在开始滋养自己。
3: 对，
0: 以前呢给女儿在缝演出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现在的你也穿着自己缝制的演出服给大家唱歌吗？
3: 真的没有想过，没有想过。能第一次进到这种直播间里，我真是有点不敢想象所以说很忐忑。今天对我来讲，真是压力山大了。
0: 我觉得大姐有那个说脱口秀的潜质。
2: 我们那个舞台其实以后会越来越大的。
0: 对，
2: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0: 没错，
2: 别看方寸之间，但是可以展示中老年朋友的精神风采。
0: 你看 RY 就说这大姐看着像专业的。
3: 过奖过奖。
2: 什么叫看着呢？其实
0: 本来就是
2: 好了，也聊了这么多啊。
0: 没错，
2: 那龙大姐刚才唱了一首歌叫
0: 世界赠予我的，
2: 那下面呢要带来另外一首歌了，青玉案。
0: 好。

0: 来，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2: 17:46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3: 大家好，我是唐韵。
2: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龙大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青玉案。
3: 就像刚才龙大姐说的那样啊，这是一种风格。
2: 对
3: 啊，她和王大姐这个风格呢正好窗换开了。刚才王大姐一直在跟我说，我紧张，我有点紧张。这回不紧张了吧？
2: 看还是紧张，都不敢说话了，一直在点头。
3: 不紧张了。
2: 好，那这个时候呢，王大姐啊将会给带来她的第二支歌，名字叫做《春风十万里》。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啊、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时间来到了17:53了，这里呢也是正在直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刚才呢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啊，就是王大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春风十万里》。最开始看到名单的时候呢，我看是这首歌《春风十里》是温温柔柔的那一种。
1: 对，我还说呢，我说大姐，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唱《我爱你中国》的时候，把这话筒离得远一点。唱这个《春风十里》的时候，话筒离得近一点。然后大姐就告诉我，我唱的这个也是大歌，是十万里。我说这个对，
0: 是
1: 大，
0: 你差一万倍。
1: 对呀，来看一下啊，这是 RY， 他说这是退休的大姐吗？怎么看着比唐玫瑰还年轻？
0: 哎呀，
1: 你是夸我呢还是夸大姐呢？
0: 就是啊，
1: 你是夸我稳重呢还是夸大姐年轻呢？
0: 哎呀，刚才呢我一直想说一个问题，
1: 你说，
0: 就是说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呢，已经深深的刻入到每一位中国人的骨子里了。
1: 没错，
0: 那它的呈现方式也很多。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有很多，
1: 对，
0: 徐爷爷拉手风琴，第二种还有就是刘宝珍、赵玉霜和常平三位大姐用柳琴合奏过这首歌啊。
1: 哎呦，我这想起来了啊，那个柳琴给我印象特别的深。
0: 还有你记不记着在六月份的时候来了一位杜大哥，一口气连唱了五首歌，
1: 其中就有我爱你中国。
0: 对哦，你看看，男生独唱、女生独唱，再加上柳琴合奏，再加上现场的伴奏和演唱，这四种形式都出
1: 现。
0: 没错，那也感谢今天的王大姐和龙大姐两位的精彩演绎，也希望今天这些歌曲呢，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
1: 哎啊，让我们带着这一份温暖，还有感动，还有超然的一些瞬间，迎接新的一天。
0: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

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的树木。伊犁的秋天是金色的，它的色彩鲜亮如刚刚着色的油画，不小心碰着那些油彩，就染在你的手里，染在你的心里。冒着雪，你撑一把伞送我在车站大钟下，忘不了那飘洒的小雪花，忘不了

0: 师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心里。
1: 如果让正义战胜

0: 谁？
1: 别老扒拉手机。
0: 怎么的？
1: 我算了一道数学题，认真听见。
0: 你干啥了？
1: 我都分完了。我算了一道数学题。
0: 啥题？
1: 从千年开始算起，一年呢只算45周，对吧？
0: 2000年
1: 啊，
0: 25年前了。
1: 对，一周呢也仅算5篇稿件，
0: 啊，一周5篇稿。
1: 对，也就是呢20。
0: 双休日呢？
1: 不算呢。
0: 啊，双休日还不算，双休日的稿件量更大呀。
1: 嗯，
0: 还有重复的稿呢，你。
1: 你比如说，今年咱写夏至了，明年还写夏至，咱给他算一个。
0: 啊、
1: 哦、啊，嗯，
0: 可以可以。
1: 内容虽然不一样，角度不一样，但起码这个主题是一样。
0: 是是 是，
1: 咱也给刨除掉。
0: 好，
1: 4500篇，
0: 嗯，合理。
1: 这就什么呢？没事，我车费报销啊，是吧？
0: 人家乐是啥呢？就是你看咋算，
1: 对，
0: 是不是？他认为追你这个车费吧，这个钱花的值。
1: 对。没事，单位报销车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对，乐心眼都在这儿呢。
1: 谢谢回不去的曾经，呵，这给我们赞的，谢谢谢谢
0: 啊，谢谢
1: 您，这都基础的，而且知识储备这丰富。
0: 关键是啥呢？就是爱自学，
1: 对，
0: 爱自学啊，数学啊，
1: 英语呀、
2: 啊。我觉得如果你辞职啊，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写段子啊。说的我也很惭愧，我说你以为我什么时间写段子？等通知啊。还有一些人啊，就你很难说他是来咨询还是来炫耀。你看冬天挺冷啊，大哥冬天来啊，穿个貂加个包，这个奔驰的车钥匙啊就套在手指头上，也不往包里装，这个包啊什么也不装，就是装，就来我们这个业务大厅，没有业务。那天早上一开门，进了一对大爷大妈两口子，大爷路过咨询台指着我，哎，天热多喝水啊，吓我一跳，我都没有来得及感谢大爷，大爷自己就去多喝水了，喝的我们的水
1: 啊。这是什么歌呢？后来问导播吵半天，妈呀，这字儿写捏一起去了，我是女生。
0: 这个主持人是
1: 就是作干了之后啊，就把他们就全摞一起了，原瓤回原缝，这个是肯定的
0: 啊、
1: 然后啪啪啪就摞起，它就行了。
0: 我跟乐儿这个收的信还不大一样，
1: 是
0: 我们乐儿啊，那个时候特别受欢迎，真的，哎呀，我就听那节目，我都爱听，可好了，比啥都强，对不？
1: 这话扎耳朵，虽然我新换了个耳机听筒套。这话听着扎耳朵，
0: 嗯，但是
1: 是啥玩意儿？是摄像头，我是这么看着。
0: 但是我们乐，
1: 他是你亲外甥。
0: 其实你说这东西，我们乐儿，只要大家过得好吧，他过得就能挺好。
1: 不见得，谁好我瞅着都难受。
3: 当时回公司开会，还让我讲两句，分享一下成功经验。我是咋分享？我说同事们，咱们要积极开展副业呀、咱们这个主业是没有前途的。我别说住户了，我小区门口那个中介挂牌都是顶楼采光好，不收水费。我那个片区总共也就2000多块钱水费，我一个月工资也就。

0: 了。北京水立方泳池里也就能装2500吨，你直接交水费够你备战2届奥运会的，真的。我说你接什么管啊，大爷？
1: 每次100块钱。
2: 嘎嘎告诉我了，说微信能交水费、电费、取暖费、电话费、燃气费。每个月我足够。我们其实说工作的时候也能提到日新月异的这种发展变化。
1: 对对对对。
2: 所以
1: 怎么着呢？
2: 不能欠费呀，现在改在楼道里了。微信可以交，
1: 这是最好的，别改来改去的了，就用最先进的方式吧。还有某些单位呢，在交那个某些费用的时候啊，总是的必须得收钱，必须海南海锦州这大点儿，谁还不认识5-6个人？
2: 你说说。行，挺好的。
1: 你对那耳机不满意，那搓的干啥呀？
2: 不行吗？
1: 都是
3: 想了一下，其实在I人这个概念出现之前，还有一个词儿专门形容我们这个性格，叫腼腆。但是我家长辈们，他们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帮他家撬门，他说他把他家钥匙锁车里了，车钥匙锁家里了。
2: 慢条斯理的。
1: 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呢？他在那小剧场的时候，他一直就这风格，但是网上有很多人不喜欢，就开始骂了。我就觉得吧，就是。

0: 正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
2: 气和身体各个病症之间的一个关系，
3: 嗯，
2: 包括您还告诉大家解决浊气应该采取哪些的方式方法。
3: 对对
2: 啊，大家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度非常高，
3: 所以说呢，这些多余不好的东西浊物，它就可以损害我们的身体啊，它一定是这样的。
2: 对，
3: 是吧？那如果从这个它产生这种气味，就像这个我们朋友说了。如果说像家里这个没来得及扔的这个饭菜呀、剩饭剩菜，是吧？食物垃圾
2: 身上存在的一种老年味儿。
3: 哎，对对
2: 啊、
3: 嗯，
2: 你说这个它是浊气外散的一种表现吗？
3: 哎，你这说的太准确了啊。
2: 问题，
3: 嗯，
2: 那么昨天您还说到了，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困重。
3: 对。
2: 啊，那这个困重这个特点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3: 嗯，它这个内径当中气少，它动力就减弱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过多的食物就会堆积，就消耗不掉啊？
2: 嗯，就不消化了。
3: 哎，它转化消耗不掉的话，堆积时间长它是不是会越多吗？
2: 嗯
3: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脾胃这浊气重了，对食物的吸收转化能力下降了啊，上一顿没吃了，这顿又来了，慢慢的你会发现伴有情绪的抑郁、肠鸣、腹泻，这叫什么叫肝郁脾虚的症候啊。传统治法你像用这个逍遥散啊、疏肝健脾丸啊，大家看看，这都是传统方法，药是叫治疗的方法，
2: 嗯，
3: 因为药是治疗的，只要是没有出现这种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表现，大家记住的话，没有必要大量的去吃药，你做好调理，
2: 你吐纳就可以了，
3: 吐浊气嘛，
2: 嗯，
3: 对吧？把浊气，因为是浊气引起的症状啊，它也没有病损呢、啊，所以说三十六式，尤其是呼自觉加强做，坚持做一段时间，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了，花小钱甚至不花钱，就能防止大病找上门啊，啊，将来不让你花大钱遭大罪呀、啊，
2: 对，
3: 啊，那么治疗用药呢？那咱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加上浊气的特性是啥？弥漫吗？
2: 困重。
3: 困重吗？
2: 嗯。
3: 所以说脾胃浊气重的人，嘴里肯定是有味儿，口气重，身上发沉，爱犯困，头脑不清爽，体味也重，打嗝都酸腐味儿、馊味儿，头上爱出油，这都是浊气这种困重弥漫的表现。啊，
2: 我知道这个在中医当中啊叫中焦。

0: 刀，
1: 它属于中药，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那我们中焦除了脾胃以外，是不是还有肝脏
1: 哎，
0: 的问
1: 对
0: 题
1: 对，嗯，
0: 啊？啊，如果
1: 这
0: 说，
1: 方面来讲呢，肝郁气滞能让咱整个这个胸肋部分呐，包括小肚子会经常出现这种胀满或者串着疼，为啥？因为肝经循行于胸肋和少腹。

0: 所以说西医还说不明白这个事儿，对吧？你要说中医好解释，就什么，就是肝郁气滞造成的。
1: 要是这么说，还真是哈，就是，我个人感觉哈，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有点这些问题，是
0: 对，
1: 吧？都会有点这方面的困扰，可能只是说，有的人轻，有的人重，
0: 或多或少吧。
1: 哎，都有点儿。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您刚才说的那些症状，我都出现过
0: 是吧？
1: 啊。那您说这个肝郁气滞，如果说它长时间、它非常严重的话，它又会有哪些危险呢？或者说，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脏器，就像您说的叫器质性病变，是吧？它会造成这种器质性病变发生吗？
0: 当然会呀、啊，因为肝郁气滞时间久了，对肝的破坏是非常直接的。比方说，容易出现慢性的像肝炎呐、肝部的结节呀、肝长囊肿、肝脏硬化呀，甚至是恶性病变。
1: 这些长东西都是肯定是出问题了，
0: 哎，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的改变、器质性病变了吗？脏器病损了啊。另外，刚才我也讲了，脾胃和肝脏同属于中焦，是互为表里的啊。那肝气郁结，它同样。它就会横逆犯脾，影响消化吸收的问题呀，啊，长此以往会发展这种器质性病变。你像胃炎、肠炎，胃的十二指肠出现溃疡，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病变，就容易形成吗？而且肝郁气滞时间长，会影响到胆汁的排泄，出现慢性胆囊炎、胆结石。包括刚才。
1: 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想问问，如果说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通过做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管用呢？
0: 对呀，当然好使啊！解决肝郁气滞，首先你要知道啊，是吧？这个肝气郁滞是怎么来的？什么是肝郁啊？我刚才不讲肝之主疏泄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肝气郁结了，那就说啥？它肝脏的疏泄能力肯定是出问题了。那肝脏除了疏泄功能，还有什么功能啊？
1: 藏血，
0: 哎，对，你看这大家都知道吧？有藏血、统血的功能，负责把血液整个输布布散到全身。所以中医把肝比成叫将军之官，是负责协调、指挥、调配全身血液输布运行的。包括刚才也说了，还有全身的气机也是包括它来进行枢纽的，以及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也都是肝脏来进行疏泄的。这不相当于一个总调度吗？啊，一旦肝脏的疏泄这个功能出问题，就会导致全身的血液呀、水液呀、津液呀，所有的运行是不是都紊乱了？
1: 啊，就指挥部已经乱
0: 乱
1: 套了。
0: 套了吗？身体各项机能是不是就会出问题了？
1: 对。
0: 那肝郁咋造成的？告诉你是气滞吗？肝气不通停滞了，被压制了。肝气是什么？我跟大家伙讲，肝气就是肝阳，就肝脏的清阳之气，简称叫肝气吗？它不也是肝脏力量的来源吗？你比如说，肝还负责着代谢、解毒、分泌胆汁、藏血、营养存储，都靠啥？都靠肝脏的肝气的充盈，有充足的动力能力，才能维持支持这些工作正常的运转呢。肝才能有劲干活呀。
1: 对。
0: 那么肝的清阳之气，肝阳是怎么运行的？正常来讲，说肝阳气是从哪儿来？是从下往上升的。在肝阳的带动下，肝脏才会把气血津液开始带向全身呐。在这个时候，肝阳带动之下，气血比方说送到哪儿？送到咱们的头面部，送到咱们的眼睛，送到咱们的四肢，这咱们人才会怎么样？清醒、有力气、有精神。那如果说肝阳的阳气在下，讲浊气特性是不是困中啊？
1: 对，
0: 它是往下走啊。所以说阳气它往上走，遇到浊气，是不是就会把肝的阳气就给压制住了？
1: 就是他俩堵在一块儿了，
0: 就像是比方说，你想要蹲，你现在是蹲着，你想要站起来，结果头顶突然有人给你摁住了，他不让你起来，是吧？就这道理，肝阳上不去，被浊气给压制住了，那他就会怎么的？他就会化热变燥，啊，就热燥火就形成，就肝燥肝热，肝火旺盛就形成了。为啥？越是有压制，他越拼命的往上冲啊。
1: 这个是不是就说的，高血压的人就这样？
0: 哎，就有了个词儿，中医叫什么叫肝阳上亢，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肝的阳气不断的暴力往上冲，因为上面有浊气往下走，它老压制它，它一旦冲破这个浊气的压制， 它沿着这个肝经啊快速冲哪儿，它直接就冲到咱们脑顶上了。

0: 就像刚才讲的是，你蹲着，有人按着你，你分要往上起，我分不让你起身，咱俩就较劲。啊，你一旦有一下子挣脱的时候，你这力量是不是特别急、特别快、特别爆发力呀？
1: 对，
0: 啊，所以一下子很容易就什么，就直觉对吧？
1: 胀啊，
0: 瞬间就感觉这
1: 感
0: 个
1: 觉
0: 头
1: 头要，
0: 晕头正的，
1: 对，要炸了。
0: 哎，脑袋发懵，眼睛发干发红，是吧？就像高压锅的阀门被堵住了，气儿出不去，就往锅盖上顶，啊，那锅盖都顶得都发胀发紧，嗡嗡响。那再严重点呢？你说是不是会容易导致突发脑中风啊？
1: 对，非常危险。
0: 所以说面对这个肝阳上亢怎么办呢？你看传统的治疗方法就什么叫滋阴潜阳、平肝息风，比方说常用像这个天麻钩藤饮呐、正肝息风汤啊这些方剂都经常用，但是光用这些是不够的，因为这些药物的作用干啥？还是强制性，它只是压制肝的阳气啊。为啥叫滋阴潜阳？说白了就是嘛，火太大了。水不够，赶紧开始补水，把火压下去。就像煮饺子时候，火大了，水开了，这水哗哗的翻涌，怎么办呢？怕把饺子煮破，里边再加点凉水，是吧？把水花往下压一压，降降温。那啥叫平肝息风啊？啊，你拆开理解，平肝就是肝阳太旺，火气太大，正在往上冲。所以说，你看这个，刚才讲肝阳上亢的人啥特点呢？头晕、头胀、脾气大、血压高。啊，这都肝阳太旺的特点，平肝怎么平？啊，就想办法啊，先把他这个火气先给他稳住了，就像驯兽似的，驯野马似的，对吧？你得想法使劲，先把这个缰绳快速性给他按住，给他拉住了。那息风是啥呀？这里的风，不是我之前所说外源性的这种风邪啊，而是因为肝阳向上冲的时候，这个冲劲太大了，就导致什么？我们叫肝风内动。它形成的这种自然的肝风形成了，
1: 就像这个，跑步冲刺一
0: 啊，
1: 样，带着
0: 对
1: 风
0: 你身
1: 来
0: 体
1: 的。
0: 自己，实际上外面没风，你身体都带股风，为什么身体就会乱晃、抖动？就像这个锅里的水烧开似的，这蒸汽腾腾往上冒，这锅盖啊顶那什么，咣咣直响，
1: 对，
0: 啊，说肝的这个火气太盛了呢，啊，就会带动啥？带动气血乱窜，引发各种不适。所以你看肝阳上亢的人，啊，头晕。身体带动抖动的表现，所以说平肝息风的合起来的作用就是什么？把肝阳向上这个劲儿给你压制的小一点，慢一点。啊，同时呢，因为身体这个肝风内动、乱抖乱晃这个情况，能够尽量把它稳定下来。
1: 那我这明白了哈，楚老师。实际上说，这个传统治疗方法当中，无论是您讲的叫平肝息风，还是说滋阴潜阳，是吧？它最终这个意图就是把肝阳向上冲的这个劲儿，哎，就是给它变小一点儿，
0: 对，
1: 或者说压制住，你别出更大的危险，是这个
0: 哎，
1: 意思
0: 对，
1: 吧？
0: 没错啊，对，但是实际上啊，肝阳上亢，咱知道肯定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啊，往小了说呢，是肝阳上亢的人容易出现像头晕、头胀、头疼这些小问题；往大说呢，肝阳上亢的人脾气大，沾火就着，啊，不管是跟家里人呢，跟任何人呢。三两句不和就吵起来了，你想想这样的人，很容易发生争执口角的人，这样是容易发生意外危险的，是吧？尤其一些老年人肝阳上亢以后，血压高、血管脆，一旦出去跟人家争气、暴躁、发脾气，啊，那不相当于自己往鬼门关送吗？
1: 这一旦这个
0: 很
1: 哪
0: 容
1: 的
0: 易，
1: 血管就破了，
0: 哎，很容易当场就出事了。
1: 对，
0: 所以
1: 非
0: 说，
1: 常
0: 无
1: 危
0: 论是
1: 险。
0: 这个天麻钩藤饮呐，还正肝息风汤这些滋阴潜阳的、平肝息风的药物和方法啊，说用的对不对？对，但是肯定是还不够的。
1: 不够。
0: 因为这个，你如果说不把这个浊气给它清除了，对吧？刚才不讲了，它为啥使劲往上冲啊？它因为上面给它压力了，
1: 对。
0: 没有压力它能又往上冲吗？就像你蹲着似的，我要是不按着你的头顶和肩膀，你会慢慢自然就起来了。正因为我按着你，你才会什么？发力嘛，
1: 卯足劲儿的往上起
0: 往上
1: 啊！
0: 起嘛，对不
1: 对，
0: 对呀？谁给压制的不就是浊气吗？啊，所以说呢，必须，归根结底很重要的一步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浊气啊，一定要把它排出去。
1: 根儿在这儿呢，
0: 哎，对，哎，就像这个，大家伙都经常听说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 咱说大禹这父亲呢，说叫啥叫鲧，啊，这个帝尧啊，说让这个鲧去治水。鲧治水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是这个筑坝挡水的方法。这是啥呢？也就是洪水如果来了啊，赶紧找人得全面成功。等到换到大禹治水的时候，你看大禹采用啥？大禹采用的叫疏导之法治水。怎么个疏导之法？他率领着民众先是疏通河道，让洪水能顺利的流入到大海，然后还开凿渠道引导水流入到哪儿，灌溉到农田。结果人这种疏导的方法把洪水治理的就非常好。肝阳上亢也是一样，你要越压制肝阳，它就越像弹簧一样，它最后就会反弹回去。所以就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天地清阳之气，吐出体内的什么邪浊、淤浊之气，才能让肝脏的阳。

0: 阳气得以温顺、柔和的状态啊，向上升腾，这就好了。
1: 就是说，咱不能强制性压制它，
0: 哎，
1: 而是
0: 对，
1: 你把浊气排出去之后，
0: 它没有压制了，不就好了吗？
1: 对，它就不往上冲。
0: 啊，对，它就不会这么突然间发力了吗？门针对肝脏的，对吧？怎么做呀？身体自然放松站立，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双手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前的位置。这时候，这口气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慢慢的呼气，用嘴来呼。呼气的时候，就要发音，发什么音呢？发嘘字音。在吸气的时候不要发声啊，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而且呼吸的时候眼睛要睁大，叫双目圆睁，发嘘字音。双手呢要同时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缓缓的放下，把这口气呼进了，这叫啥？这叫疏肝。一吸一呼为一组6次，啊，连续做，这就什么？反复循环。有时间就多做。缓解什么肝火旺盛、肝阳上亢、目赤肿痛啊，眼睛干涩呀、啊，睡眠质量差呀、啊，易醒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啊，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方法你就做吧，很快就收益了。
1: 明白了。其实就像这个楚老师，讲的这样哈，这个肝脏问题，像慢性肝炎呐、结节啊，肝脏出现硬化了，甚至说它出现恶性病变了，就是已经形成的这个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你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该打针打针，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些都是无可厚非
0: 没
1: 的。
0: 错。
1: 药物呢，是起到一个治疗和修复的。
0: 嗯，
1: 但是同时呢，这个不够，我
0: 对，
1: 们还得结合呼吸吐纳方法
0: 对，
1: 啊，吸清吐浊，这样能让肝脏它的功能就是恢复得又快又好，是这个
0: 哎，
1: 意思
0: 对，
1: 吧？
0: 没错没错。所以我经常讲啊，一定要知道啊，这药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得用对地方。你用对的时候，就比如说肝阳上亢，你用天麻钩藤饮、真肝息风汤，啊，让你暂时是不能出现危险了，啊，要脂肪肝，你像用点维生素啊、E 呀、啊、啊水飞激素啊，包括肝硬化用点这个普奈洛尔啊，降低这个门脉的压力呀、啊，用点这个罗内酯消除腹水呀、啊，包括这个自身免疫性的肝病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熊曲氧胆酸呐、啊，啊，用点这个硫唑嘌呤啊。啊，那这些药在特定的阶段是能够帮助大家伙消除一些炎症感染呐、啊，修复一些损伤病变呐、啊，这些目标都实现了，这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啊？大家治药治的是什么？是病变，是病损，但它治不了你的命，是吧？你命在哪儿了？命就是在你每时每刻一呼一吸之间呐、啊。所以肝脏不好的人啊，不管是这个病损病变的，你需要药物的治疗，还是说你只是出现了各种症状，没有任何的损伤，或者说我们所有人为了什么更好的预防肝脏出问题，保护好肝脏，保肝养肝，都可以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尤其是六字诀、嘘字诀的方法，都要学着去做呀，能让它成为一种习惯呢。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的第一大好处，让我们的什么肝脏气机平稳，肝主疏泄，怕的就是气滞、气瘀、气乱呢。而呼吸吐纳恰恰是直接给我们调气、疏气的。那么第二大好处呢，就是避免肝脏的衰竭。你看，大家听过说心衰的、肾衰的，但实际上肝脏也有可能发生衰竭。
1: 肝也有肝衰
0: 哎，对。
1: 啊。
0: 啊，因为肝脏是给咱们负责身体解毒的，你吃的各种药物，包括食物当中的很多一些毒素，都是要通过肝脏什么，把毒素给它分解排出
1: 排
0: 去。
1: 出去，
0: 所以说肝脏也是很累的器官呐、啊，长期的劳累、超负荷工作呀，会让肝脏严重的功能受损，无法正常的代谢呀，啊，就容易丧失各种功能啊。而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什么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肝阳，啊，让肝脏气机顺畅，保持肝的功能始终如初啊，让它不再反复的这种出现和发生这些病损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变成什么呢？ 日常的生活形式，生活的日常，让它成为你的习惯去坚持，这样一来就能时时刻刻守护好我们的肝脏啊。
1: 嗯，说的太对了，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会，并且是要坚持练习啊！
0: 对，
1: 你可千万别说，练一天停。
0: 对呀，
1: 啊，大家跟着学习机去学啊！如果说我们是没有得到学习机的啊，如果有什么学不会的、记不准的，大家一定把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这个电话记好了，随时拨打，随时的来咨询来问。啊，我们都会给您这样的一个帮助，指导您学习的。
0: 嗯嗯
1: 啊
0: 对，嗯。
1: 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哈，
0: 嗯，到时间了。
1: 哎，对，今天呢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我们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同时呢，我们也要非。

0: 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非常的辛苦。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好的，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1: 嗯，再见。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
3: 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

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每当夜幕开始降临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的呢是通过直播的平台，有的呢是在绝大多数的我们听众呢是在我们电波的另一端，通过电波在传送，通过电波我们在交流，通过电波我们在沟通。在这里呢，我们会和我们的新老这些听众朋友呢，我们共同去交流去沟通。有的时候生活中就有些事儿我们被戳中了，而且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来的就是那么突然，但也有的事儿呢是由来已久，以前呢可能没他当事儿，但是现在呢他就是个事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每一个听众可能就留言了，哎呀老师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好，那么我们呢这个时候呢直接就切换到我们大家想，就是特别想被戳中那个事儿，我们当下我们就可以聊一聊。那么在聊的过程中呢，可能还有我们的听众呢说，哎不用这个担心，因为我们的话题非常非常非常多，可以说星光夜话的话题是海量的，它是海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它涉及到心理的话题呀，可以说它涉及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一个。我记得前几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好多听众说，哎呀老师你怎么什么都懂啊，怎么什么都懂啊，你的知识怎么这么渊博呀。其实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哈，因为心理学它研究的就是心理现象，它研究的就是心理现象东西，而我们的生活那就是这些心理现象的各种各样的翻版。所以说呢心理学呢它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任何一个领域我们被讨论它，我们来去化解它。其实在这里面它就是一个心理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么在这里呢可能今天呢就是有的听说老师那今天聊点啥话，就是因为昨天的时候呢咱有一位同学，就也一位听众，罗苏伟吧，他在这里面说想聊聊人生观，想聊聊人生观。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今天呢就和大家呢就是简单从人生观这个角度，你要想聊，你就是现在给我打到后台我能看到。那么现在是这样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罗淑维说了，因为我之前自己性格都比较慢，是这个事儿吧罗淑维小罗同学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慢，然后呢感觉呢就是拖累了家人，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这是第一个，对哈是，然后还有呢就是感觉跟你做了简单的交流哈，已经交流了一部分，然后你说因为这些就是自己呢就是就想到呢会不会家里人一个对自己排斥，另外还有呢将来马上要进行大学实习了，实习以后我会不会还是这样，然后因为这些事儿呢感觉自己都有一些轻生的想法，都有一些轻生的想法。那么在这里呢首先第一个小罗同学我要说哈，关于就是你的一些想法，你一定要知道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生命一定是最珍贵的。为啥说生命珍贵？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有生命，你一切的改变都可以发生，没有生命一切都免谈了，都归零了。所以你看吧，你有这些看到了这些，
在一起呢，共同去讨论这个事儿。那么这个就是呢，你首先第一个呢，证明什么？你在改变，你在改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想改变，你想改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那个小罗同学，因为在星光夜话的平台呢，可以说，我们呢就是，针对你这话题呢，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多维度呢，我们可以聊一聊。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说到这个，就是有一些极端想法的时候呢，就像你说的，我记得你今天还说说聊聊人生观的话题，我们都可以聊一聊，都可以聊一聊。但在这里面呢，小罗同学哈，关于你那有些极端想法这个事儿哈，我们在直播间里聊，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是从科普的角度在聊。至于你独特的，因为你在真有特殊，一些。

一端的想法，我建议你什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如果对你要有更特别深层的调整的时候，我要对你有更深的了解。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在直播间，就是在我们这个星光夜话平台，我们是不能这么去做的，因为涉及到隐私，涉及到隐私。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要有倾城的想法，我建议你啊，就是可以在星光夜话平台聊聊聊聊这个事儿，我们共同化解。但是真的有极端想法的时候，我建议你啊，一定要去找心理老师，一定找心理老师单独去聊，单独去聊。这个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因为在这里面星光夜话的平台，我们做的什么是科普，我们做的是科普。但是特别感谢你呢，把这个题抛出来。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抛出来的我们可以从科普的角度，大家一同共同面对一下。其实你极端的想法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一部分，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一部分。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看待自我的价值，如何看待自我的价值，如何，你看啥叫人生观，啥叫世界观呢，啥叫价值观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特别也特别感谢你呢，提出了这样一个一个就是把你的题呢推到了就是在咱那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这个看着呢敏感不，这话题敏感，但同时呢，这个呢对于你来讲，对于社会来讲，是我们大家专业人，专业的老师做专业调整，而不是呢在这个在这个就是像一般就是你比如说大众的场合。因为你这个如果要说真正的去调整的时候，一定要对你有深层的交流，一定要有深层的交流。因为在这里面呢没有办法呢给你做深层的就是挖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一定给你个建议啊，如果你要真的就是在这里面要有一些有一些极端想法的时候，找专业的老师做专业的调整。好，那么在今天呢，可以说针对呀，可以那讲哈，就是针对呢，就是我们这个小罗同学的他的一些就是聊一聊关于价值观的事儿，聊一聊价值观的事儿。那么关于价值观的问题呢，就是可以说对于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尤其在屏幕前呢正在就是可能我发了以后有很多的家长，但也有很多大学生，可以说有很多人都锁定了我们今天星光夜话呢这个节目这个时间段。那么可以说我们这一生啊，可以说我们这一生就是所有的迷茫，所有的内耗，所有的纠结，我们的选择的困难，归根结底大家看吗，归根结底大多基本上都是属于我们的三观不清晰，我们的三观不清晰，绝大多数都是这样，认知不够稳定造成的，三观不清晰，认知不够稳定造成的。就包括我们小罗同学，我们小罗同学呢可能经过了这些，有一些他认为的自己又慢呐，反应怎么怎么慢呐，然后又感觉又家族对自己有个排斥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就说，哎呀，我有的时候会想一些极端的，有一些极端的想法。其实这个极端的想法往往都和他的纠结内耗，他的那种认知困难是有一定关系的，一定都是有一定关系的。也就是说三观不清晰，可以说三观不清晰，认知不稳定，认知不稳定。啥叫认知不稳定啊？你自我不强大呀，对不对？你自我不强大呀。可以说从小到大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是要教导，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三观到底是啥呀？什么样的三观才是正向的，能托举我们一生的？可能我们内心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其实尤其正值青春定型期的大学生，可以说又该如何稳定住自己内心
的那种认知和你的本心呢，如何才去做呢？其实在今天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就抛开那些枯燥的说教，我们今天就抛开这些，然后呢我们用专业的，就稍微专业点啊，这个专业呢也是科普型的啊，科普型的这个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心理学的底层逻辑，然后我们也可能也会结合一些真实的一些校园的一些案例，真实的一些校园案例，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大学生的三观，就是那种核心密码，它到底是啥？然后呢，我也特别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星光夜话的栏目呢，让我们呢走出我们认知的迷雾，走出我们认知的迷雾，一定把我们的人生的方向给锚定住，锚定方向特别特别特别的关键，那太关键了。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呢，我要和大家聊一聊呢，到底什么是伤官，什么是伤官。这样啊，我先喝口水，呵呵，喝口水，然后咱们再聊。

好的，现在呢就是我们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到底什么是三观。我们总说我们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它决定了我们的人生。那到底啥叫三观呢？这样啊，就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宋佳，点赞支持啊，就是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啊，刚刚的有一位听众叫小雨，小雨他说：“老师，我是大二学生。”然后你看啊，我们来看看他的提问是什么哈。他说还有为什么大家都说大学这几年是我们三观成型最关键的阶段呢？然后我们来看啊，我们这个小雨是大二的学生，他想知道的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分别代表什么？还有为什么大家都说大学这几年呢是我们三观成型最关键的阶段？其实这个小雨同学哈，就是你这个提的这个，也恰恰是我今天我可能想和大家交流的一个部分。其实关于小雨这个话题呢，可能也是绝大多数很多的大学生就是最朴素的、最核心的一个提问，最朴素、最核心的一个疑问吧。其实也真的，我想啊，也值得我们能静下心来，好好聊一聊。我们静下心来，好好的聊一聊。那么，其实从心理学，也就是说从人格心理学，因为心理学分很多呀，基础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哎呀，太多太多了。心理学分很多的、很多的，就是分支啊、流派呀，特别特别多。然后在这个里面，因为任何一个行业都是有它的心理学的基础的。我们今天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其实三观呢，它不是书本上的口号，它不是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藏在心底的底层的那只认知的内核，心底的底层的认知的内核。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三观呢、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其实是我们往后呢，比如说大学阶段呢，我们是一个定型的阶段，那么定型了以后，是我们以后人生所有的情绪、抉择、行为，它的一个决策系统。我们这三观是未来我们的一个决策系统，情绪呀、行为呀、我们的抉择呀，这是我们的一个决策系统，就三观是我们的决策系统，这是我们要特别要清晰的。所以我觉得小雨同学这提问题的挺好，他说对三观很模糊，对三观很模糊，感觉很空洞，代表什么？为什么是成型的关键期？首先第一，我要和小雨说哈，就在这里面，因为它是我们未来的，就是根本的，我们做任何事儿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抉择呀、我们的行为呀，它一个决策系统，这三观是我们的决策系统。所以吧，关键不它关键，它非常的关键。你看吧，人吧，18到25岁这个阶段，正好是也是接受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一个关键期。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从这个阶段呢，可能就是大学4年，研究生3年，就这一个阶段吧。那么在这里面呢，其实，在三观呢，可能我们大家都从。

懵懵懂懂的，对不对？甚至还有点哎呀不太清晰，就像小雨说的模糊。模糊有的时候是真的模糊。我没研究心理学的时候我知道三观，但是三观具体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我就知道我们树立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知道，但是怎么树立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其实我们就是摇摆不定的，我们有时候真的摇摆不定的，就是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这个18到25岁间，就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呢，我们是要慢慢的走向我们觉者的那种清晰行为的稳定，就是说定型固化，这是个关键期，或者说叫黄金的关键期，叫黄金的关键期。然后我们来看，那我那个小雨说，那老师啥叫世界观呢？要我温柔的解答，啥叫温柔的解答？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就从心理学解答吧。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温柔，但我用心理学在这方给你做一个解答哈。世界观是什么？在三观里，世界观排第一。世界观是啥呢？是你看世界的角度。世界观是你看世界的角度。其实我们对应心理学中的就是社会认知的和环境认知的，社会认知与环境认知，就从这个角度，就说你看待世间万物一切的事物，你看待是社会的运行啊，社会咋运行啊，对不对呀、啊、人情世故，这个人情世故的角度，你的视角。然后呢，其实它就决定了你，比如说你遇到了事儿了，你是先看到未来的希望呢，你还是先看到灰暗的底色呢？你先看的是哪儿？我就是因为世界观你要讲的时候要从心理学讲，因为它有个哲学的角度，它真的是很深奥很深邃的。但我今天呢就是不特意跟你讲这个，但是我只是和大家呢就是简单的清晰一下啥叫世界观，就是你看世界的角度，你是直接看到希望，你还看到灰暗，这也是你的一个自动思维，这也是你那个自动思维，这个就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底层的角色。你是看到的是啥？有些人看世界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还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当你送给人一样东西的时候，你送给你的其他人，无论是家人也好还是朋友，一样东西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你看他的世界观是啥样的啊，如果他在这个里面呢满怀的欢喜，满怀感恩的接受，无论这东西什么样的，总之是你送给他的，那么他看到的是什么？是希望。但如果你送给他一个东西，他说这个东西是你不要了吧，是不是你不要了，是不是你收拾屋你那什么给我了，哎，你就记住，或者说你不喜欢了吧，你给我，你就记住，这样人的世界观他的底层是自卑的，是灰色的，他角度就不一样。其实我们怎么看一个人的世界观，角度非常的多，因为今天呢我不给大家做特别多，你要一举那个例子大家一下就知道世界观是啥样的。但今天呢，因为咱这里面就是不是课，不是咱这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啊，不是一个课，所以我就不给大家举特别多的例子，但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快速的识别。啥叫人生观呢？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呢？人生观是什么？是你路上的一个指南针。你看在我们那个，在我那个办公室哈，办公室我那是套间的办公室，那么外间呢是一个沙盘，是一个沙盘室。那么做一个沙盘室的时候呢，我记得我沙盘室有个沙具，那个沙具是什么呢？是一个灯塔。就有很多的人在摆的时候特别愿意拿这个灯塔，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就属于啥呢？前方的路，你亲子观音的时候妈妈拿，那你可能他是要给孩子一个方向，给孩子一个成长的一个路径。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心理学家都知道，它是经典的，就是八阶段理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主持的是什么？青年时期。青年时期最核心的，因为八阶理论他那啥意思，说不同的年龄段他的心理发展任务不同，而青春期，那么在这个里面啥叫中心上呢？就是他的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成长。就刚才小罗同学那遇到一点事儿啊，那不行啊，就是我觉得我活着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就有这种极端的想法。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但是你在成长，你在想今天老师能不能讲讲这个就是三观，讲三观。其实你这种想法就是涉及到三观。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青春期的时候为啥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你要知道

道呢，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你这是，其实作为小罗同学，你是在探讨，你是在成长啊，你是在变化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然后在这里面呢，自我同一性啥的，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为我的青春，我为我未来的人生，然后在这个做什么呢？三，为啥叫人生观？啥叫指南针呢？你要锚定一个方向，你要锚定方向的。这个呢，就是说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成长，然后我活着意义是什么？这个是人生观。然后呢，我想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我为我的未来，我的青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就锚定一个方向啊，你设定一个呀，你想整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对不对？你要有一个方向，这是人生观。世界观啥？你看世界的角度。人生观是什么？你要锚定方向啊，你活着意义是什么？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呢，你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这是你青春期时需要思考的。青春期是要，但在这个里面，大家要是呢，一定都和什么有关？都和他的人生观有关，因为他从小就锚定了他这个方向。他有的可能五六十岁才成才，那也正常，那也正常。但是，往往的方向是和什么有？和这是你的价值观。我有的时候经常问，我说，问我的学生，那么世界观和价值观哪更重要呢？有人说价值观重要，因为我们每一天呢，就是可能都被价值观所围绕，所围绕。但实际上呢，真正重要的啥的世界观。但是为啥三观放到一起？是因为缺一不可，是因为缺一不可。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价值观，假如对应心理学，因为我研究心理的，那我总是对应心理学啊，对不对？要对应心理学的道德的认知和你的价值的偏好，你喜欢什么，对不对啊？那个尺度啊，对不对？那个态度。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是最接近我们日常的，就是三观中最接近我们日常的一观，就是价值观，就是价值观。然后呢，因为价值观是专门帮助我们干嘛呢？分清轻重取舍。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什么值得我们坚守，什么值得我们坚守，什么需要我们坦然的放下，这是价值观呢。什么样的底线我们绝对不能碰？你比如说道德的底线我们不能碰，法律的底线我们不能碰，伦理的底线我们不能碰。你就记住，道德、伦理、法律，你任何一个底线碰以后，你最后都是什么？你就记住，满身创伤。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要知道呢，就是说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样的底线我们是绝对不能破的，绝对不能破的。我们要坚守什么？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取舍？我们有什么样的取舍？这是价值观告诉我们的。

观呢？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大家看一看，世界观是啥呀？怎么看待世界？为你的人生打底儿。啥叫人生观呢？为你的人生指路，一个评判标准，或者说呢，一个参考标准，一个参考标准。那么在这里面呢，是这样啊。其实我们这位大三，他人成长的青春期的孩子成长的，贴合人性规律的，利己但也不伤害别人的一些标准，我们会有的，这社会一定会有。那么，你一定出问题的，一定出问题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我们记住，让你内心纠结，让你难受。让你痛苦，让你焦虑，还有一个糟糕至极，糟糕至极。但是你看这舒适吧，他经历这些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否定世间的美好。你看他那诗句，对大自然的描写，对人内心的描写，对不？你要喜欢这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你看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是马斯洛的代表嘛？那么在这人本主义就是还有个心理学的，那么他就认为考上大学，我为了当兵，我为了有好的工作，但有很多还说我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你说他这一句话影响了多少代人？大家想一想，你可以尝试。就像以前有人说，就是三个人就是在垒墙的过程中，三个瓦匠。那么这三个瓦匠呢，可以说有的就是低的，然后呢，但高级而成熟的价值观是什么？心怀敬畏，心怀敬畏，尊重他人，利己，一定利己，但不伤害别人，晚的拒绝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呀，太不容易了，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他一生是淡泊名利的，他一生都是这样的，坚守了底线，坚守底线。还有像文天祥，身陷在绝境，绝境时宁死不屈。

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他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这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学之所使攻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打，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发酵中药放这一片一块

0: 钱的药。
1: 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
2: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目前呢，我是三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0: 啊。
2: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7年的时候嘛，当时哎又做了那个12指肠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您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三代方，我就根本不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三代的房了嘛？啊，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在以前的那些子观念嘛。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那一片儿呢能顶上呢普通的中药80片，真的是。
0: 而入嘛，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2: 对。
0: 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这个女人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那身上什么免疫力最高？乳汁免疫力最高。是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
2: 对对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她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她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她问一问。因为她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栓
0: 啊，
2: 现在呢，这个胳膊了。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啊。

0: 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讲究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买到他们那儿去了，然后打造他们的名字。
1: 是。
0: 我当时如果说就爱钱，我几辈子花不了的钱，我把它卖给了咱们这个国外了，国外马上就把它变成洋中药了。
1: 对。
0: 然后他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所以说呢，我没那么做，才成就了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发酵中药方来治病。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1: 我用上之后，我记得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大便的时候，哎，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一天都好几天大便一次。就那天早上。我排便的时候感觉挺痛快的。排出来的都是又臭又特别臭又黑。又是，但是排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挺轻松的。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摸着我手，他说我的手摸着那个脚。跟以前不一样，有热乎劲儿了，浑身都不那么凉了。而且我逐渐嘛，感觉身上，也能用上这劲儿了，感觉就是不一样。后来用到有十二三天的时候，我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的血压，就量血压145，低压下到90了。一天不行啊，一天得吃的降压药还在这个160，在高药在100、101上。你看我现在这一副药，这不还没有用完嘞，就这么好的效果，特别明显，说话比以前说的又快了，也清楚了。能跟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时。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这保姆，我也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大不一样了。说话吃饭不流口水了，现在多好啊。就现在这不也能走道了，自己不用他搀着我，自己能走了。
0: 能走多远？
1: 能走上个厕所吧，不成问题。以前你上个厕所也不行啊。反从客厅里到卫生间有几米远吧，走好几分钟远线。你看现在一两分钟吧，就两分钟是吧，就还差不多就自个能到卫生间了。关键是现在吃喝拉撒都就有好转了，不那么累人了。我也算是这样，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李老师。
0: 是是是。
1: 我不差钱，你得给我多开点药，只要我喝不中用这方法了，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0: 不找别的办法，效不更方，这是祖训。咱们中医老祖宗老说这句话啊，但是呢您也不能着急。咱们说熬出头，熬出头，快熬出头了，他得慢慢熬。咱们现在呢，那是正常人的生活，那是指日可待了。像您这样的患者呢，西医其实早就已经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为啥呢？他没法。他们呢是，有这个论调说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就他们研究出来的，说脑神经损伤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这人死了之后的解剖的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像一张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给它通开了，他做不到。你营养他给不进去，所以说呢他治不好。但是呢咱们中医呢就不一样了。中医毕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咱们中医研究的是活人。中医看的是整体。你像我们这三代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1000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 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医术高超，了不得的。
1: 是是是。
0: 我。

0: 那么这个方子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啊，它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效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的药效比普通中药的80天的药效要强大。所以说
1: 就是挺强大的。
0: 对啊，所以说呢，咱们真正做到了叫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要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药都白瞎啊！而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所有养料都得它给你生成了啊！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啊，让我们血管畅通，营养道你得打通了，对吧？要想富先修路，要想营养充足，必须血脉得畅通，对吧？哎，然后呢，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呢是什么呢？是要保持血液的干净，咱以后血压要稳定，血液要干净，咱不依赖降压药，咱不依赖降脂药，咱以后好了就不反弹。所以说这叫三通肝肾。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保障你以后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啥也不用想。明白了吧？
1: 啊，有你这句话，那个太好了，更放心了。
0: 嗯，
1: 哎呀，谢谢啊。
0: 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就是老朋友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吗？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这个就是人体啊三通是很有道理。
0: 嗯嗯
4: 啊，这个人呢活着其实呢，哎，就靠那个脾胃肝肾，一个吃一个排，
0: 没错，
4: 治好了那个血脉通了，
0: 嗯，
4: 哎，自然呢就不得病了。我觉得这话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0: 你听得清楚，理解的通透啊！所以说呢，你不健康谁健康，对吧？我一直跟大伙儿就讲这个事儿。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
0: 嗯，
4: 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铅梗，
0: 哦，
4: 啊，不过呢这个铅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0: 障碍
4: 不明显。
0: 嗯嗯嗯。
4: 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啊就是又胀又疼。
0: 嗯。
4: 疼起来呀，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撞墙。在一个眼前呢整天的就是雾蒙蒙的。
0: 嗯。
4: 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0: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4: 啊，
0: 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4: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肋加人啊。
0: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通上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嗯，
4: 对，
0: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是，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4: 对对对对对。
0: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4: 那肯定的。
0: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蹦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4: 对对对对，哎呀，
0: 哎，
4: 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
0: 嗯，
4: 哎，李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这样活着。
0: 嗯，
4: 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

0: 我这个胃呢也不好，
1: 嗯，
0: 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散，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
1: 嗯。
0: 啊，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李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0: 对，
1: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糖尿病谁给起的名？西医给起的名。你看西医的起名字非常厉害。啊，他起一些很嘎咕的名字，我跟你讲，他起的非常好。哎，他起完名了，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有道理，
1: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儿，
0: 对，就是
1: 哎，
0: 啊，
1: 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啊，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0: 你说的对，
1: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梗，堵到脑梗，堵到眼睛，眼底微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啊。而咱们的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啊，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啊，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0: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3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咱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1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要不怎么讲治了10几20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
0: 好的，哎，我问一下李老师，我呢是江苏南京这边的。哎，我们这边也是，就是1块钱1片嘛。
1: 目前全国统一售价是1块钱一片。你要发现哪儿涨价了，不是老师说的，你要发现哪儿涨价的话呢，你告诉我，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0: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李老师你，谢谢李老师
1: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哎呀。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哎。
3: 能跟您通电话，我是特别的高兴。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1块钱1片就能用上发酵中药这么好的药，真的多亏您了，李老师，您辛苦了。
1: 又别这么说啊，辛苦谈不上，这都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
3: 哎呀，李老师呀，您是有几个像刚才那位老头那么有钱的？
1: 啊。
3: 您说

0: 姑娘在美国住院哇，人家都上那个私立医院。在我们家哇，之前哇倒也攒了点钱。你说我老婆婆哇，当年得了个肺癌，又手术又化疗的，把那钱哇都折腾完了，人也走了。这不刚缓一缓吧，结果又不行了。你说我和我老头子都退休金哇，都得帮着他们，要不然就晚了。哎呀，就是我们两个的退休金哇，还能按时按点的开，要不然这一家三口啊，您说咋活？哎呀，我呀，感觉是人哇，就不敢得病，这身体哇，但是他不争气，就好像有鸡蛋打似的。你说照那个 B 超呀，那个 CT 哇，都有5厘米大了。你说良性的、恶性的，咱也不敢说。人家大夫说了，良性的呀。是恶性的呀，最好得做手术。做了有手术以后啊，切出来的东西啊，得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
1: 对，你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是检查肯定是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得做活检嘛。
0: 是啊，你说一方面哇，我认为做手术害怕；另一方面哇，还得花一大笔钱呢，我真的没钱了。我也想了。真的是恶性的哇，咱们就可不能像我婆婆那样，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把家给坑了。你说自己手里头没钱，我就不治了。就这年头，你说做手术，你说公家就是给你报销了。现在你一开始你肯定得掏钱哇，你去哪拿那么多钱了？你找谁借呀？谁家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想呀，缓一缓，攒点钱再说吧。要不说李老师呀。我的命也好，哎，在这个档口啊，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发吊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没错。
0: 而且国家承认这个药能延寿，关键是一片才1块钱，咱们都能用得起。这不我就买了一副药嘛，寻思呀试试看吧。结果一用啊，真的还有效果了。
1: 见效挺快的是吧？
0: 哎呀，挺快的，是吧？刚有2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块哇，没那么憋闷了，脑袋也清亮了，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吃他们这个药啊，可是通了脾胃的事啊，可能是，你看我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哇，老和孩子们哇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方以后吧，我感觉吃东西也香了，有胃口了，身上有劲儿了，最主要啥了？摸着这个脖子上这个结节哇，比原来变小了。哎呀，之前脖粗的，好像那个大粗脖子似的那种。我就知道我这个脖子哇，肯定不是恶性的，肯定是良性的嘛，要不然长那么大，它都没事儿嘛啊。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改进，又买了一副，现在我都用了快2副了。
1: 两副快用完，效果会更好啊！你现在什么情况？
0: 呀，现在的情况哇，这恢复的可好了啊，是吧？最近我药都不吃了，我的血压哇，前天早上测的高压130，低压80，而且心脏哇也感觉特别舒服，这胸口啊好像原来压的个石头一样，好像也给卸去了，畅快了，呼吸也顺畅了，睡眠也好了，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最开心的是啥了？是脖子上那个结节哇，它居然也没有了，摸不到了。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哇，一个是谢谢您，再一个就是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好，好，啊，老师给你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0: 好，谢谢。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后吧，你这个心呢放宽一点，你知道吗？你要是不跟着自己着急上火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0: 对的。
1: 中医认为，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就是因为心情的烦躁、抑郁、狂躁的压抑，就因为这些原因。包括有一些人，你看得恶性病的，都是压力太大了，容易得上这个病。
0: 哦。
1: 哎，再一个，心情一烦躁、一抑郁，它会导致气机的瘀滞，气机瘀滞了，就影响到了正常的肝气的运转了。啊，那我们叫要肝郁气滞，再有呢，你肝气郁结之后，你脾胃就会亏虚，脾湿健运了，就引起了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转化成痰，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而上至结，然后甲状腺就出现结节了。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啊，它其实跟我们这个肝跟我们的脾有关。那高血压是咋回事呢？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

0: 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呢，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四五分钟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他们俩功能一旦下降的话，滤血能力不就下降了？
1: 嗯，
0: 血液一脏了，血液流速就变慢了，流速变慢不能正常的供氧了，哎，那咱们这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儿在一块儿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遇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啊，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这一身的病都能给你调理好。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你现在好了，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嘿，从我这看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不放心到医院呢，咱们去拍个片子。
1: 行
0: 啊，这样就踏实一点嘛，对吧？
1: 对。
0: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家家都难。啊，那都这么想，大家伙就不活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记住您的话了。
0: 好，
1: 凡事想得开啊。
0: 对，凡事想开。
1: 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
0: 哎，对，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就伴随您每一天。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谢谢林老师。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6: 好，身心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各位美食家们啊，大家中午好吧，11点了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让大王和你聊点什么呢？前日子啊，我看见这么条新闻，说是这个外国人那边，洋人那边啊，有家报纸呢搞了个活动，评选的你觉得最好吃的一道中国菜。活动搞起来之后呢，广大外国群众是踊跃投票，投来投去，您知道啊，洋人选出来的最好吃的中国菜是什么吗？你猜猜，咕老肉。哎，洋人呢是真爱吃咕老肉，你国外啊随便找个中餐馆进去一看，桌桌必点的差不多呢就那么几道菜，像什么李鸿章杂碎、手中堂鸡、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再就是咕老肉。记得2019年啊，英国还出了个新闻，说一哥们呢在大街上呢摆摊卖这个汉堡包，别人卖汉堡包啊，里边啊夹牛排、夹炸鸡、夹炸鱼，全是西餐东西。他这汉堡包里边呢，加那个咕老肉。虽然这是2019年的新闻哈，这两天还有个新闻，就是有个小伙在美国卖那个所谓的这个中式汉堡包哈，因为什么原因啊，就被美国警方逮捕了啊。这个咱就不多说，因为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澄清啊，是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它里面就是大量的改良啊，也叫这个中国汉堡了啊。咱还说这咕老肉啊，洋人吃那个咕老肉啊，跟咱们自己吃的咕老肉呢还不是一码事儿。他们吃那个咕老肉呢，口味更偏酸甜一点，拿筷子呢，这个夹块肉搁在嘴里啊，就跟含了块水果糖差不多。洋人呢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吃的是最地道的中餐了，中国人呢过日子见天吃啊，真正中国人吃呢甭多了，两口下去啊，就他那个味道准点骂街。有的朋友哈，这个去国外旅游是吧， 就发现哈，你吃几天洋餐呢，你就受不了，西餐受不了，就想吃点中餐。但是你吃那个中餐，你发现。

和咱那还不是一个味儿。但是有的老板呢，有这个眼力劲儿呢，一看呢，知道，哎呀，是这个内地来的哈，不用吩咐就能跟后厨去商量，是吧？跟大师傅打招呼，炒菜呢尽量呢按照国内那个口味炒啊，别按那个洋人的。这事儿呢不是我瞎说，你看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啊，你可以回忆一下，就是80年代您改善生活出去下饭馆，想吃个木须肉有，吃个宫保鸡丁有没有？有，来个鱼香肉丝也有。但多会儿您见过菜上写着咕老肉的？中国人真正啊开始吃咕老肉啊，还得是90年代初，就粤菜呢在全国开始流行了。你看《我爱我家》里边，贾志新求别人办事儿啊，这个话说到这个最后啊，都得刨一胸脯子啊，撇着大嘴。事成之后，哥们儿请客，香港美食城。我记得咱们锦州好像有一个这个美食城啊，什么时候开张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哈，但是那时候能上这个所谓的香港美食城吃粤菜非富即贵哈，没个千儿八百的甭惦记出来啊。那普通的工薪阶层肯定是吃不起香港美食城。那么咱现在呢，眼下呢，去这个饭馆吃咕老肉呢，菜单上呢大多数写的是菠萝咕老肉，就是把菠萝呢跟肉呢炒在一块儿。这种吃法30年以前哈，咱们北方人接受不了。你想，菠萝是水果，搁在锅里又是油又是盐，炒熟了来吃，本来就不符合规矩，是吧？还放肉，是吧？谁受得了？咱北方人呢吃不惯南方原版的咕老肉，所以这道菜当年传到北方以后呢，就被改良一下，往那个糖醋里脊的方向呢使劲靠了靠，改良出一道北方版的糖醋咕老肉。就多搁盐，多搁醋，少搁点糖啊，菠萝干脆就免了啊。吃到嘴里呢，以酸为主，稍微带点甜口。厨师界的行话，管这叫小荔枝口。咕老肉这道菜呢，应该纯算是一道下饭菜，下酒的话差点意思，就着馒头吃呢，稍微也差点意思。最好是配上一碗白米饭，米饭还不能蒸得太软太黏糊，必须得是那种啊，一粒一粒能分开，吃到嘴里呢稍微带点嚼劲儿。白米饭呢配咕老肉，要是吃的时候呢规规矩矩的，一盘菜一碗饭啊，然后拿着筷子坐那吃啊。那、咱们再说说啊，说了半天咕老肉哈、啊，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咕老这三个字啊，具体当怎么讲？这件事儿呢，想要掰扯清楚啊，根儿呢还得往好几百年前倒。你看咱们很多人都看过好多讲黄飞鸿的电影哈、啊，老能碰到两个十三，哪两个十三呢？一个是什么？十三姨，对吧？再一个就是十三行。眼下广州啊，还有条大街叫十三行路。十三行路呢，有个服装批发市场，这名气呢，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的当年的广东街，是吧？啊，和广东街有一拼啊，买衣服，不能说便宜吧啊，但是广州那个便宜哈，反正是款式特别潮。200多年以前呢，这条大马路上呢修了好多外国人的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各跨国公司国际500强的驻广州办事处。咱们学过地理的都知道哈，北半球的风向啊有季节性，按大面上说呢，春夏两季刮东南风，秋冬两季呢刮西北风。那时候外国人的商船呢都是帆船，航行呢必须看风向，甭管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荷兰人，每年都是固定的，开了春风向变了以后，从自己国家那边开船顺着风往中国来。各国洋人船呢拉的是各国的土特产，跟海上呢顺风飘了，再进虎门，顺着珠江一直开到十三行路旁的码头停下来做生意。那么生意连着做3个月，阴历8、9月天凉了，风向变了，东南风呢改西北风。这个洋人的商船呢，再装着从咱这边买的东西，多能停3个来月。

要是把东西拉过来，现找买主，现讲价，现卸船，然后再找货源，从咱们手里买东西，再往船上装的话，就太耽误功夫了。所以当初洋人的商船呢，每年秋天回国以前，都得留两三个人啊，住在广州的洋行里边，算临时出差啊，跟当地呢待一个冬天。这几个人的任务呢，就是到处跑业务，一个是给他们来年打算拉过来的货提前呢找好买主，把合同什么的先签了；再一个呢，就是看看咱们这边有什么好东西，提前先定下来啊，有点现在做期货的意思。等到来年开春，各国的商船来了，该买的买，该卖的卖，卸船装船啊，都有准谱。秋天风向一变，马上呢就能往回开，省得耽误时间。至于说这几位出差的同志是跟清朝那会儿呢，闭关锁国，不是随便什么人呢都能跟外国人做生意。比如说啊，清朝那会儿，你是个做小买卖的，正在大街上做生意呢，摆摊呢，这个摊煎饼，溜达过来一位外国大哥啊，金发碧眼啊，你得给我煎个摊个煎饼，俩鸡蛋、葱花、香菜都要，辣椒多抹点儿。你这边起来咔嚓，煎饼摊完了，往外一递，外国大哥呢，煎饼接过去，甭管英镑还是法郎啊，也往你这边一递，你只要伸手一接，那就算是兔爷过河崴了泥了，叫什么呢？私通洋夷，抓到衙门里边，弄不好就是杀头的罪名。当年手里边呢有执照，朝廷批准能跟广州这块地方合法跟商人做买卖的生意人，就叫十三行。说的十三行，明朝人说的三十六行，就跟咱们现在说360行一样啊，都是虚数，不是准数。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广州呢有这么一帮人，专门负责呢跟各国洋人做买卖，学名叫行商。那么电影《林则徐》里面有个大反派叫武少荣，啊，单田芳说的这个《百年风云》的时候老提这个人，他就是当年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武少荣的爸爸呢，那知名度更高了，叫吴秉鉴。吴秉鉴在国外的一名叫浩官，19世纪的全球首富，就是现在比尔盖茨、马云那个意思。据说当初啊，有好多老外家里呢都挂着他的画像，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冲着画像啊搞心理励志啊，我能行，我肯定能行，我不是一般人，哦耶哦耶哦耶。这洋人的商船到广州以后呢，各种业务直接都找十三行，不光做买卖找十三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归十三行承包，一帮一结对子。哪怕是洋人犯了法，衙门呢也是先找十三行再找洋人，这叫承担连带责任。明清两朝呢还有这么个规定，就说各国洋人来广州，甭管做生意还是旅游，老爷们儿没问题，你敞开了来，我们欢迎。富的人家不成，不能来，没商量。为什么有这么个规定呢？洋人那时候穿衣服啊，比咱们开放，尤其是女的，下半身穿的裙子啊倒是挺严实，一直盖到脚面，上半身呢，眼下不算什么，是吧？你满大街看去，是吧？都比这穿的还少。但是几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呢接受不了，觉得伤风败俗啊，走在街上看着忒碍眼，所以当时就这么规定，洋人来广州，老爷们随便进，妇道不可以。那要是必须带家眷来呢，那对不起，甭管老婆还是闺女，哪怕是老娘都满脸褶子了，也先得啊放到广州那儿统一寄存，多咱回国的时候啊，多咱咱再顺道把人家捎回去，不能呢往广州带。那么这么多外国老爷们在广州呢扎堆打光棍，吃饭是个问题，老婆不在身边只能下饭馆，要不就是点点外卖呗。广州呢有种名小吃叫萝卜炖牛杂啊，这萝卜炖牛杂想吃这小吃哈，

我告诉你说啊，三角地那儿有啊，我还吃过，但味道一般啊。据说当年啊，洋人呢跟广州啊吃完了大块的牛肉，就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呢处理给当地老百姓，最好是整块的净肉。咱比方说啊，一样都是吃鸡，咱们中国人觉得鸡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地方就是两条鸡大腿，鸡胸脯呢，你甭看这肉挺厚，可不容易入味儿，好多人呢反倒不太爱吃。哎，外国人跟咱正好相反，觉得鸡胸脯啊没骨头，全是净肉啊最好。中国家常菜里啊有道糖醋排骨啊，大家都爱吃，口味上呢也和洋人的口味啊，就是肉里面带骨头，老外吃的嫌麻烦。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啊给洋人做饭的大师傅就搞了搞技术创新，就把排骨呢换成净肉，发明了咕老肉。那么说到这儿，有朋友就问，咕老肉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呢？这个事儿呢，网上的说法挺多，主流的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咕老肉这个咕老啊，最早应该写成咕噜啊两个字，它形容的是咕老肉啊，就是炒咕老肉的时候呢，这酸甜汁儿啊在这锅里咕噜咕噜的那个动静。第二种说法是咕老肉的咕老最早应该写成古代的古，然后老人的老，意思就是说这道菜呢历史挺悠久，有传承，有底蕴啊。如果您到这个一些大城市，南方大城市去旅游啊，你就发现哈、啊，这个马路边啊，跟那个咕老肉的咕老的意思差不多，也是告诉您说这种东西呢年头挺长，算是老字号了。咕老肉为什么叫咕老肉？广州当地呢还有这么种说法，说咱们中国人呢原先管洋人叫葫芦啊，好几百年以前，洋人呢跟广州吃完了咕老肉，就觉得味儿不错，就想找周围的老百姓打听打听，说 Hello 啊，这肉吃的不错，太好吃了，他的叫什么名字。当地的老百姓啊也是逗老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菜叫咕老肉，是吧？那么咱们北方啊，尤其是这个哈尔滨哈，有道菜的口感和来历跟咕老肉差不多啊，咱们也经常吃，叫锅包肉，是吧？我上学那阵先生活啊，吃几顿好的，每个月吧最起码能吃一顿红烧排骨啊，但是给你的肯定就是不能管够吃哈、啊、三两块哈、啊、肉也不多，那就不错了。然后猪肉炖粉条子，然后吃包子，是吧？再有的就是吃那么叫焦溜肉片。焦溜肉片呢正经的名叫焦溜肉片啊，实际上呢是土豆啊，肉片就是一个点缀啊，土豆切成薄片，下油锅啊，两指宽的大肥肉片倒进去，先炒，炒得滋滋冒油，这时候呢再下烧焦了的土豆片，放盐放糖，然后呢酱油调色，团粉勾芡，稍微啊淋上点醋啊，炒出的菜是琥珀色的，又红又亮啊，这个咸甜口是吧，油嘴特别足啊，往大米饭里一杯一做，这道菜你要说家里呢条件好是吧，肉呢有富裕，就可以把土豆去了，全改成肉片。家里条件要稍微差点呢，那就肉不够，土豆凑呗，稍微呢点着点肉片啊，就能把土豆呢做出肉的这种口感。清朝光绪年间，哈尔滨道台府里边呢有一位叫郑兴文的厨师，郑说这个郑厨师呢15岁啊进北京恭王府后厨学艺，24岁呢创业，在北京呢开了个叫真味居的馆子，后来出山海关闯关东，去咱东北的地方发展，就跟哈尔滨呢这个道台家后厨呢当这个膳长，膳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厨师长啊，行政总厨。哈尔滨道台呢管着哈尔滨当地的一摊子事儿啊，家里呢老有洋人过来串门。话说有这么一天。

啊，到他家里呢，来了几个俄罗斯人，大家连喝茶带聊天，赶上饭点了，按咱们中国人的礼节，得留客人吃顿饭。俄罗斯人吃饭都是可着劲儿的往硬菜上招呼啊，还爱吃口酸的甜的。郑厨师心里一合计，按照交流肉片的路数搞了个技术改良，土豆彻底不用了，上好的猪里脊肉切20宽的大片，挂糊油炸，炸得外焦里嫩，然后回锅加糖醋汁爆炒，临出锅的时候稍微啊点这菜不错，就把这个郑厨师请过来，请打听打听这道菜叫什么名啊，大概是怎么做的。那么郑厨师啊也是临时起飞制啊，随口编了个名，告诉他们这道菜呢叫锅爆肉啊，是爆炒的爆，就是把肉呢放在锅里爆炒的意思。这个锅包肉这道菜眼下分两个流派，黑龙江吉林那边呢讲究是老传统，肉炸好了啊，这个回锅爆炒的时候只放呢糖醋汁儿，不勾芡，吃到嘴里呢特别酥脆。缺点是你必须趁热吃啊，这个出锅以后呢马上吃，出锅以后就得马上吃，热气一散呢这肉就软了啊，就皮了了啊，就是硬了也不好吃哈。咱们这地方呢勾芡，然后多少放点番茄汁儿，炒出来的锅包肉呢比黑龙江啊吉林的色儿重啊，更接近的焦溜肉片的感觉。不过呢我偶尔吃的时候呢哈，因为这个我爱人呢愿意吃，然后呢我们吃完饭店就基本吃那种老事儿了啊，就不搁那个番茄酱了。我不愿意吃特别甜的，底的肉呢换上上好的羊里脊，它就变成了一道老北京清真菜，叫塔斯蜜。塔斯蜜原先呢是道新疆菜，这个乾隆皇上呢有位特别有名的妃子香妃，就是《还珠格格》里边那位带着异香的啊，那位妃子给香妃修的，为的就是让她每天呢跟上头呢站着，朝西边看，看看自己的老家。老北京民间传说啊，这香妃每天早晨呢睡醒了觉，就站在宝月楼上头啊，一边梳头一边朝西边看啊，那么好几百北京老爷们准时争味儿。这帮傻老爷们每天呢在楼底下猫着，就为了闻闻香妃身上的味儿，运气好的话呢顺便呢再搂香妃两眼。当然这就是个民间传说啊，一说一乐的事儿，哪能当真是吧，能让你看着吗？平常老百姓人住宫里呢，扯淡啊！当年呢，这个跟香妃一起来北京的还有好多新疆厨师，每天专门呢给香妃呢做老家那个饭菜。话说有这么一天，香妃呢正跟宫里吃饭呢，偏赶上乾隆皇帝闲着没事儿溜达过来了。香妃见到皇上了，得赶紧呢这个上前打招呼。哟，皇上，您今儿个怎么有空吃了吗？您呢？哎，乾隆啊也是个大实在人，听不能客气话。哦，朕还没吃呢。香妃一听既然没吃，要不好歹你就跟这儿凑合两口呗。正好那天桌上啊摆了一盘清真版的回锅肉，新疆话叫塔斯蜜啊，宝塔镇河妖那个塔啊。乾隆皇上呢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一尝，嗯，酸甜可口，还挺香，挺好吃。皇上吃美了，就顺嘴啊问了一句：“爱妃，这菜叫什么名啊？”香妃也是顺口答应，拿新疆话回了一句：“启禀皇上，这道菜叫塔斯蜜。”乾隆皇上新疆话说的不太利索，后来传来传去啊，传走样了。老北京呢，从此呢就留下这么一道清真迷菜，叫塔斯蜜啊。有机会您去北京哈旅游啊，你也可以找找老字号的清真馆子，尝尝啊这个香妃爱吃的塔斯蜜啊是什么味儿。好吧，这个稍事休息啊，过后呢咱们继续聊聊美食啊，不但我说的这几道菜您什么感觉啊，有没有想吃的感觉。

0: 千年烟火淬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但我呢特别愿意说说宋朝的事儿啊，这个为什么愿意说宋朝的事儿呢？尤其美食方面，因为宋朝呢已经那个年代呢诞生了这个自然界萌芽，然后宋朝呢也是一个特别富裕的朝代啊，所以美食呢就特别多啊。咱们继续谈谈宋朝和这个饮食有关的事儿哈。咱今天说什么呢？说宋朝人的饭量。从哪说起呢？大家都看过水浒传，水浒传第27回哈、就说这个武松呢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去孙二娘的饭馆里呢打尖。孙二娘问道，说客官打多少酒？武松说，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牵三五斤来，一发算钱还你。孙二娘说，也有好大馒头。武松道，也把二三十个来做点心。于是孙二娘去里面取出一大桶酒，两大盘肉，一大笼馒头，让武松呢和押送他的两个公差呢吃。宋朝人说的馒头啊，正是我们今天说的包子。武松和两个公差一顿饭能吃二三十个包子，而且它不是小包子啊，是个头很大的包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孙二娘说了，说好大馒头，还要喝一大桶酒，吃两大盘肉，真是能吃，是吧？事实上呢，不是他仨能吃，而是武松自己能吃。水浒传里啊，武松去饭馆吃饭，动不动呢就要好几斤肉，凭现代人的饭量，谁能吃完？一斤肉吃下去是吧，都得让你有不良反应。武松的饭量算不算大呢？当然算，不过在宋朝的这个大肚汉说他最爱吃这个猪肉啊，肥肉啊，猪肥肉，一顿能吃10斤。

咬着饿得厉害，等不到这个猪肉煮熟啊，就用手撕着生吃，就跟《鸿门宴》里那个樊哙一样。有人想知道他一顿呢到底吃多少饭，于是就拿一个大木桶在旁边等着。他吃饭的时候，看他吃下去一个包子，就往桶里面扔一个包子；看他吃下去一斤猪肉，就往桶里面呢放一斤猪肉。你猜结果怎么样？他还没吃完，桶就满了，是吧？所以你要说他封他一个大饭桶这个绰号，绝对啊合适不过。那么武松和张齐贤呢？非同寻常啊，他们能吃，不代表宋朝人都能吃。宋朝普通人的饭量其实和我们现代人差不多。南宋的方回呢，总结过当时呢老百姓的饮食情景，说人皆常食百合斗，一人餐五合可以，多指两餐，日午别有点心。就说大多数人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中午偶尔吃点东西呢，垫吧垫吧。平均一顿正餐呢，能吃五合大米。合适容量单位，五合大米大概重半斤，一顿饭吃半斤米，啊，比现在南方人啊，尤其男的这个饭量还稍大。考虑到宋朝人每天呢只吃两顿正餐，中午呢靠少量点心的垫吧，而我们一天吃三顿正餐，晚上呢有时候还要加一顿夜宵啊。有些人经常吃肯德基呀、麦当劳啊、巨无霸之类的高热量食品，所以说呢，宋朝人的饭量应该和我们现代人差不了多少。南宋呢还有个大饭量宰相叫赵雄，史料说他叫形体魁伟，进去甚美啊，就是腰粗，个子大，威风凛凛，走起路来啊砸地皮乱晃。宋孝宗就很喜欢这个赵雄啊，说听说那个赵爱卿特别能吃，就想试一下他到底有多能吃。然后有一天呢退了早朝，宋孝宗呢就让赵雄留下来在

吃完这些肉，赵雄啊已经饱得不想再吃了，就问那个下属说：“你吃饱了吗？”那个人说：“差不多饱了。”“差不多饱”意思还没饱。赵雄说：“你放开了吃。”那个人呢，于是又吃了50张面饼。吃完站起来，拍拍肚皮说：“说小人天生患有恶病，不管吃多少都感到饿。今天呢，终于吃饱了一回。”这个人具体能吃多少，史料上没记载。但刚才说了，开始他跟赵雄吃的一样多，后来赵雄已经饱了，他还感到饿，又吃了50张面饼，说明他的饭量啊超过了赵雄。哎呀，我觉得这是个病，是吧？这个什么病咱也说不好，是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浪花淘尽英雄，却淘不尽这些饭桶。清朝道光年间啊，有个总督叫孙尔准，去福建泉州视察那个工作，泉州知府呢请他吃饭，端上100个馒头、100个蒸饺以及一个一品锅，锅里呢有2只鸭子和2只鸡。孙主东呢，这个孙总督啊，就把那些馒头、蒸饺、鸭子和鸡一点不剩的全吃。这泉州知府惊为天人呐、啊！这个孙总督呢，摸着肚皮说：“说我阅兵两省，围至泉州，乃得一饱耳，啊，说这么多东西才让他吃饱了，是吧？这也看起来，这位绝对是一个超级大饭桶，是吧？”

师呢还会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御厨的这些名菜的一些基本做法。如果您感兴趣哈，您好兴，您可以试着做一做，是吧？咱们是说啊，我们都知道是每个行当呢都有祖师爷。这伏羲氏啊和黄帝呢就被后人呢奉为呢烹饪行的鼻祖。不过说到御厨，那首推的是长寿之星彭祖了。你看厨子，厨房的厨子啊，做民房的这个名词讲呢就是刨屋厨房啊，这也是它的本意。那么做动词的时候就是烹饪啊，烹调的意思。厨房呢是烹制佳肴啊，做饭的地方。厨师呢是以烹调为职业的人，而御厨呢可是厨师行业当中的白领，是吧？在古代是专门给皇帝做饭的人，现在呢则是指专门为国家元首啊、王室啊、高层领导人呢，或者是国家礼宾部门服务的厨师。那想当御厨绝对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事儿。第一个，他必须身怀绝技，或者擅长煲汤，或者是烹调肉类啊，或者是精于呢做这个素食，或者会做这个精美的这个糕点馅饼。第二个，个人简历要完美无瑕，没有犯罪前科，另外还要定期呢检查身体和去做各种化验啊。患有甲肝等传染病的是绝对不能呢进入到御厨这个行列的。第三，经过严格筛选之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实习若干年，最后呢才能到御膳房。第四，是绝对不能透露有关国家机密和领导人的任何隐私。第五，除了关心如何啊提供一个能够使国家元首保持身体健康的菜单之外，还要防止呢元首在日常就餐时或者是在国宴上中毒。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告诉你，倒霉的御厨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御厨叫瓦泰尔，就是因为在国王大摆宴席的时候，第一道菜没能按时端上去，羞愤之下是横刀自杀啊，这气性够大的，是吧？那么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大帝何等荣耀啊，他的御膳房总厨叫吉皮埃，也因此呢感到面子有光。可是就在呀、啊、这个吉皮埃呀跟随祖子远征俄国的时候，拿破仑呢被俄国战神叫库图佐夫击败，不得已呢从那个莫斯科狼狈撤退。吉皮埃呢不愿意放弃皇帝呢独自逃亡，结果呢他是活活被冻死的啊，也是忠心耿耿的一个人。还有2005年2月，美国白宫的第一御厨叫沃尔特·斯盖布就遭遇下岗，由于斯盖布的厨艺啊很不符合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口味，这位曾经为两任美国总统尽心尽职服务了十彭祖呢，这个人性情温和豁达，一生是叫蓄而不作啊，性而好古，和道家的这个始祖老子齐名，是吧？那么几乎啊所有关于彭祖的记载都异口同声说这个彭祖活了七八百岁。在彭祖的招牌菜呢，也就是献给尧帝的那道味道鲜美的叫炙羹，也就是野鸡汤。尧呢是一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啊，深受天下百食安中立位益脾凉血解毒的功效。炙呢具有补中益气力止泻力除蚁漏等功效，哎，两者啊、哦，除了阳方藏玉之外呢，彭祖的其他菜系呢都跟食疗养生走得很近，比如说米脚鸡，就是采用麋鹿头上的角与母鸡一起聚集的仪式，然后呢，7月18号就是彭祖就扶阳节，这个节呢是为什么说的特别盛大呢？就是，往年啊，今年。

0: 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呢，拿出一段时间呢，给您介绍呢这个古代御厨啊，他们的故事以及呢他们的拿手菜。

0: 梦想呢都是和声音从事相关的工作，希望你们梦想成真。稍后的时间里呢，听众朋友呢也将聆听到两位小小朗读者来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和春华老师相识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
1: 壮观的世界上第一座海上世博园，
2: 去看几亿年前的化石。
0: 我作为一个聆听者，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啊，聆听到这样的一首诗篇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冲动，是什么呢？我要去锦州看一看。
1: 是的，是的，
0: 从海边看一看。对，
1: 那么下一站。
0: 下一站我们该到哪里了呀？
2: 沙湾龙溪港
0: 啊，龙溪港，龙溪湾。
2: 应该去辽沈战役纪念了、
0: 就是年头太久了啊。
1: 对，
0: 嗯。
1: 第一次是那个咱们预备役保障旅，
0: 哦，
1: 他请我去讲红诗，
0: 嗯，
1: 然后从那个开始啊，我就觉得，如果红诗不光就想慢慢的去摸索，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结果我们是从第一期开始，一直到现在讲了68期。
0: 哦哟，
1: 是2016年开始，已经8年了。
0: 全世界
1: 啊，
0: 这个主讲人除了您自己，还邀请到各行各业的一些老师们，是吧？
1: 因为咱们这个讲座嘛是没有报酬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尽量是挖掘咱们本土的文化资源，而且已经足够。你像我们锦州市内有那么多的大学，然后有那么我很喜欢也酷爱文学。
0: 对，我觉得笔耕，
1: 学中文，正好我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0: 哦，您是学中文的哈。我觉得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您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也预祝啊将来呢能够创作出更多的诗歌出来，尤其是给我们的孩子们也创作一些他们乐于接受
2: 一样简单又明亮，
1: 抚摸着你墓地的青苔，在路边的草地寻觅你的痕迹。
2: 您欣慰地看到，在当年英雄洒下热血的地方，你当年的理想已如美丽的鲜花，灿烂的
1: 绽放。点泪了，我真的点泪。当时我是捧着一束白菊花，过去我就敬奉在烈士墓路那个墓墙前面，但是我掉眼泪了。我就觉得，因为我听那个解说员告诉我创作完毕，在排练了，准备在国庆节之前要演出，
0: 真棒，
1: 就是反响也是挺好的。
0: 为什么说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呢？

0: 火的鲜红，品味着高尚与卑鄙，竟是不吃与吃这样如此简单的底线。纪律与自觉在红了的苹果树下受到检验。人民的苹果过，虔诚地仰视红红的苹果，细细咀嚼苹果的神圣。它就像一把利剑，直插入
1: 熊熊燃烧的激情，轰出了热血沸腾的正气，

0: 那么我们说春华老师呢，用这种诗歌的方式来教育感染着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接受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啊，我觉得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1: 这是我的初衷，
0: 嗯，
1: 所以我就说用信仰和文学来传播红色文化，
0: 嗯嗯
1: 啊，其实刚才孩子们读这个《锦州的苹果红了》，就是最后这句话，
0: 嗯，
1: 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刚才浩天老师问你们了，讲述的是什么，也知道了哈，苹果的故事，
0: 嗯，
1: 然后听见了苹果的偏僻，就是没有图书馆，孩子们没有书看，
0: 没有书读
1: 啊。
0: 然后您听说这件事情了，跟爱人。我可以提名字吗？
1: 啊，可
0: 哦，王国民，王国民同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啊，
1: 啊，对
0: 对，
1: 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叫李建军，
0: 嗯
1: 啊，他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了，
0: 嗯，
1: 然后也是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我们这个白山出版社哈，
0: 嗯，
1: 这个社长吴锡，他当时就告诉社里要挑选新书，
0: 哦，
1: 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捐的都是旧书，
0: 对对对，
1: 他挑选新书，嗯，而且适合学生阅读，
0: 哎，影视圈内。在做着红色影视剧的这样的一个编撰工作是吧？
1: 对对，他就是编剧的文学作品，现在已经有，嗯，六七部红色，
0: 嗯，
2: 大辽西，大辽西，在我的生命印记里收割着我的愚昧，裁剪着我的沧桑，大辽西如一杆长，
3: 我和一代又一代辽西人一样，深深地打下了辽西人的胎记。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不期而遇的缘分，让我几十年里一直很有尊严。只要一看到他，我的眼里、心里就会充盈满满的泪水。
2: 我无法忘记他曾生生世世爱恋永远，
3: 我的大辽西，我热恋的故乡。
0: 时间关系，最后呢，祝愿我们每个人。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位置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4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每天到了晚上20点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新老听众呢，我们就聚焦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中呢，我们可以聊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些在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可能包括很多的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感受，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我们做事的方式和方法，涉及很多，涉及到我们的个性，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涉及的既是我们后天社会学来的，也有呢一些先天带给我们的那个传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每一天呢，大家在一起共同的，我们去聊一些事情，我们大家在一起呢，我们共同的去化解，去学习，去成长。那么今天呢，也特别想和大家聊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与自己和解。一提到呢与自己和解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面对着这几个字啊，每一个人心里可能都是很感慨，都很感慨，因为与自己和解，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它有很多很多的部分，很多很多的维度。那么如何与自己和解呢？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这样，有些事儿你之所以被戳中了，是因为你太在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你的那个触点，可能就是你那个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个事儿，聊一个呢，就是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也是我们的老听众。那么一个大三的孩子，欢迎呢，就是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在后台呢随时呢，就是把你遇到的事儿你也可以打出来，我们互相聊一聊。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啊，那种关注，我看看就是特别感谢啊，长生啊，特别感谢。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一起聊一聊，因为未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关于与自己和解呢，我们可能涉及很多的话题，我们可能会涉及很多的话题。今天呢，先聊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呢，这位听众朋友呢，可以说呢，在我们这个直播里的呢，也多次呢和我们进行交流，多次和我们进行交流。那么我今天呢，千里之行说老师讲得好，我还听，这也是呢这么。可以说交流的过程中呢，可能都是属于教学相长吧，所以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感谢大家。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我们一位也是一位老听众，一位老听众，真的我要想稍微拆解一下，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那种自卑呀、内耗啊，其实最终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要和自己和解的，要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因为每一个人谁也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做得那么完美，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在成长的过程中，那这谁也不可能，你说你一句错话也没说，一个错事你没做，谁能做到了啊？谁也做不到啊。因为人生啥叫过程呢？过程不就是试错吗？你在试错中你成长起来，有些东西你不试错，你怎么能知道这个可行和不可行呢？对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这位同学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因为他的问题吧，就是答的挺多哈，我尽量的，把它原汁原味的呢，就是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啊。但是也有的地方呢，因为他在说的过程中，有些话呢，可能我也会适当省略一下，因为咱在这个

这个电台里呢，有些话呢，尤其直播平台，有些话是可说，有些话呢，就是可能就是我会选择的说啊。这么说的哈，燕秋老师，我感觉我脑子本来就不够用，啥都不和家里说，这个劲儿呢一辈子整不过来。我们这个孩子一辈子整不过来，你才活多大岁数就一辈子。然后你看这个劲儿呢一辈子整不过来，有时候都是逼得没招了才说。我现在呢就是我感觉父母还有很多的长辈，还有以后我留在单位的那些人去世那天都咽不下这口气。哎呀，你还没参加工作呢，你怎么就能知道你在哪个单位，这个单位去世了以后对这个事儿还是那么记挂呢？这有点过度解读啊，等一会儿咱慢慢聊这个事儿啊。我这个劲儿呢一辈子也整不过来。在这里呢我还要跟你说哈，你说你一辈子也整不过来，人的一生是多少年呢？谁也不知道，对不对呀？你在活多大岁数，20多岁你就一辈子整不过来，这话有点绝对化了啊，有点绝对化了。我可能哪天都是这样的，因为这事儿父母没少给我操心，没少给我操心，下面我就不说了。然后呢我真的觉得活着多余，我活得多悲哀呀，我活着就是浪费粮食，不如怎么算了。我真不想因为这事儿天天让家人操心。其实在这个里面一会儿我们大家呢我们共同聊一聊，其实在这个里面人的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就是不断的就是输出我们自己，同时呢做的过程一做点啥事儿，你就想到了怎么样呢。我感觉这个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哈。你就说在这个里面呢，人最珍惜的是啥？是人的生命。你有了生命才有了一切，没有生命你提这些东西，你包括在这个新婚夜话题啊，那我活得不好我就出家去。以前呢我就是我后来我有一次去那个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你如果你要没有本事你出家都不行。因为在那个里面晨钟暮鼓的，你天天起早贪黑的，早课晚课的，然后还有背那么多的东西，各种什么咒乱七八糟，你就说心里话也不挺不容易。其实人活着，你无论在哪个就是环境中，无论是在哪个环境中，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千里之行说干点好事儿，这话说的非常对。啥叫干点好事儿呢？多干点公益的事儿，参加一点公益活动。当你参加公益活动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公益活动过程中呢，你就记住哈，那么你会有成就感的。当你的付出，然后你的付出能给别人带来那种开心和快乐的时候，能给别人带来不一样成长的过程的时候，你会有成就感，你会有成就感。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是辽宁守望心理专家志愿者团队的总领队，也是咱就是锦绣清新的就是志愿者团队的领队吧。所以在这里面呢，我特别就是千里之行这位听众朋友也是我们的粉丝哈，那都标着呢，就我特别赞成你说的这些话。啥叫干点好事？就有益于社会的，有利于他人的。其实当你利他的时候你在利己，你利他的时候你在利己，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它是双赢的。然后你看啊，他接着写说的是这个哈，说的啊，我家里人没有我这样的，我还反应慢，我是不是就是那一说多余的？然后希望在星光夜话呢节目呢聊一聊这个事儿，说老师我真的解不开这个结了，20多年了，一直都是这样，我这两天晚。

上经常还因为这个实习的事儿呢胡思乱想，半夜就醒。这事儿呢我还不及时的跟父母说，我这些年都是这样，我家人都被我气疯了。嗯，还给家人添麻烦。老师，我感觉我心里严重有问题，严重有问题。其实在这里面本身吧，应该说有严重的问题啊。我这两天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我自己有问题我心里清楚，我先找自己的问题。我感觉很多毛病我改了，但是有的现在还没有改，一直都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发来的微信，因为他的微信很多，一段一段一段的哈，然后我把这几段我都合到一起了哈，基本上应该就是这些问题了。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这位听众也是大学马上实习了嘛，那也就是大三大四了吧，对不对？大三大四这样，对不对？那么应该说20多年了，应该和他的自卑的内耗的心结有关，自卑的内耗的心结有关，而且习惯性的自我否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而且就是稍不留意就自我否定了，稍不留意就自我否定了。然后有的时候有些话呢不爱说，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善于沟通，然后呢就是还很愧疚，而且这种愧疚呢，假如人适当有种愧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过度的愧疚，那么就会成为，其实我感觉这还是就是作为一个成长型学生中，就是我感觉应该叫啥呢，如何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自我救赎。我特别希望这孩子呢，因为他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的枷锁，走出自我设置的牢笼，走出自我设置的牢笼。然后我们这位同学哈，小罗同学说，我认为不算内耗，我自己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再不改以后上班就费劲了。你这话说的非常对，就是说的在这里你应该还是一个内省的，有自我觉察的，而且在这个里面呢，你是始终不断的是在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在这里不断的觉察和改变之中和成长之中。我感觉你这是一个智慧的，你应该是很智慧的。那么就今天呢，作为星光夜话的平台呢，我就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一起就是深度的跟着这位同学哈，把他扎根20多年的，就是他属于成长型的心结，我认为属于成长型的心结，从年少到步入了实习阶段，就这么一个长期的过程哈，然后始终深陷在自我怀疑之中，总觉得自己反应慢，总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总觉得比不上身边的家人和身边的长辈。然后呢就是遇事呢就是习惯性的自我消化，也不爱说，不爱吱声，然后不到万般无奈的时候都不向家人倾诉。我们就是关于他的话题呢，就是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哎呀，我们志在如风说了，杨老师晚上好，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今年10岁了，1年半没上学了，在家里最近总是爱发脾气，不顺心。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这个，你说孩子就是不顺心这个事儿哈，就是爱在家爱发脾气，10岁的孩子哈，关于10岁的孩子，我还是建议你哈，就是。现在的孩子假如要是这么长时间了哈，这么长时间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建议你呢就先到医院先做一个，因为他爱发脾气有这样一个行为的一个特点嘛哈，那么先到医院呢做一个就是系统的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孩子神经系统和各个方面系统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再给他介入一个就是心理的调整，然后再给他介入一个心理调整，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就是常态吧，你得做一个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调整的过程中，说句心里话，就10岁的孩子家长必须配合，家长

就是在这个里面，在家就想要手机，不会手机就大喊大叫的。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知道呢，就是要手机，你看他手机都在做的什么，他就是大喊大叫。在这个里面，其实如何呢？我感觉如果有的孩子呢，他在手机上他真的有特殊的才能的时候，我们去引导他，而不是给他截止。他截止的时候，那他在这里面可能还会就引起大喊大叫哈。如果引领他，我感觉这个特别的重要。嗯，那么这个呢，关于志在如风这个呢，我给你这样一个建议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聊聊我们小罗的问题。嗯，因为我们这个就现在呢，就是可以说，哎呀，我们这小罗问题，因为他是在我们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里面就是多次留言，而他的核心的困惑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他一定包括他根深蒂固的那种自卑的心理，自我否定的那个心理，而且的极度的自我克制，是极度的自我克制。然后林夕说的，老师怎么和自己和解呀？我有时候对自己要求太高，追求完美，自己达不到就会失落。其实林夕在这里头，我要跟你讲哈，跟自己和解呢，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方式、方法、理念非常多。那么在这个里面，你说对自己要求高，追求完美，在这里林夕，我想跟你说哈，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没有完美。本身就没有完美，你追求一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那你不失落你往哪儿跑啊，对不？但你可以追求呢更好，但这个更好呢，在这里我倒给你一个啥建议哈，一定要不要为难自己，就说这个更好是自己呢，要么伸手我能蹦到能够到了，或者呢我伸手蹦不着，我蹦一杆我能蹦到了，我能碰到了，把自己的要求定到这儿，这个呢对自己公平。如果你自己蹦一杆你蹦不到还够不到，然后还那么要求，我感觉那你就是太为难自己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呢，对于小罗同学的这个小罗同学的这个他的这个心结呢哈，我们就今天就用心理科普的方式，就心理科普的方式，那么就是从这个，因为心理嘛，心理嘛可以说叫认知啊，就是知情意啊，个性啊，能力啊，因为地方太多了。那么我就是咱挑着几个这几个维度吧，给这小罗呢就是帮他解答一下，就帮他走出这个20年的那种困境，那种困境。然后在这个里面呢，第一个呢，我想跟他俩聊一聊是这个，就是他从小呢，可以说在小的时候呢，在这里面我感觉他可能就认为自己反应慢，悟性不高，事儿呢都不如家人，就家里没有像他这样的。然后就是其他这就属于我认为哈，我只能说我认为哈，可能就属于是长期的处在一种自我否定之中。但他自己是真的很差吗？真的很差吗？在这里面呢，真的是我们需要看的，就包括刚才我们那位家长说，人家孩子不给手机大吵大闹。那么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好，找到合适方法，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他一定有他的成长方向，但他可能和其他孩子成长的方向不一样。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如何就是和孩子一起去探讨孩子适合孩子的成长方向，我觉得这是特别关键的，特别特别关键的。以后呢，我可能也会开相关的专题，就是对于不同的孩子，我们如何去教养。因为教育和养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孩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这位小罗同学可以那讲哈，就是说有一个最核心的科普啥的，你不优秀，慢半拍，你啥事可能认为的是慢半拍，其实在这个里面是什么，是性格的特质。每个人有的慢性质，有人快性质，这是性格的特质。另外呢，再加上你外在的成长环境造成的，既

和你的性格特质有关，又和环境有关，所以形成了你的人格特点。我感觉不是你，但是人格特点不是你的人生缺陷，他俩不是一个事儿，他俩不是一个事儿。然后呢，就是这个嘛，可以说不是你不配被别人所尊重，被别人所重视，不值得好好生活的理由，不是这样，不是你这些理由。因为这只是你的一个特点，只是你一个特点。其实可能你慢慢你想想，回顾你的成长这个轨迹，你成长那个轨迹，可能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你的内心呢，可能家长是什么样呢？有家长的方式，可能你心总是在对比，说我家人啥样，我是什么样，就对比式的内耗力。我家人都没有那样，为啥我这样呢？那么那个就是。可能家长办事呢，就是你的家人或你长辈啊，可能性格比较通透，办事也特别利正，然后沟通还特别顺畅。但你呢，可能心思比较细腻啊，性格偏内敛一些，偏内敛一些，反应的节奏还慢一点，遇事还多虑了一点。所以吧，就是你从小到大就下意识的就拿自己的短板比家人的长处，你可能就是不知不觉的你就那么去做了。然后就是家人那种开朗啊，果敢啊，那种果断啊，就是把你衬托的就越发的你认为是一种笨拙，是吗？一种笨拙，然后就会认为呢，就是你在这个里面就固化了一个错误的认知，固化了错误的认知，就是我天生挺差劲儿的，我天生挺差劲儿的，我不如所有的人，我是家里拖后腿的那一个。然后小罗说了，我同姓氏的家里没几个这样的，就我还有我二爷家的堂叔，还有我父亲的老叔是这样，剩下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不知道咋就遗传这儿来了。嗯。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嘛，就是就假如就遗传过来了，就是遗传过来了，你就记住，因为有就是家族这个传承的依据，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遗传过来也不代表这一定不好，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我跟你讲哈，这只是性格的特点，但不是你人生的缺陷，一定不是的。就有的人小的时候看着特别的笨拙，看着特别的傻，那么将来长大呢，人成长的过程中他是一生的成长，人是一生成长的过程。那么成长的过程中，当你长大了以后，你就记住小时候特别玲珑剔透的，那么将来长大还不一定啥样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要明白呢，就是一定要明白人与人的天赋，人的性格，处事的节奏，你就记住本来就不相同啊，本来就不相同。为啥说龙生九子，侄子个别？为啥叫龙生九子？那龙生那九个孩子，所以吧，就是有的人天生呢就可能是外向、果断、擅长表达，那有人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啊。有的人天生就是那个细腻啊，然后敏感呐、啊，善于共情啊，他就是人格的差异性啊。因为人和人的性格他就是不同，没有两个人。就像说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就是没有两个相同的人，没有，就是双胞胎他也不一样，他不可能一样。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只是人格的差异化，他就是人格的差异化，没有高低呀、优劣之分，性格没有好坏，性格真的是没有好坏。等以后将来有机会，我给大家做一些，其实我每一天都是给大家讲那些东西哈，就是相当于讲座一样的。其实你像说我脑子不够用啊，我反应慢呢、啊、这个本质呢，它也是高敏感人格的一个专属的特质，敏感性人格的一个特质。你可能遇到事儿呢，可能会反复的思考，反复的权衡，哎呀，过度的思量啊，看着是反应迟钝，但实际上你就属于心事重，就属于心事重，特别怕出错，怕给别人添麻烦，特别怕给别人添麻烦。但是啊，就是你能够把你的这个被戳中的点拿出来，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来讨论，就说明你和很多那种自私的麻木的人是不一样的，你在思考，你在内心。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呢清晰地看到了家人的付出，
你也深刻的

记得呢，就是每一次家人为你操心的那个瞬间你都能记住了。然后在这里呢，你会反思，你会自我愧疚，自我愧疚，而且呢你也希望呢自我修正。那么可以说20多年来呢，你一直在主动的就不能说按自己的一些毛病，哪怕进步很慢，哪怕进步很慢，但你从没有放弃自己的成长。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你看不到自己的成长，但在这里只要你写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你再改，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终有一天你一定会看到自己就是成长那一刻。你看就像毛竹，毛竹呢就是一个竹子哈，那么头3年到4年的时候可能它就像一个其他的小野草一样，你在外面你它总是那么高，你根本看不出它成长。但其实毛竹在头3年的时候，它的根系在向下扎，完全在向下扎。但当它到第4年的时候，那么它的成长速度意味着什么？那是快速成长，以天为计算，以天为计算。所以吧，大家要知道呢，就是我们在努力的时候，包括小罗，你要知道啊，你也不知道呢，你就是你可能现在没有看到你的那个成长，你的那个变化，但是呢，当你思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变化就已经开始了，成长就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只是你没有感觉到，或者是外在还没有完全感觉到而已。所以小罗，你自己看看，想一想啊。所以吧，你的所有那种自我否定啊，我跟你讲，不是客观事实啊，你的客观都不是啊。这个呢，可能也是你的那种就是负面的心理暗示带来的，负面的心理暗示带来，给自己套上了一个精神的枷锁。用那个负面的东西给自己给封印住了，把内心给封印住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就是心里可能总是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就是说自己呢说话办事呢反应表达呢不如家人，这个不如同龄人，就是比别人笨，看着比别人笨拙，不够灵活，这是直观的差距。然后呢，在这个里面，这个小罗，我跟你讲啊，这就是一个直观的差距。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单从表面看，像我跟你刚才讲的毛竹的故事似的，其实毛竹的成长它就是这个过程。可能从表面看呢，确实跟别人不一样，确实跟别人跟同龄人也不同，确实是不一样。你看同龄人开朗大方啊，敢说敢干呢、啊、然后又那个人际交往啊，遇事也不纠结呀、啊、适应能力还特别强啊，就将来步入实习岗位的时候能够快速上手啊，就是轻松的能融到周围环境里呀、啊、就是但你做事可能比较谨慎，三思多虑呀、啊、反应有点偏慢呢、啊、不是爱主动表达的，就是可能在这个就是确实没有人别人那种机灵和利索，是不是那样呢？可能是，因为人嘛，为啥说有差异性，个体差，每一个人都不同啊，每一个人都不同啊。但是在这个里面，小罗我要想跟你说的是什么？你要明白呢，表面上的快慢，利索与否，你是不是利索什么？从来不是评判一个人好坏呀、优劣的标准，不是这样的。成年人的世界不会这么评判的，他只是人的每一个人的个性的适配度不同，有的人可能就适应能力就是特别快，有的时候慢热型，适配度不一样呢。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在生活里家庭那些说话快呀、反应也快的，办事利索，但是他们做事呢说话呢有的时候呢，但他有时也不加思考啊，随口就说呀，粗心大意那也会出现呢。就是任何一个你快也好慢也好，有他的优势也有他的局限性，有他的优势也有他的局限性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你要是就是你是习惯盯着别人的优点，死磕自己的短板呢，我感觉你就是在这个里面你要自己想一想，你忽略了自己的长处啊，你忽略了自己的长处啊。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就是人与人呢本来就是人和人。

人的就是人和人为啥有时候的个性的差性呢？因为人生每一个人生都是一个剧本，而每一个剧本都不相同。一人拿一个剧本，你和他不同，他和他不同，我们都不同，没有相同剧本。就相同的剧本，每一个人演起来也不一样。你一看现在我们那些小视频，那些就是那个三五分钟那个各种剧什么的，很多的一个版本，就同样一个版本很多人都在拍，但每个人拍都不一样。你就记住，人生的剧本没有统一的，没有统一的什么一个优秀的模板，没有这样的。可能有的外放，有的人内敛一点，但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希望小罗就是不要拿别人的那种天赋否定自己的优势，不要是这样振作。其实在这里你所谓我不如别人，你就是选错了赛道，就是选错了赛道。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用自己那个慢热那个谨慎的那个内敛呢，对标别人那种开朗机智啊，勇敢呢，然后处处都是机灵那个劲儿啊，你对标这个了，那你不是处处落败吗？不能拿自己的短板对标别人的优势。其实最聪明的人用自己的优势发展优势，所以中国有句话叫扬长避短，就发展自己的优势干嘛呢？在优势发展，一个人才能成功。一定要优势发展的，如果你就拿自己的短板，怎么发展自己的短板，盯着自己的短板死磕这部分，那你不败谁败呀？对不对呀？因为你总是走在你最弱的那个路上，那你就起不来呀，那你怪谁呀？谁也不怪。所以丹丹，这里面呢，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你要知道啊，原来这是我短板，我不要死磕，死磕呢就是这样一个结局，那我怎么办？那就扬长呗，看看自己的优势，看看自己的优势在哪儿，看看自己的优势在哪儿。我们千里之行说知识太多了，感谢啊，感谢谬赞的，特别感谢啊，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那么我在这里面呢，一些可以说社会上很多的社会现象，婚姻家庭心理，那么那就是家长里短，因为都离不开心理机制在背后起作用。因为研究心理，那么就要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呢我们的成长的历程。所以在这里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把你遇到的，我们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各方面，我们生活中呢真的就是有一个真相。有的人说那你慢不是什么缺点怎么的哈，其实人社会上就有个啥样一个真相呢，就是天生有没有那样反应慢的呢？有。然后呢就是开窍也慢，然后临场也不灵活，就是啥呢，他不能随应变，完全不代表他的人生的未来会差，会没有出息。有没有天生就是慢吗？有，一定有的。但是慢不代表你人生一定不好，一定不好。因为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呢，人生是一个长跑的过程，它跟马拉松似的，它是一个马拉松一样。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反应快和慢呢，就是我们认为反应慢那就平庸的，那不一定。因为人生是一种长跑，它不是瞬间得结果的，不是瞬间得结果的，它不是看到你短程的，它要看到你的长程。我们林夕说，老师你是不是本来就性格开朗啊，还是因为心理知识更开朗了呢？就是过得通透了。在这里可以说首先第一，我的性格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性格本身呢可能是很多地方是来自于跟着

真的就是极度的善良，那么就把我的格局撑开了，然后后来学习心理知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人生你走过来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感谢很多的人，很多的贵人。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贵人，我的公公婆婆是我的贵人，我爱人是我的贵人，然后还有我儿子也是我的贵人。其实在我周围遇到的所有的人，我要说的话可能都是我的贵人。我只能说今天说说我的亲人，都是我的贵人。因为我也有脾气，我也会有心情不舒服的时候，我要不舒服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也会有我的出口啊。我就拿我儿子出气。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大家要知道呢，就是人生哈，谁都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也看到自己的短板。我有很多的短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哈，就是你要一定要把人生看作一个长跑，一定要把人生看作一个长跑。然后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就是，咋说呢？真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举几个例子啊。因为这个例子呢，就是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天生就反应慢，他反应他就是慢，开窍他就是晚，开窍他就是晚。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作为小罗同学，可以那种那你讲哈，可能你可能就认为自己是不是反应特别慢呢？什么事儿，做的，反正自己是不满意自己，那么也不够灵活呀。然后，但在这个里面呢，你要，可能感觉自己不如别人更加出彩，但是在这里呢，我要和这位小罗同学，也包括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哈，其实往往吧，就是慢热沉稳型的人，往往走得更长久。但是开朗的人呢，一样走得更好。只是呢，开朗的人呢，在这个里面，他走的过程呢，他不像呢慢热型呢走的那么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慢热型有的时候是走得很累的，嗯。我们铎哥说了，杨老师性格开朗，支持，感谢啊。嗯，然后林夕说的，老师你说性格能改变吗？想学心理学，推荐什么书啊？有时候对自己要求过高，有时又缺乏自信，找不好自己的定位。在这个里面，林夕是这样啊，我特别建议你呢，心理学呢不适合自学，要找团队。在这里面呢，如果有机会呢，也可以也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团队。嗯，因为在这个为啥说心理学不适合自学，在这里因为它比较太专业，我今天不给大家讲这部哈，我还接着回答小罗那个事儿啊。然后呢，公认的那个伟人，也许能够支持到你。也许能支持到你，因为小罗就你这个一个话题，可以说熟知的就是这个爱因斯坦，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那个相对论，对不对？其实他就是典型的小的时候反应慢、说话晚、开窍晚，就是开窍极慢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到了6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呢，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你看爱因斯坦就按照自己的节奏，他是专注专心爱思考。你现在不也是这样吗？也是特别专注专心爱思考吗？但是爱思考的过程，老师要跟你讲，不要钻牛角尖，不要钻牛角尖。你要钻牛角尖，你就记住。所以在这个里面，咱们甚至可能，假如他没有发明他的一些理论的时候，怎么可能认为他的思维跟正常孩子都不一样？然后你看吧，牛顿也是年少内向啊，不爱吱声呢，木讷寡言，这不都是牛顿的那个牛顿的特点呢？他的反应远远不了你人生的结局。因为人生就是一个长跑，人生就是一个长跑。我记得我在40岁之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未来的45岁之前的时候，那么但如果你要现在你就认为我就是把自己给贴个标签给定义了，那你就记住你注定平庸。但如果你从现在开始设标签，你就记住应该做的事儿，必须做的事儿，你做好，你就记住，你就会慢慢找到自己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在这里面小罗同学哈。

我真的要想和你说一句话，就说的问题解决，我们解决问题那不叫内耗，但你在这个里面呢，你既有解决问题那一面，但你又有内耗的那一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最近呢，咱们一直都是这个听戏曲电影啊。明天说不能给点赞了，来气，谁来气了？来，多点多点啊，没关系，使劲点，对吧？哎，照屏幕碎了点。今天呢，咱们换个氛围啊，听一段呢，就是刻在几代人骨子里的，刻在我们记忆里的红色国粹经典现代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啊，特别开心，是不是？哎，一说到《智取威虎山》，马上就开心了哈。这部戏呀，真的是，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甚至小孩儿，他都能哼出几句来啊。这部戏呢，是由佟湘玲老师、沈金波老师、还有齐淑芳老师、施正权老师等等一众京剧泰斗联袂主演的京剧电影，也是现代京剧的标杆之作。这出戏呢，打破了传统京剧的古装城市束缚，以解放战争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林海雪原的剿匪传奇。整个剧情既跌宕起伏，人物又立体鲜活，唱腔呢是那种刚劲豪迈的风格，精神内核呢也非常，怎么说呢，最近这两年有个词儿啊，叫炙热滚烫。故事呢就发生在解放初期的东北雪原啊，寒冬千里冰封，林海茫茫无际，座山雕盘踞着威虎山，聚众为匪，打家劫舍，残害百姓，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啊，让这个夹皮沟一带的猎户百姓常年都生活在黑暗恐惧之中。在这个时候呢，当时的这个解放军某部邵建波啊，带领着剿匪小分队顶风雪踏严寒，深入雪原，同时呢侦察英雄杨子荣挺身而出，以身入局，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智慧，里应外合，全歼敌匪啊。整部戏呢既有百姓的苦难悲鸣，也有战士的壮志凌云，有卧底的步步惊心，也有军民同心的炽热温情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啊，还是就按照故事脉络来听《智取威虎山》。那么开篇啊，队伍进雪山的时候呢，有这么两个人啊入了境，一个呢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年轻的小伙子，一个是稍微年长的中年汉子。这两个人是谁呢？啊，一个是长猎虎，一个是小长宝。小长宝自幼命途坎坷，小小年纪啊就经历了人间至痛，土匪闯入家园，残害至亲，掠夺家产，幼年失亲，孤苦无依，所以说为了躲避匪祸啊，就躲进山林，昼伏夜出，而且呢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子的样子。在这种状态之下啊，日复一日的煎熬，年复一年的深仇，都压在心底无处诉说。所以说呢，在看到咱们的战士们进山的时候，知道了是自己的队伍的时候，内心非常激动，于是就有了那么一段只盼着深山 出太阳啊，这个是齐淑芳老师饰演小长宝啊，这一段呢特别特别的感人，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小长跑的这段唱腔啊，真的特别感人啊，里面的情绪非常的饱满，整段的演唱呢有悲伤但是又不颓丧，有苦闷但是呢又不屈服啊，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句句戳心。小长跑的一家的遭遇啊，被深入侦查的杨子荣看到之后内心很受触动。杨子荣呢本身他就是一腔正气啊，这样的一个人，对土匪残暴恶行是非常愤慨的，也对百姓呢也是非常疼惜的。那一路走来呀，看到的村村户户都有血泪冤情。作为革命战士、人民子弟兵，杨子荣就觉得守护百姓是自己的使命与天职，于是他就有了那么一段有感而发的演唱啊，血债要用血来偿，哎，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

这是佟祥林老师的一段唱啊。佟祥林老师的唱腔呢，就是那种醇厚、中正、刚劲、沉稳的。我是太喜欢佟祥林老师的声音了，整段唱有温度、有格局、有分寸啊，把这种嫉恶如仇的、心怀百姓的，这种英雄底色显示的恰到好处。那么接下来呢，镜头就切换了，切换到小分队的核心指挥层啊，也就是邵建波带领解放军剿匪小分队啊，不畏风雪严寒，不畏山路险峻，深入林海雪原腹地。这个时候啊，我们说坐山雕这个匪帮凭借天险地势是属于一个易守难攻的状态。那么邵建波呢，胸怀革命理想，心系万家安乐，就知道剿匪这个战争不仅仅是铲除一伙山贼，更是守护一方太平，稳固大局。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看着外面的风雪，有了一段唱，叫做是把反动派一扫光。

0: 邵建波呀，精准地剖析敌我的优势和劣势。这个匪徒呢，看似占据天险，气焰嚣张，实则呢，孤立无援，人心涣散啊，都是乌合之众。但是咱
1: 四十万有条件把这副胆子挑，他出身不懂人，
0: 不学化身卧底，来摸清匪巢的布防，静待时机，里应外合，一举拿下。那么选谁呢？刚才唱词里面就出。

投名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唱段，也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很多的这个老戏迷都在学的一段，

0: 看着这个局势逐渐稳定，结果呢，嘿，有变数。为什么说有变数呢？就是土匪们不信嘛，啊，你的这个出身到底是啥呀？对不对？啊，
1: 老胡，你说，你快说呀！
2: 他说，
1: 哎，
3: 郭三娘，你要听何话？

来，咱们接下来再听一段吧啊，实际上还有好几段想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一段呢，咱们以前没怎么听啊，在节目当中没怎么听。这个呢是叫做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啊，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啊，施正权演唱的，还在纠结是谁唱的呀？沈金波老师吗？

这样吧，时间可能不太够啊，选一个稍微短一点的吧。啊，选一个稍微短一点的。最结尾的时候啊，还有一段唱，就是在杀入匪巢之前啊，佟湘菱老师呢有一段收尾的唱，叫《会师百鸡宴》。

长啊，就是一分多钟，一分多钟。但是这一段也就是正好应了在战士们冲入匪巢之前他所做的一番铺排啊，也是这番铺排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里应外合消灭敌匪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吧。咱们最后来听到的是会师百鸡宴。

赶去层层平安应了忙俺地道处处设防应当上你只去不说得当枪。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明虎，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0: 沧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海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和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其实呢，不只是咱们锦州人，很多人都知道石桥子早市，外地人挤破头去拍它的热闹，豆浆、油条、大炸糕，人声鼎沸。但是我们今天想让大家知道的是它9:30以后的样子。那个时候啊，汹涌的人流像退潮一样，哗的一下子就没了。石桥子有自己的关机程序，9:30，摊主们开始低头收拾。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天的句号画圆了，明天的生意才能够真正开始。老李在石桥子卖了20年的豆腐，他的摊子是最好认的了，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装饰，就是一张厚实的案板，上面整整齐齐码着刚切好的白豆腐。到点儿了，他就开始拆台，哼，不是收拾，是拆呀。案板卸了，支架拆了，那块用了10年的白布抖一抖，叠得比豆腐还方正。旁边卖咸菜的大姨正在把几十个塑料盆儿摞起来，动作极快，那是练出来的。他收摊儿不是为了赶紧回家躺着，而是为了把今天的这块地方完好无损地还给这条街，明天才好再来。石桥子早市有一个看不见的链条，谁最后走，谁负责把人气彻底扯干净。通常呢，是那个卖鸡蛋的老头，他不占道，就在人行道的边缘，几百个鸡蛋托盘码的好像是城墙一样整齐。大家都走了，他还坐在那儿，拿着软纸把破损的蛋壳捡干净，连粘在地上的鸡蛋清都要用湿抹布给擦掉。有人问他，老爷子你咋还不走啊？他头也不抬，我把碎鸡蛋擦干净了，苍蝇就不来，我不给明天留脏底子，明天才给我留活路。这就是石桥子的规矩，热闹是你的，但扫尾是我的。你可以不讲究，但不能不给别人留清静。

早市儿不是市场，它是对账的地方。现在的商场呢，买完东西小票一扔，谁也不认识谁了。但是石桥的早市儿啊，没有账单儿，却是对账的地方。老李收摊之前呢，会把刀磨两下，那把刀跟了他20年，切去的豆腐棱角分明。今天多收了你5毛钱，哪怕明天你不来，他心里也记着。今天你拿的那块豆腐少了个角，他明天看到你就会给你补上，这里甚至是容不下一点侥幸。前几天你去买熟食，称好了，让摊主切好放那儿，我去买别的，结果回来你忘了取，回家才想起来，当时就心想，完了，市场已经散了，这事儿啊就算了吧。第二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又去那个熟食摊儿，没想到摊主隔着老远就能把你认出来，二话不说重新就称了一份。哎呦，你可能不好意思地问说，大哥，昨天切好的那份呢？摊主

熟食再卖给你，那可就是我的不对了。那一刻，你可以看一看他那双沾着油渍的手，你会觉得这双手比任何质检报告都干净。

石桥子早市被称为是亚洲第一大早市，游客们惊叹于它的规模和喧嚣，但是在劳赖出去的是货，收回来的是清白。不管今天赚多赚少，只要把摊子收得利索，把地扫干净，最重要的是不拿隔天的东西糊弄人，这一天就算圆满了。这座城市不缺高楼大厦，缺的是老李手里那把磨了20年的刀，缺的是熟食摊主那句我回家吃了的实诚。我们总在赞美那些开始的狂欢，却很少有人在意这些收尾的体面。石桥子早市的摊主们用满手的剪子告诉我们，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刚才看到了，在这个我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当中啊，七斗八斗为我送来了这个小心心，感谢啊，并且点亮了粉丝灯牌，谢谢。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进行互动，欢迎大家。说过了，咱们锦州的石桥子早市下面的时间呢，想要来说一说，在火车站现在人手一个小白箱，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如果说呢，在六月份的时候，你到大连，你在安检仪上，你就会看到密密麻麻圆形的光斑，那简直就被霸屏了啊！那这个光斑到底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啊，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大连樱桃。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吃过这个大连樱桃了啊。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呢，那基本上呢，就是大家会轮番的吃到不同时期上市的这个大连樱桃。每年六月中旬的时候呢，也会有不少的旅客一下火车就直奔果园，亲自摘下成熟的樱桃，然后呢，再把它带回家。所以说，你看这个传送带上的小白箱，就满载着旅客们的甜蜜收获。在大连开往全国各地的高铁上，小白箱变成了醒目的标配。有旅客打趣啊，说瞅见谁拎着白花花的泡沫箱，哎，准是刚从这个果园啊扫货回来。大连樱桃呢，是咱们辽宁省大连市的特产，果实发育充分，个头大，蜡质层厚，光泽鲜艳闪亮。无论是酸甜可口的红灯这个品种，还是肉厚多汁的梅枣的品种，都深受大家的喜爱。大连站和大连北站呢，不断的优化服务措施，提升了服务品质。工作人员在服务台还准备了胶带等等工具啊，可以为旅客提供加固打包的服务。那如果说呢，这个携带的大连樱桃比较多，或者说想邮寄给亲朋好友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快运的服务。为了确保樱桃新鲜快速的运达啊，那么车厢的温度呢会恒定在一定的温度当中，可以让樱桃呢在运输的途中来保鲜。那么您如果说选择这个中铁快运服务的话呢，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采摘到寄递都是无缝对接的。您看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要去大连的话，我们乘坐高铁想要去赶赴一场甜蜜采摘之约的话呢，这份红彤彤甜滋滋的樱桃，可以说呢，这个樱桃简直就是夏天的味道，你说是不是呢？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黎明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夏天的味道》。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
4: 今天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各位朋友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北极海 APP， 还有呢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呢就想来说一说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位齐天大圣，那就是27岁的王铁柱。王铁柱啊，跟猴戏有缘，在人生的起起落落当中，他身上好似是刻下了孙悟空的影子。只是说这个命运翻转过来啊，他并非是神识所化，而是一步一个磨难，他被压在五行山下，却如大圣般扬名。他得偿所愿，却还在取经的路上。咱们说这个五行山下，那这个是齐天大圣最狼狈的时候吧。而王铁柱成名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2023年年底，跟许许多多的大学毕业生一样，马上就要从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毕业的王铁柱，也在马不停蹄地找工作。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多年的演艺经历，还登上过许多大的舞台，但是成名的路啊，还是遥不可及。恰逢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筹备打造西游记主题表演，正在招聘演员，为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他报了名。从小演猴戏的经历，加上现场一连串的跟斗，让他如愿地成了这座公园里的孙悟空。然而他的演出呢，也不是说在这个舞台上耍枪弄棍，而是趴在五行山造型的舞台山洞里，只是露出脑袋和胳膊。王铁柱说呢，这是我和导演组共同想出来的新的模式。那如今呢，现在人们已经是不满足于被动的观看，而是青睐主动的参与，深情深。

度的共情这个玩法。投喂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恰恰是拉近了人和西游记主角的距离。在2023年年底的那个冬季，王铁柱开始了趴着的演艺生涯。起初呢，人们也不在意啊。他常在2024年一月的一天转机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投喂的游客已经多起来了，工作人员预先把这个准备的食物都吃光了，只剩下雪饼这个零食。于是呢，一波一波的游客就领取了这个雪饼，排着队来喂大圣。一连吃了几大袋的雪饼啊，王铁柱实在是忍不住了，用孙大圣的语调吐槽起来：这玩意儿太干巴了，瞧得我牙都疼，不吃不吃。他一边说啊，一边扭着头躲避游客喂过来的雪饼。那么这段现场被人拍成短视频发到了网上，很快就上了热搜，网友爆笑：哎，这个大圣太真实。按照网语的习惯呢，大家称他为雪饼猴。自此呢，这个雪饼猴和他的五行山舞台迅速爆火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纷纷感叹在这里西游文化有了烟火气。真正让流量扎根的是王铁柱的东北式的幽默。网络上有段时间掀起了不同意系列，有小朋友来喂他啊，想让他帮录一段视频，说我是雪饼猴，我不同意周一到周五上学。他一本正经地说：孩子，那就是做梦。又马上接着说：你猴哥这话呀，这我得怎么说呢，就我都在大学毕业是吧，我都在这儿趴着呢。这视频一出，网友又笑称他叫什么呢，叫劝学猴。有一些东北网友说啊，他一本正经劝学的样子好像我奶坐在炕上跟我唠嗑。凭着一份机智和唠家常式的亲切感，王铁柱成了最有趣的大圣。网络的粉丝量持续增长到数百万，全网点击量攀升到了数十亿次。

在取经的路上，咱们说孙行者呀，也是一难一难的过呀。用王铁柱自己的话说，他20多年的人生也是三步一跨，五步一摇，七步一个跟头迈过来的。利落的嘴皮子功夫，扎实的猴戏功底，都是来自儿时的学艺经历。他受父亲的影响啊，他从小就喜欢东北二人转，拿着 VCD 一遍一遍的看，父亲呢也支持他出来的。小小的铁柱想家，但只是下课了定点哭，母亲心疼他学艺苦，却劝不动他放弃，只是偷偷的抹眼泪。王铁柱的启蒙师傅崔涛说，这孩子有天赋，更难得的是能吃苦。2012年吉林省举办二人转大赛，师傅推荐铁柱和搭档去参加少儿组的比赛。父亲得知消息之后开心不已，挨个给亲戚打电话请他们支持孩子。谁知道呢，这就是父亲对儿子最后的托举了。几天之后，一次交通事故带走了父亲的生命。年幼的铁柱奔到医院时，母亲在哭，父亲已经穿好了寿装，他拼命地追，大伙儿纷纷拦着。意外接二连三，不久之后家中失火，还欠下了外债，家庭离散，爷爷奶奶也患病在身，厄运好像要吞噬掉这个少年，还得坚持啊。他坚持下来，不仅是拿下了吉林省二人转大赛少儿组的冠军，还连续当了7期的擂主，成为了年度总冠军。奖品被他给卖了，给爷爷看病。回家看卧病在床的奶奶时，他给奶奶表演了一段猴戏，学着猴子的样子抓耳挠腮，奶奶说不出话却哭了。他说，奶奶你放心，我能撑起这个家。后来学艺的苦，求学的路，王铁柱坚定地在走。幸而有社会的温暖，也有贵人的相助，他带着一身的伤痕，面带微笑

成名之后，王铁柱曾经回到乡下的老房子，屋内陈设呢依旧，柜子里还有父亲送给他的二人转是，那里空空如也，人走了，燕子也没家了。他叹息一声，又默默找地方跪下，对着空空的老屋拜了拜，就好像《西游记》电视剧里重回灵台方寸山找师傅却寻而未果的悟空一样，道中有哭。他不是没心没肺的狂欢，而是历经苦难之后依然选择乐观的通透，是笑对五行山的坚韧。

脱离五行山之后呢，悟空踏上了取经，原王铁柱想红也红了，却还追寻着自己的初心。有流量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把家乡的文旅事业扛在肩上，无论是拍短视频直播还是线下的各种舞台演出，只要有机会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宣传家乡长春的美，讲述东北大地的好，邀请各地朋友来做客。外地朋友喜欢他，除了欢笑以外，许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东北年轻人融化冰雪的热烈。本地网友欣赏他，当年二人转舞台上的小铁柱子，现在成了咱长春文旅的台柱子。不知不觉间，振兴东北四个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刚刚过去的冬天，王铁柱把这四个字绣到了直径近两米的二人转手绢上，转之前都展示给大家看，让手机屏幕前无数的东北游子深深共鸣。王铁柱多了许多新的身份，长春文旅推荐官，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宣传推广大使，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公益助残形象大使，青年歌手演员。在长春的青年人才城里，他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这是长春市为了帮助青年人才解决初入社会的困难所做的举措。五一期间，长春动植物公园依然是长春最火爆的景点之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里都期待在现场看一看雪饼猴。五行山舞台上，王铁柱一如既往的古灵精怪，来，有请今天第一位吃友。山前台下笑声轰然，我们可以沉浸在人群的笑声当中。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笑对五行山。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
1: 了那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在周末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之间，欢迎大家来关注。还有这个一些时间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在直播间来跟豆豆进行互动。今天给大家推荐带来的福利很实在，超市一斤装的话怎么也得是1袋20多块钱了吧，那么今天99到手9袋买。

0: television station, Business Radio, 774 AM, 90.9 FM.
1: 文旅之声，财富启航。

0: 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
1: 要买断前，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
1: 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那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是胃肠不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耳声，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啊，她说现在才用两副，就觉得呀、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

0: 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发酵中药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重，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咬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
1: 哎呀，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房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0: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
1: 吃的那个韭菜盒子，
0: 啊。
1: 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你说李老师。
0: 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一块钱用上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持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1: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
0: 嗯。
1: 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
2: 现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
0: 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

0: 进行治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他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他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不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更是做到了创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1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啊，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
1: 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薏仁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
3: 这样下来吧，空腹吧是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在我14到15之间。有时候血糖还特别低啊，迷糊迷迷糊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经常就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0: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3: 是
0: 表达得很清晰。状态还是不错的，脾出问题了。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而的眼睛不行了，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3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
0: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3: 老师，我之前就
2: 全国人民造福。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发酵中药在李老师吧？行吧，控制的还行，挺好的。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
0: 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4: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了5次啊，已经是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 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

0: 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
1: 哎，
0: 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哎，等半天还尿不，
1: 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怕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闭，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犯，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
2: 在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3: 我都自杀过两回啊，都没成啊。
1: 嗯，
3: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1: 嗯，
3: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
1: 哦，对，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
2: 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
1: 赚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
1: 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那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按时也不行啊？那

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第3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啊，因为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这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他说现在才用2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发酵中药方3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他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他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2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2毛的5毛的1块的最多的也就是1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呢、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

0: 我们就让他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发酵中药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发酵中药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分子转化技术，将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这也是为啥老师总说，你们吃一片发酵中药方，就顶普通中药80片的原因。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哎，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3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三代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咬人命，对吧？ 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2: 听即行，去有物大可。

0: 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
1: 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3: 这发酵中药啊，我真是用的，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我就没买到过这么好使的药。
2: 嗯嗯。
3: 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哎，所以我就想着啊提前把药备齐，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好吗？
2: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3: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10来年了。
2: 嗯，
3: 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2-3年时间嘛，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嗯，这样下来吧，空腹吧是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到14到15之间。
2: 嗯，
3: 有时候血糖特别低啊，迷糊晚上3-4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速效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
2: 嗯，
3: 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坦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管就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
2: 嗯，
3: 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2: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3: 流鼻涕。
2: 嗯，
3: 药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来一阵儿啊就是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
2: 嗯，
3: 也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是吧，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也就1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6.2，餐后是8.1。
2: 嗯，
3: 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啊，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
2: 嗯，
3: 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2: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3: 是
2: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3: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的特别香。嗯，鼻涕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啊，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啊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2: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们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 啊，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3: 嗯，
2: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

0: 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了。你看这是肾脏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液就粘稠，血液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
0: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方呢他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
1: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2副，一共下来3副药。不光把你这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啊！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1: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0: 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你好，你好。
0: 嗯，
4: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0: 啊。
4: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有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的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就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0: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4: 我山东的。
0: 山东的，哟。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实它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4: 行
0: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0: 啊。
4: 不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炎地瓶嘛，都有了病了呀，我。

0: 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
1: 啊。
0: 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哎，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自个儿，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哎呀，干不了啊。
1: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呀，它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0: 是，这腿呀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关节呀，这个地方吧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像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1: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0: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5次啊，已经是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
1: 哎，
0: 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哎，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1: 你看看，
0: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冰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都堵了，这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呢。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1: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0: 对了，刘老师，咱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1: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0: 那可太好了。那刘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为什么非得要用。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上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2、3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3块5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3块5块的了。啊，我吃了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来的。
0: 对。
1: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0: 对，
1: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0: 对，
1: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0: 嗯，
1: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它给你做分拣。
0: 哦，
1: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

0: 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的。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1: 对，
0: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
1: 哎，
0: 所以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壁的范畴，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哎，这个垫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闭，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发酵中药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听完李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那对了，李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
0: 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发酵中药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好，好，好，好，
0: 好，
1: 我听您的，雷老师，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人呐、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 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方用多少了吧？
4: 用了快三副药了。
0: 啊
4: 哦，我现在吧就能走能撂了。
0: 嗯，
4: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0: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这是脑出血。
0: 哦，
4: 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0: 你看看。
4: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都没成啊。
0: 嗯，
4: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0: 你现在用上这三副药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4: 是
0: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4: 嗯，

0: 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0: 哎，你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儿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房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1: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啊。不过
0: 是
1: 现
0: 这样。
1: 在吧，咱们有了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方重获健康了，就是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有印象，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好像没那么硬了。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1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1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方，它就能救命啊！
1: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1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好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1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是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1块钱用上，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呐，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哎呀，我都忘说了，我这个血压吧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1: 行了，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就恭喜你了啊！
0: 啊，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
1: 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液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韭菜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住这种。
2: 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四秒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试药

0: 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4: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中到大雨，南风2-3级，海面4-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中到大雨，南风2-3级，海面4-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又变成棉花糖的样子，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中。当您放慢脚步，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具体而美好。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美好一天从放慢脚步开始。周一早上好。
5: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6: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7: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8: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7: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8: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7: 太老爷，当时打得顺利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8: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困，抖道还有劲儿。
9: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10: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9: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心中
10: 因何而前行。
1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12: 申公泰手下的探子探听得到，胡氏一家人与御林军统领协调来办此事。一天御林军调来了，连夜就封锁了 前门外耳朵眼胡同这条道路的前后要路口。说临蛇百姓的那个房上都上去军兵压顶安好了弓箭手。再有他统领府内有百十多名侠剑客，在他神卫营里边这都是自有官衔的人，一个个武功高强，再加上有司徒烈、司徒新父子。现在司徒烈吃了神仙丸，情绪稳定住了，身体恢复如常，那还是一位至高的武林大家。他前半夜抄了李家老店，把胡家这些人废掉以后，后半夜赶奔西山平顶寺。

再收拾那个和尚和孔老侠。就在这一夜间，把眼中之刺和肉中之钉都拔出去。申公瑶的举动虽然这么大，但是这都是在悄悄的进行。您就看他统领府那些侍卫都在排队，唰唰唰唰唰唰，可是一点声都没有。申公瑶站落院落当央，四下看着，一看这人基本上都来全了，就准备下一声令出统领府够奔李家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府里出事了。说出了什么事呢？出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在他这后院啊，住着个小姐，那是郑子豪的女儿郑红霞，有个老妈啊在这陪着住。就在前日，这个郑红霞被他爹就许配给了申公瑶的二公子申方，就定了亲事了。经在西山，这公子调戏过他，这小姐心里边只要想到他呀就恶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现在天大黑，将近二更啊，申方这小子睡不着觉，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他就琢磨这郑红霞。心话这倔强的，在西山时候我脱他衣服，他说什么也不让，还打我一巴掌，哼，现在跟我定了亲了，我看你在我面前还顺不顺从。他这么想着呢，带着一口刀穿戴好了，打屋里边出来，他就奔后边郑红霞住的屋。在外边一瞧，这灯亮着，郑红霞还没有休息，和老妈正在说着心里的话。这个老妈是他们申府上的，但是伺候郑红霞这几天，他们俩呀挺投缘的。郑红霞晚上睡不着觉，就跟他唠心里话，他就听着。可是，一看申方进来，郑红霞那眼睛就瞪圆了。你进来干什么？黑灯瞎火的，不许你进我屋，你给我出去！这小子呵呵一乐，喂，小姐，今非昔比了吧？说过去，你是你，我是我，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三媒六证，定下婚书。我们都已经送过彩礼，你爹的巴不得让你今儿晚就跟我入洞房，难道说你就不希望让我陪着你吗？我告诉你，咱俩成亲以后，你爹是我岳父，我爹是你老公公，咱们就连了姻了，你郑家就算有了靠山了。说不然你们得罪了人家山东魏家，得罪了浪子呼欢，你爹和你简直跟丧家之犬一样，打山东兖州逃奔京城。别听别看，不叫别进来，去去去去去去。申方那对于手下这些人那是毫不客气，他这么一说一瞪眼，老妈子站起来往外就走。郑红霞闪身到门口把他就拉住了，你别走，我不能够一个人和他说话，你在这陪着我。这老妈子可为难了，瞧瞧申方，看看小姐，啊，少爷，你看现在天都这么晚了，小姐要睡觉了，你还是回去吧，有什么话明天天亮再说。你真啰嗦啊！啪！申方这小姐够狠的，一拳打在老妈的太阳穴上，当时老妈啊呀一声仰面栽倒，昏过去了。这小子急不可耐，把这老妈子直接就推到床底下去，然后他就扒自己衣服，把刀摘下来往旁边一扔，他就开始向下脱靴子。郑红霞一看，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这小子一边脱靴子一边抬起头来看着郑红霞乐，我想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今夜我就和你入洞房。郑红霞伸手把他那把刀就拽出来了，苍狼啊！噗，要说这小姐也有个虎实劲儿，她从小练武术，把把实实的功夫还真不低，抄起刀来那挺熟练，刀锋一闪刺向申方的小腹。哎，这个身子重心都在左面呢，对方的一刀刺的小腹，他单腿点地就向后一

0: 儿，女儿在床边那儿靠着呢，两眼发直。这是女儿把人伤了。他再俯身一看，哎呦，看得明白，这一刀太要命了，把对方给毁了。心想，女儿啊女儿啊，你这一刀，你哪管把他腿给他削伤，把他胳膊给他砍伤，你刺哪儿都行，你哎呀。他站起身来到女儿跟前，丫头，你这是做甚？一看这爹，女儿眼泪淌下来了，刀往旁边一扔，捂着脸哭了。爹爹，你千不该万不该，你就不应该把女儿许配我给这个畜生。他现在来调戏我，说今晚就要跟我入洞房，把老妈还给打倒了。急切当中，我才抽他的刀，给他一刀，把他伤了。爹爹，咱别在这儿了，咱还是走吧。
1: 胡说！
0: 丫头，你都十六七岁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爹爹和你现在该有多难呢？咱们山东老家待不得，咱们和山东魏家结仇，那浪子呼唤是魏家门徒，大闹爹爹的花堂，把爹爹打得重伤。咱们是迫不得已才来到京城投奔山统领，这叫攀高枝儿捧粗腿呀。可是你却把人家给伤了，你知不知道？爹爹为了你们俩这门亲事，我是厚着脸皮。人家那个山统领还不大愿意，只不过人家儿子特喜欢你，人家父母才和我定下了这门婚事，咱是高攀人家了。说人家晚上来到你这屋，想和你入洞房，这不是看好你了，喜欢你，高抬你吗？你怎么就不懂呢？你不知趣，还把人给伤了，你让爹我怎么办？我怎么见山统领？一听这话，郑红霞不哭了，擦了一把眼泪，冷着脸看着他爹，就好像他爹是个陌生人似的。爹爹，过去你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位大侠，别人只要一谈论起你来也都竖大拇指，现在我才看出来，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侠，你不单不够一个什么侠客，你连个练武人你都不够，你现在是一个摇尾乞怜的可怜虫。啪！郑子豪抬手就给女儿一个嘴巴，打完了他这手也哆嗦了。要说郑子豪这个人是个卑鄙的小人，特别自私，而且还看重虚名，但是他就这么一个女儿，他还是心疼的。现在女儿这一顶撞他，也算说到他心里边去，抠中了他的痛处，使得他抬手就打了女儿一个耳光，打完又有些心疼。孩子，什么你都别说了，事已至此，这个事儿还得爹爹给你圆全。你不把人家公子给伤了吗？这辈子你就陪着人家了。说你自己遭罪受委屈，那是你自己找的，你等着。这面扔给女儿几句话，他转身出来。他刚往出来，差点跟外边进来的人撞个满怀，抬头一看，是身材魁梧的大总管葛志彪。葛志彪一瞧，张大侠，这屋里出什么事了？有人说好像公子在里边惨叫几声。哎，郑子豪没法说，他叹了口气。葛志彪进来一看，他那脸色就变了，心想可坏了，二公子让这郑红霞给惊身了，我怎么跟主人交代啊？主人让我平日里就关照他俩儿子申一和申芳，那我也就是他们俩的保护人，可是我这一时没照料，这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主人是必定要责怪于我。这时候郑子豪又跟进来，想跟他说一些人情话，他根本就不听。来人！

0: 赶快将少爷抬出去，找医生诊治。扎！这葛志彪赶紧来见申公泰，申公泰也已经听到手下人禀报二儿子受了重伤。葛志彪进来，躬身打签儿，如此这般把这事情的经过一介绍。申公泰一听，他那心就直蹦，刚才他只以为自己儿子受了一些什么轻度的刀伤，上点药就好，没成想把那儿伤着了。这时候外边又有人报郑子豪求见，
1: 不见，
0: 不见郑子豪。郑子豪在外边扑通跪下了，求差官再未通禀，我求见。申公泰这才让他进来。郑子豪这小子就跟个赖皮狗似的，进来趴那儿磕头如捣碎米。申大人，申大人，都是平日里我是教子无方，我这犬女伤了您的爱子，都是我罪该万死，可事至如今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大人呐，我向您保证，我的女儿一定会好好的伺候你家公子，她跟你家公子是白头偕老，还请申大人能够饶过我们妇女。申公泰还没法多说别的，事至如此多说什么没有用啊，但是他心里边是更加失望。过去一提江湖上这些侠客们，他知道有胡雪松，有郑子豪，他把郑子豪跟那胡雪松相提并论，印象都差不多。现在一看郑子豪那哪儿如人家胡雪松一点点，可惜这几年来我在你姓郑的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和功夫，我要把这份功夫用到这胡雪松身上，说三年五年的时间我怎么也能教下他姓胡的。哎，现在想这些都没用了。他冲着郑子豪一摆手，你给我出去吧。
1: 是大人。
0: 郑子豪心凉了，心说你过去申公泰见着我那是远接近送，对我十分的客气，现在都不拿我当回事了。一是我武功显示出来低微，再一个女儿做出这事儿，她让我没法解释。一想女儿更来气，还不知道女儿现在怎么样，赶紧又跑回屋里见女儿。红霞，呼
1: 啊，
0: 进屋一看，屋里边那滩血迹，还有这床边也比较凌乱，但是女儿是踪迹皆无。
1: 红霞，红霞，哎呀，这死丫头你哪儿去了。
0: 郑子豪当时急得直跺脚，心的花，丫头啊，丫头啊，你可不能跑了啊，你要跑的话爹爹我就得死在人家申统领手，有你再好好伺候人家二公子，咱们还能跟人家攀亲。他想着想着呀，他又一琢磨，不对，我的女儿让我强逼着和申家二公子定亲，可是这丫头也是个刚烈的女性，能不能她伤了人家之后我又打她个嘴巴，她出去寻短见呢。哎呦孩子，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这爹爹我活着也就没劲了，你说我这可怎么办。郑子豪现在他才感觉到平日里应该多做一些善事，说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没到。他平常做的坏事太多了，现在是处处失利，时时难受，报应到了。那么说郑红霞他去寻短见了吗？没有，他也不是一个人逃跑了，而是赶到了北京城前门外耳朵眼胡同李家老店，跳进来敲响了胡氏父子居住的房门，梆梆梆。胡欢在里边一听，冲着父亲和妹妹点点头，意思是先别说话，然后他来到门首，贴着这个窗边往外那么一看，一眼认出来了，郑子豪的女儿郑红霞。那胡家和郑家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他的女儿怎么来了？

0: 但是再往四下看没别人。郑红霞在外边急促促地问：“请问胡大侠在里边吗？侄女红霞有急事见你。”
1: 哦，
0: 胡欢轻轻一拉门，进来吧，把郑华祥让进来了。
1: 胡雪松这一家人感觉到十分意外。你看他们离开了镖局子的那座宅院，也没去住楚航要给他们安排的北京外城的宅子，而是来到这个偏僻的店房。可是天黑的时候来的呀，现在半夜了，这家里人还没睡觉呢，怎么这个郑红霞就找到这儿来了？看来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行踪始终被人家给盯着呀。胡雪松瞧了瞧郑红霞，郑红霞是未语，眼泪就围着眼圈直绕，撩衣襟跪下：“胡叔叔，侄女遇你有礼。”胡雪松心想，要说起来我和他爹我们也只不过客气，你管我叫大侠，我管你叫大侠，说他的女儿管我叫胡叔叔，我们之间这个交情还真没有。但是一看着这个小丫头楚楚可怜，胡雪松这心就一软，咱别冲他爹那面看人家女儿别扭。想到此，他轻轻一伸手：“红霞，有话起来说，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一家人在这儿？”这时候郑红霞眼泪淌下来了：“胡叔叔，危险呐，你们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我爹还有申公泰他们得到消息，说你们这一家人住在这儿，还有那老和尚玉孔老侠住在西山平顶寺，他们前半夜要抄这店房，现在有很多御林军把道路口都给兜住了，我是悄悄的摸进来的，还有很多侍卫，再加上司徒父子，他们这一家人都要来到这儿要抄杀你们。我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就来到这儿要见您，给您报这个信儿。” 啊！
0: 哎呀，胡雪松听到此处，他这个心里边就直直个，心的话好险。多亏这丫头给报信，不然的话真是难以逃脱呀。就纵使我父子我这一家人武功不低，但是强狼难敌众犬，好汉难挡人多。想到这儿，胡雪松看着郑红霞一拱手：“小姐，我带我全家谢谢你了。”“
2: 哎呀叔叔，你还谢我干嘛呀？不瞒您说，我现在啊也是求您保护我。”“
0: 哦，你爹不在深府吗？你怎么说让我保护你？”“
2: 叔叔，您不知道，刚才我在府上，申家二公子调戏我，让我给刺的重伤，我听他们又喊又叫的，好像是我把他给净身了。我爹爹打了我个耳光，那申公泰他们爷们儿也不能饶我，我这才逃出来。叔叔，你收留我吧，我随着你们赶快逃离北京。”
0: 哦，胡雪松一听，当时他摇摇头：“小姐，说起你的父亲乃是一代大侠，无论他怀有什么心思做什么事，但是他很疼你这个女儿，你还是回到你父亲跟前听你父的话走吧。”“
2: 胡叔叔，我父亲现在一心八火的巴结人家申公泰，我这才逃出来，我知道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侠，我愿意和您在一起，愿意和胡妹妹在一起。如果您要不带我走的话，我就认可死在当场。”哎呀，
0: 胡雪松看看跪在前边的郑红霞，心想就那卑鄙的郑子豪竟有这么一个有骨气的女儿，好，我带她走。刚站身要走，哗

0: 门被撞开，再看在门外站立一人，是耳目如电。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4: 大家好，我是刘旭。
3: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4: 6月12号，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亮相临河夜市，把股市趣味玩法搬进市井烟火，以沉浸式互动新模式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夜经济活力，锦州临河区文旅业态再添新亮点。
3: 6月13号，东北超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锦州在古塔区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玉烧烤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现场人气高涨，特色锦州话解说趣味十足，球迷边品烧烤边观赛，氛围感拉满，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足球盛宴，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彰显了锦州的烟火活力。
4: 6月13号，北普陀山第21届采商文化节正式开启，在开幕式现场随处可见雅致的紫色装饰，浓郁的主题氛围扑面而来，沿途打造的特色打卡点人气满满，憨态可掬绵延，与湛蓝湖水相接，一群群牛马在草甸上悠闲地啃食青草，时而抬头张望，仿佛也在欣赏这片宁静的风景。
3: 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4: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比方说啊，我家里面啊有一盆花要卖啊，我有一些这个
3: 钱，那多伤感情啊！那咱可以不提钱啊。咱们怎么呢？有两类挑战，一个是答题挑战，一个是才艺挑战。我们有一个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啊，出三道问题，您都答对了，来，
5: 哎，
3: 你看。
4: 说谎就这么表演的是吧？
3: 您这个什么信息呀、啊、小哥哥、啊、喂，7745你好，请讲。
4: 记好了吗？
5: 我记不住啊。
4: 记不住啊，没带笔是吧？
3: 身边有家人吗？
4: 您放下电话。
5: 这多少楼吧？
4: 他没说吉祥新家园几号楼，是一层、面积66.54平米，还带15平米的仓房。
3: 36万信息我们给您都记好了，然后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再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
4: 好的。
3: 好，我们再会了这位朋友。好，来接下一位啊，来看
5: 150416916865，对吧？
3: 对，91685。然后这是一个啊，出售笨鸡蛋和本地鸡的啊，然后呢，
5: 招
3: 另外招要招收一。

0: 那我这个还赔钱吗？你的260还是赔钱？
1: 全新的买回来一次没用啊！
2: 买的时候多少钱？
0: 一次没用，我都没开，
3: 月薪2400。
1: 2400元。
2: 您这个白班工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早上上班几点到您家去？
4: 完了，最后有一部分木工工具，就过去那个老凿子、老斧子、
1: 木全套全套木工工具啊。7000套。
5: 对。
1: 好，成色怎么样？
5: 有7-8成新吧。
1: 7-8成新啊，打算卖多少？哎呀，没啥准备，那唱一首就唱一首了。
2: 哎，对，而且这个。

0: 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以及台安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这云转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啊，这不是市区了，是锦州全市了，25度，
1: 叫做正宗好货。
0: 对，
1: 当年呢是俄罗斯人拿了一颗蟹，带着这个俄式配方来到哈尔滨，用猪前腿肉、牛腿肉啊做主料，店喜欢这样的收音机，
0: 对，
1: 指针固定909。
0: 小的时候我也是啊，就是拿着这个收音机啊，在家里把那天线抻得老长
1: 啊，
0: 然后挨个房间那个屋里的啊，
1: 各种粽子还弄了贴纸吗？还看了表演呢。
0: 真的是人生在于尝试哈、啊，这个粽子啊，我是真没包过，我估计我要包的话都得包漏了。
1: 你不用，现在有简单办法，你买点粽叶，在电饭锅里给它铺上，然后放上姜米，你放上大枣，
0: 不给它包上了，直接
1: 往
0: 上
1: 蒸。对，
0: 哎，蒸熟了就。
1: 然后呢，就不得按摩、消食啥的。
0: 老字号马氏盲人按摩中心要招按摩师，没有性别年龄要求，有视力残疾、家庭困难、家住农村的朋友还可以优先考虑录用。
1: 想吃香的粮食味的藏香猪一年半的朋友听过来啊，易县大定铺王守峰老两口啊，这是养了一年半的藏，
0: 装修完好，适合办公室、教育培训等各种经营。电话是151-7406-6866，151-7406-6866。看附近的楼房，要求是两室，必须是电梯房，拎包即可入住。电话是13081273331，13081273331。
1: 出售王子花苑三层电梯房，143平米，三室两卫学区房，刚换完系统窗，还送10平台自行车，每台售价100元，一台缝纫机售价100元。电话165-7792-2359，165-7792-2359。
0: 出租楼房位于流花南里166-8号，3层45平米，双阳格局，拎包即可入住，年租
1: 中软300元，还有口琴10元，蟒皮琴50元，在小岭里七中对面交易。电话312-4409。152-4167-0651。
0: 好，最后这位朋友是要出租一个门市，位于汉口街北京路交叉路口附近，1层6。
2: 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
4: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陈老师，这段时间哈，你一直是跟我们大家在讲关于说这个浊气的知识。
4: 是。
5: 很多人就打来电话反映啊，说听完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吸清气、吐浊气啊，包括浊毒
4: 该吃药。但是这里面有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呢？就是你得分清楚啊，你身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到底它是病啊还是症，这个很重要啊，你得分清，对吧？你如果说是病的话，什么？
5: 是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接触老年人比较多嘛哈，我接触的这些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4: 他也到医院也做这个脑 CT 了啊，包括颈动脉核磁啊，包括这个血糖、血脂啊、血压指标，反正都查了，结果还是刚开始说那事儿，导致什么身体就沉重、困重、关节酸胀。那如果大夏天天气炎热，在户外是不是容易中暑、暑热之邪呀？发生晕厥、原性的因素啊。那关于这个浊，这里经常讲，老生常谈了，什么是浊，对吧？凡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好的、脏的、坏的那气味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怎样啊？什么感觉？
5: 恶心呐、
4: 是吧？
5: 哎
4: 呀，感觉恶心，浑身都不舒服，对吧？所以浊气一下，它
5: 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病损病变，能看得见，
4: 能看得见的，
5: 是这道理吧？
4: 哎，你理解很对啊，就这么回事儿。浊毒，浊，
6: 我可是你们的一个老听众了，我跟着写的节目啊，这有2年多了，我早已经啊把写当成。